0: 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8点0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今天是周六，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一个阴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南部30到33度，德州、滨州、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到了明天是周天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啊是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5度左右。可以看到明天的这个气温相比于今天还是要低了不少哈。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济南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有最新的天气情况或者是最新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7: 明天是2026山东夏季高考的第一天，山东交通广播2026爱心送考的多路记者也将会带着大家直击高考首日的现场。18年爱心送考为考生保驾护航，2026年高考中考在即，山东交通广播18年公益品牌爱心送考继续出发了。山东交通广播联合多个省市部门以及爱心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推出了高考加油、马到成功、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如果大家身边呢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啊，想为他送上祝福，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也是即将温情上线了，如果您想为这个身边的这个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或者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同时，高考期间，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的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如果有需要的车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加油，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的详细情况了啊。同时呢，参与节目还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千万不要错过。再说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加油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陪大家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像这一次啊，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英伦行，藏着大家对于英国的所有期待。首先，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哈、触摸这个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英格兰，还有这个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也会乘坐泰晤士河的这个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兰的这个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在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他们的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还有成长动力。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啊，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感受到英伦人文还有这个潮流的魅力哈。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啊，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呢也是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关于吃的方面，我们是七菜一汤，搭配着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英伦地道风味。每人呢也是配的高速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都是拉满了，安心随行。活动的报名尊享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英国两个字，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欢迎大家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可以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着与大家的同行。

0: 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部分地区降雨天气的影响，济南都市圈环线临南、临沂兴隆、禹城北站的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济辽高速

0: 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通行。雨天路滑，请您谨慎驾驶。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说主持人周六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又是一个周六，祝大家六六大顺。东营西城呢目前正在下着小雨，路面非常的湿滑，大家外出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持续打卡578天了。欢迎这位周村的朋友啊，他已经是打卡第1194天了，说周村呢现在也正在下着小雨呢，雨天路滑，注意安全，温度呢也下降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同时呢也欢迎我就是我，说周六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24天，雨呢一直下，气温凉爽，路呢也比较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济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根据农事节奏与天气情况，预计6月10号到20号，济南将会迎来夏种集中高峰期，各类农机、农机计量呢也将会全面投入作业，整体下播工作预计在6月底全部完成。那当前啊，济南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正紧盯着三下关键的节点，确保夏粮顺利归仓，秋粮及时播种。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提速，济南呢也正以扎实的举措筑牢这个粮食的安全底线，为全年粮食增产啊这个稳产增收筑牢根基。下面再来关注一件暖心事儿。近日，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新福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李女士来所报警，她说自己家的孩子啊外出后就失联了，一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这个孩子，也没有他的消息。接警之后啊，民警也是耐心安抚报警人的情绪，并且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立刻行动去寻找。那通过民警的多方查找啊，成功是在一处路口啊找到了这个迷路的孩子。随后民警陪同

0: 同家长一同前往将小朋友接回，看到孩子最终是平安无恙的归来，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是落了地。李女士也握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事后这个李女士呢也是特意来到了派出所，将一面印着为民服务敬业楷模的锦旗送到了民警还有辅警的手中，再次感谢他们帮助自己找回了走失的孩子。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一路畅通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正宗烟台福山的大樱桃。相信这一周啊，很多朋友都是特别感兴趣我们这个樱桃，因为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这几天真的是看到很多人都是发来了樱桃来咨询或者是购买哈。我们的这个山东交广也是深入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这个烟台福山大樱桃啊，真的是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呢是地处这个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啊也是沙质土壤，光照非常充足，温差也大。樱桃呢也是自然的积淀糖分，果农呢都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啊，不膨大，也是精选了优质梅枣品种，果肉呢都是脆实饱满，一口爆汁的。同时呢，这个果品啊都是全程严控新鲜度，每日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我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完毕，立马冷链装箱。这个呢都是顺丰全程保鲜直发的，非常的快。售后呢也是全面兜底，签收3个小时内，坏果搭配快递面单的拍照，坏果呢都是按颗赔付的。下单渠道，这个下单渠道呢大家记一下，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樱桃两个字，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3斤只需要158元，5斤只需要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这个自吃解馋或者是送礼待客都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啊，抓紧打开微信，回复关键词樱桃，回复关键词樱桃，新鲜的樱桃啊就可以冷链送货上门了，千万不要错过。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天秋，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7: 起床吃饭听广播，
8: 上班上学乐呵呵。
7: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8: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7: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8: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7: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7: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9: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8点34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老顽童也来了，说早上好，持续打卡的699天。德州凌晨呢，今天是一个阴天，小雨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时不时的会下哈，道路非常的湿滑，车友们开车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同时呢，看到也是一位德州雨城的朋友啊， 他说周六早上好，今天呢是一个大阴天，在下雨，气温呢也比较凉爽，大家要注意增添衣服。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着周末，持续打卡560天了。再欢迎知足常乐说周六早上好，德州雨城啊，今天是一个阴天，在下雨，气温呢也比较凉爽，大家都要注意增添衣服。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着周末，持续打卡560天了。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欢迎更多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3: 一路畅通，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定规定，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呢，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还有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还有劳动的这个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眼下也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呢也出台了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呢有哪一些优惠政策，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就业见习的方面哈，对于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这个就业见习补贴。补贴呢是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还有这个指导管理费用。那在社会保险方面呢，小微企业也是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啊最长不超过1年。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大学校园里啊有很多人都是三五成群的拍合照，但也有一个人是举起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安静的毕业照。他呢叫做小田，班上的同学大多呢都在外实习，虽然一个人拍毕业照，但是他没有太多的遗憾。像小田这样的年轻人啊正变得越来越多，但更多的学生其实是选择了搭子社交。什么叫做搭子社交呢？就是指饭搭子、旅游搭子，还有搞好言搭子等等，因为某个共同的需求临时结伴，事后呢也是自然分开。陪伴对于多数人来说仍然都是刚需的。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现在正值夏季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这个天气有的时候非常的干燥，容易口干上火。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我们真的是给大家推荐一个离不开的好蜂蜜。不少朋友呢都试过咱们这一款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啊，这个都是纷纷来回购的，口碑真的是实打实的靠谱。那这款蜜呢是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也是原始山林，生态优越，珍稀东北黑蜂椴树花期采蜜，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啊，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更加的安心了。蜜体呢都是雪白如脂啊，也是花香清雅，不会像其他的这种蜂蜜啊是齁甜的，它是清甜不腻的，温水冲泡就可以，搭配着早餐也非常合适，全家老小都非常合适的去吃。 哈。眼看端午佳节临近，走亲访友、探望长辈、伴手礼呢，也不用再费心挑选了，天然好蜜，体面又实用。电台专属福利继续，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两瓶再赠三瓶，一共到手5瓶。下单呢还能够领取10元的优惠券哈，非常的划算。如果您想要尝鲜的话，不妨可以买我们这个198元买一送一，非常的合适。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您打开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天然深山好蜜，端午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5: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6: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3: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7: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9: 哎，好啊好啊，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
1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在节目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的是南风三到四级，转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南部，30到33度，德州、滨州、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今天呢很多地方都下着雨啊，这个天气还有这个气温也是变得低了很多。今天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菏泽、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是15度 天呢是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出现在半岛内陆地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3到16度左右。可以看到这两天啊，由于下雨的情况，气温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带好雨具啊，同时呢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最新的天气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分享给我们。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微信互动平台上瞌睡兔也是过来打卡了，说我这个打卡第95天了吗？哎，我记得你好像应该是96天了吧，应该很快就要到我们这个满100天加入到铁杆粉丝群的这个时候了啊，也非常感谢瞌睡兔的支持。同时呢也欢迎28说新人打卡签到了，青岛今天多云，气温是20度左右，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100天。同时呢他也说如今的气质里面藏着你所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祝大家周六快乐，一路畅通，说得非常的好。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那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一起进入到你知道吗？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夏季多雷雨天气，打雷不能佩戴首饰，否则会遭雷劈的这些说法又开始流传了。记者呢就此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非常的明确，正常佩戴首饰是不会增加雷击的风险，雷击概率呢主要是受到空间环境条件的影响。雷电呢选择击中目标遵循的都是电阻最小路径原理，这主要呢是由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还有尖端形态所决定的。专家表示，首饰体积微小，质量呢也较小，对于电场的畸变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完全无法改变雷电的行进路径，自然不会主动吸引雷电。不过万一不幸遭遇雷击，佩戴首饰呢确实是会一定程度的加重人体灼伤，各类金属导电性能相近，灼伤程度呢和首饰材质关联不大，高温才是主要伤人的原因。那真正容易招来雷电提升雷击风险的是空间环境条件，比如说您身处在空旷地带，让自己成为了制高点啊，手持鱼竿这些细长的金属物品形成了尖端放电，或者是在孤立大树水域旁边停留，都是雷雨天气里非常高危的行为。那专家也是建议大家，只有树立科学防雷意识，掌握正确的室外避险知识，才能够有效保障我们的自身安全。如果雷雨来袭的时候啊，身处户外要双脚并拢蹲下，这样既能降低我们的自身高度，又能避免跨步电压带来的伤害。同时呢，务必要远离水域，还有金属导体，还有孤立的树木，防止触电意外。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时间过得很快，这里呢是一路畅通，到这里 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锁定收听，也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一路收听哈。我是雨晨，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宝藏线路都是火热开售了。我们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只做高品质的小团，让您可以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无论是欧洲四国游、伊犁追风，还是山城漫游，总有一条线路呢，都是可以满足您的这个心哈。我们这条这个四条线路呢，分别是欧洲四国游，还有北疆三湖，以及江西线路，还有四川亲子研学。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欧洲四国游吧。有一种旅行呢，叫做遇见欧洲。如果大家非常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啊，就是这个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诚邀您与我们一起荣耀启程了。出发日期呢是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这个往返的，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每班呢是仅限20席左右，非常的紧张。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也将会带队护航，资深领队与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大家的欧洲初体验不留遗憾。我们呢也会带领大家漫步浪漫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到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于未来的期待。那乘坐着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也更将会前往瑞士五渔村，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同时也特别安排了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吃得好，住得舒服，专属价仅需要26999元哈，26999元每位。6月15号即将结单了，非常的时间紧张哈。3000元就可以定金锁位了，即刻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都是微信同号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北疆三湖这条线路。暑假去新疆，还在这个自己熬夜做攻略吗？千万不要折腾了。山东交通广播7月的专属团啊，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可以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大家。这一趟呢，咱们也是不玩虚的，比如说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等等等等哈。而且这个行程住的都是当地的精选4钻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而且吃饭呢更是地道啊，新疆拉条子、大盘鸡等等。那出发团机呢是7月12号还有7月19号2班，金报价每位仅需要7899元，原价是9899元，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那除了这个北疆三湖的线路，我们还有江西线路，还有四川亲子游线路，大家都不要错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156-0640-1011，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这个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行程了。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
6: 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北京时间九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本台记者呢，也是从省气象台获悉，受到了冷涡和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那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呢，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那全省呢，累计平均的降水量是10到20毫米，其中呢，聊城、德州、滨州、东营，还有济南、淄博北部都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另外呢，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是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最大的小时降水量呢会达到20到40毫米。另外呢，受到冷涡持续的影响，预计在9号和12号到13号，我省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啊。那这一次过程呢，我省自西北向东南的这个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降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与前期的这个降雨区域呢也会发生一个重叠，所以说是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以及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防雨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工作。那当然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各个城市群也是特别的热闹哈，尤其是鲁 A 群，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视频。今天早上是不是有朋友以为定错闹钟了？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早上8点出门，我以为是晚上8点呢，怎么天这么黑呀、啊、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CC 还是在这个济南的鲁 A 群里面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真的就是天特别黑哈，早上的时候发的，然后配了一段话，说是黑天了。你看这个，到这种情况还不忘说咱山东话的倒装句哈，黑天了。还有 CC 也说了，这个何方道友在渡劫呀？咱们去查一查哈。还有看到这个本人也说了，一出门我头发自动切换成了离子烫失败模式，今天请叫我金毛狮王分王，或者是触电的社会精英，是出门淋雨了是吧，忘带伞了。还有看到打工人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早上我同事看着窗外深沉地说，这雨像极了我的 KPI 绵绵无期，看不到尽头。这跟 KPI 还不太一样啊，雨会停，但 KPI 会吗？不会。还有都市传说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今天这下雨天出门啊，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渡劫的伞仙儿，脚下就是滚滚天河，手里的伞就是护体的法器，堵车是什么？就是那个心魔劫呀。道友，你今天修行到哪个阶段了？我想我应该修行到起床那个阶段吧，今天起床都有点费劲啊。不过这心魔节的确是哈、啊，这个堵车特别容易引发路怒症，这就是咱的心魔。所以今天所有的朋友遇上堵车，咱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就当是修心了啊，大伙都稳住，稳住。看到鲁 C 群里面灵魂也给我留言了，他说请问当你的鞋袜以一种均匀湿润冰冷的状态包裹双脚的时候，这算是穿着鞋呢还是正在洗脚呢？在线等，挺急的。这算是正在给脚部做桑拿，别忘了天儿还挺热的哈。好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哈，不管你是这个鲁 A 的、鲁 B 的、鲁 C 的等等等等，咱们全省16地市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啊。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那找到这个微信号之后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那我们呢也可以把大家拉入到您专属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加群的时候备注一下您的这个城市车型车号就 OK 了。看到光和说了，东营西城现在是大晴天，哎，太让人羡慕了啊。 还有德州医生也是给我们这个发了一个视频，说防雨防冰雹。是的，今天好像济南有一些地方还下冰雹了，是不是？我是这个刷其他的平台看到的。 有没有这个体验到这个冰雹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视频和照片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SDTV1011就能找到我们了，SDTV1011。 还有看到这个默然也说了签到打卡，AU说了想进群，好的，马上都把大家拉进来啊。 那当然呢，我们也不忘了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线路，比如说这个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有一些家长呢现在也开始在思考说带着孩子去哪里玩了，又或者呢有一些家长已经做好准备要带孩子出国旅行了。那都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长游天下的行程和线路啊，最近的线路真的是非常多且精彩，比如说像是6月11号的这个重庆团马上就要出发了，这次是由我本人带队啊，带着大家去重庆。虽然说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我有一年去了9趟重庆， 但这不是26年还没去过吗？行，那就带着我们车友们再去出发一下吧。重庆我真的是太了解了，所以跟着我玩吃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呢，除了这个重庆之旅之外呢，我们在7月份还有一个蜀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以及在8月份呢有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大家呢也都是可以来详细了解。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重庆吧，虽然说6月11号就出发了，我相信有一些P人，就是在那个性格当中就是喜欢随机做决定的那些朋友们， 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像我这种J人的话，就是提前做计划的，可能在5月份就已经是报好名了。那这次咱们去重庆呢，首先先来说价格特香， 2999元， 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有朋友报完名之后，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个机票是我们自己订吗？这都包括机票了，家人们啊。 2999， 以及我们的这个用餐，参标都是这个单人50元以上的参标，也就是一桌5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跟老家吃席是一个标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全程4钻以上酒店，有一晚上还升级的是5星级的酒店，所以你想想，光是这个往返机票，光是这一晚上5星酒店，也值回票价了。而这次呢，我们除此之外呢，还会带大家打卡到的是舞龙的天生三桥、仙女山的草甸、蚩尤九黎城、乌江、游船画廊，还有这李子坝轻轨穿楼、民国街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小朋友，他呢在这个李子坝面前拍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就是这个嘴巴要一直张着，然后那个摄影师会说坚持加油加油，然后那个宝宝嘴巴一直张着，就看到那个小伙子慢慢的钻到他的嘴巴里面，就是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错位哈，这 微信号了啊。看到济南的这个李 MR 他说了，高新区凤凰路这边冰雹下得太大了，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我的天啊，真的噼里啪啦的哈。还有 CC 也说了，今天早上我也以为定错闹钟了是吧，我之前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以为是早上7点啊，但是没想到今天早上真的是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天气的原因，一开始还好好的，开着开着车突然发现天就黑了， 然后我就再三确认，我拿起手机，虽然这个行为不对啊，就瞟了一眼手机，发现哎，对呀、啊，的确是早上八点啊。然后再看看车上的表，没错啊，没有调成12小时制啊。最后实在是不甘心，又看了看路边那些建筑，都没开晚上的灯啊，应该就是没订错表哈、啊，应该就是天气闹的啊。此刻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或者说此刻您正在听节目，觉得哎这个群里好像挺热闹的，想参与一下，没问题，您都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有朋友说除了重庆之外有别的线路吗？有的，稍后马上给大家详细介绍。有我们的这个欧洲四国行，就是这个德法意瑞哈、还有呢像是我们的这个去四川看大熊猫的亲子之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的，稍后时间马上给大家来揭晓。
1: 我是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爱心送考18年，程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持续锁定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欢迎云中祥龙、真善，还有飞飞翔，以及彪彪啊，然后另外的还有密码本、小点点、志毅，这个大自然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那今天咱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轻装上阵，心想事成，因为马上即将迎来的是很多的高中生们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了，就是高考哈。那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呢，今年依然会陪伴这个所有的高考考生在路上，依然会有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行动，所以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方言大挑战呢，就以祝福为主啊。今天的内容是轻装上阵，心想事成，用您的家乡话会怎么来说这句话呢？那希望这一段祝福能够用不同的方言送到不同城市的这个高考考生的身边啊。另外此刻看到可可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重庆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虽然说是11号出发，但是现在还有机会报名，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还有看到立伟说终于进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你们这个进群怎么还排号啊，这不是一个常态吗？畅游天下已经是开办了18年的这样的一个王牌的旅行活动了哈，所以说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是通过听节目先跟我们相识，跟我们打成一片，最后呢跟着我们先从这个省内游啊，然后到这个省外游，甚至到国际游，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出发哈。另外看到默然也在问了，说想问一下那个欧洲是什么时候出发呀？欧洲的话呢，咱们是这个样啊，首先咱这次去到的是4个国家，分别是这个德法意瑞啊，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然后呢我们这次呢主要带大家打卡到的景点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呢在法国有卢浮宫、凡尔赛宫，还有塞纳河凯旋门，景点呢是有埃菲尔铁塔和这个协和广场哈。那像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参观呢，我们都是带大家走那个 VIP 通道的，所以说是更加省时，而且呢了解的这个内容也是更多元更丰富。另外去到瑞士，咱们会打卡到的是雪朗峰以及这个狮子纪念碑，还有天鹅广场、因特拉肯小镇等等。那德国呢是去到这个新天鹅堡、高天鹅堡，还有这个玛利亚广场以及慕尼黑的新市政厅等等。另外意大利呢，咱们会去到这个比萨斜塔、万神殿，以及这个特拉维喷泉，还有圣马可大教堂等等。另外虽然说是这个欧洲4国游，但其实咱在比利时呢还会待一下午的时间，所以严格来讲的话应该是欧洲5国啊，这个一共是12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每个团呢只限额招募28位朋友，价格呢是20000多块钱啊，20000多块钱，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现在光是往返的机票已经是多少钱了。那这次呢我们包括的是往返直飞的机票，然后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您不需要再有任何额外的花费了，价格是26999。那目前8月12号这个团已经是正式满员了，8月8号这个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日子啊，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那此刻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欧洲游比较感兴趣，想详细了解的，或者说已经好多年没有出国玩了，一直不知道想去哪里能去哪里玩的，又或者担心，哎呀，这个毕竟是20000多块钱交出去了，担心去到一些这种杂牌的团或者杂牌旅行社，担心被骗的朋友，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因为首先我们畅游天下已经是以17、18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品质是没得说的，再一个服务也是没得挑的。那我们的这个团呢，也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亲自来保驾护航。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出发。

就行了。那这个团呢是限额招募28位朋友，目前的8月12号的团已经满员了，非常非常的火啊。8月8号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 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可以了。 SDTV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 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 SDTV1011这个微信号 添加了就可以了。 那其实八月份去欧洲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而且呢也是德法意瑞这四国展现各自终极魅力的一个时候，所以说为什么全年我们只选择在八月份带着大家去欧洲，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太美了。首先咱可以去到法国追花啊，因为八月份的法国简直就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虽然说那个普罗旺斯的 高海拔的薰衣草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也是迎来了大片的向日葵的黄金盛宴，也就是说咱们正好是八月初去，刚好能够赶上这个薰衣草，虽然说是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也能看到。另外呢就是向日葵的一个盛花期也到来了，所以说可以想象一下啊，左手是这个紫色的花海，右手是金色的向日葵，风一吹连空气都是香甜的，分明就是走进了一幅莫奈的油画里面。而且呢这 这一趟也是一个避暑之旅，为什么？因为瑞士它是25度的一个天然空调， 还有阿尔卑斯的一个VIP的独家体验。 8月份刚好是咱国内的三伏天儿， 但是瑞士的它的这个日均气温啊 停留在15到25度， 完全就是自带天然空调。更重要的是呢，8月份也是阿尔卑斯山夏季活动的一个尾声，咱们是可以策马扬鞭来一个五湖践行，或者说是挑战一下他们的一个滑翔伞，趁着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把这个欧洲之巅少女峰的绝美落日一次性的看个够。 小时候的这个对阿尔卑斯的印象都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糖纸上，是不是有个阿尔卑斯糖？然后看着这个糖上面画的那个画，就感觉特别的羡慕。那是阿尔卑斯在哪儿啊？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哇，原来它是在瑞士哈。原来其实它并不那么的遥远，我们其实只要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欧洲的旅行团，就可以抵达到这里。那除此之外呢，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意大利哈。八月份是托斯卡纳葡萄挂满果实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特意的避开这种人挤人的大景点，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一下真正的意式慢生活。咱们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纯正的葡萄汁儿，而且呢也可以看着中世纪的小镇在夕阳下泛起红光，这个才是八月份该有的松弛感吧。 另外呢，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新天鹅堡啊、巴黎圣母院、罗马斗兽场，这些在我们课本里面看了无数次的地标实景，其实要比想象当中更加的震撼。我记得我应该是在18年还是19年左右的时候，有带过这个 和比法的这样的一个团啊，中间就有法国，真的跟我们在这个塞纳河啊，包括巴黎圣母院，跟我们在电影里面电视里面看到的场景又完全不一样了。 那八月呢刚好是有恰到好处的光线，随手一拍就是人生照片，趁着夏天还在去圆一次我们属于大人的童话梦吧。此刻呢您可以直接的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可以了，SDTV1011。看到小智说了，你好，怎么进群啊？ 刚刚已经说完了，这个进群的方式就是您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和您的车牌号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那个11号的重庆团，你们有人跟着吗？有的，有我的主持人带队啊。好了，现在我也不装了，我摊牌了，11号就是我带队，我的粉丝们可以报名了。其实我们这个团马上就要满员了。 6月11号这个重庆团是由我来带队的，然后另外呢6月12号和6月20号的新疆团是由英荣带队的，英荣的粉丝们、小蓉蓉们啊都可以报名了。
刚才可爱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发错微信号了，发的是 SDU 是什么呀？ SDTV1011 哈。SDTV1011。 然后科尔兔也说了，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早上好，今天早上大家渡劫了吗？今天早上大家这个所在的城市天黑了吗？还有1212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啊，说想问一下这个能进鲁 C 群吗？当然可以了。另外呢，这个有鲁 E 的朋友也说我想进群。好的，大家这个马上哈，这个备注一下您的所在的城市，我们就会把您拉到群里了。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进我们的城市群。那未来我们在群里啊不定期的发红包，先来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的小秘密哈，马上我们就会给大家发油卡了，就只要进到我们群里的都有机会抢到这个中石油的加油卡哈，就在这两天，所以还没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另外呢，还有这个免费的景区门票也帮大家研究着了啊，马上就能有结果了。还有就是我们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在群里发红包，你就看吧，这么多的好处你为什么不进咱这群呢？只要现在正在听节目的都能进啊，记好我们这微信号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有些朋友可能那个字母有点打不明白，那您就记我们这电话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 KK 说真有加油卡吗？真有，前两天刚开会说的啊，别说是我说的啊。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当然除了我们的欧洲游之外呢，最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现在呢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一个英伦行哈，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一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也可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这个英伦文明哈。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的《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以及这个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也可以漫步一下约克对角巷，邂逅一下童话与历史的碰撞。这对角巷就是魔法师们买东西的一个地方哈。另外呢，也可以乘坐这个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一下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找一下那个尼斯湖水怪传说当中的这个踪迹哈。另外呢，也可以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和成长动力。另外呢，也可以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有老外带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啊，感受一下英伦人文的这种酷潮魅力。那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所以说呢，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呢是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的。全程连锁4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3个晚上加1晚上的特色酒店，舒心惬意，7菜1汤搭配了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一下英伦的地道风味。而且呢，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朋友都会配备一个高速境外流量卡及转换插头，全程的电子讲解耳机，还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啊，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活动报名尊享热线18560121011啊，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啊。详情呢，请每天这个17点到18点来收听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的英伦之约等待与您同行。当然除了这个英伦之约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欧洲的行程啊，刚刚也都是给大家介绍过了。如果说您是想去玩这个多一些的国家的话，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德法意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如果说是想去英国的话，就可以关注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行程，大家是都有很多的这种选择的。另外呢，这个7月份有朋友也在关注我们全新的线路了，还有一个是这个山水之旅哈，咱们是会打卡到景德镇、齐云山，还有这个婺源江湾、灵山、望仙谷等等。一听到婺源，很多朋友知道是哪儿了吧？江西是不是？这次我们这个价格也是很给力哈，成年人的价格4999元，儿童的价格4599元。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不占床，就是跟爸妈睡一张床的话，就是去掉减去500，4099元。那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江西必玩的一些5A级的景点，承包你对江西所有的想象，有齐云山、有婺源江湾、景德镇、灵山、望仙谷等等。另外呢，我们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度假酒店，还安排了齐云山的度假酒店一个晚上哈。会有这种什么打铁花呀、烟花秀啊，这个横江山水竹筏呀，包括有一些亲子互动的这个陶瓷的体验。哎，我最近在网上就看到有很多博主，他买那个烧陶瓷的机器，自己在家里烧那个盘子呀什么的，就那个机器看起来好像还挺有创意的，挺新颖的，然后自己会画一些这种图片啊之类的，感觉这个盘子做出来吃饭可能也会更有食欲吧。这次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景德镇哈，来体验一下这种亲子互动的陶瓷体验。另外呢，全程我们都是有这个特色的美食享不停的。出发时间7月28号一个团，8月4号一个团，价格呢成年人4999，小朋友的话4599，不占床的小朋友4099。具体详情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
每时每刻哈，只要上班累了都想什么出去玩，但一说去哪玩，哎，就有点犯愁了。知道呢可能就那么几个地方，什么新疆啊西藏啊，但是这两个地方你说没有做好充分的攻略又不敢去，但是这个您交给我们就行了，毕竟畅游天下已经去这些地方都十几年的时间了。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些地方呢之外，就想不出来其他的了，那您就把这行程交给我们吧，您看这个江西景德镇是不是就挺好玩的，而这次我们也是把每天的行程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不需要您再做任何的攻略了，并且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是一个纯玩团哈，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您就是放心的带着这个愉快的心情快乐玩耍就行了。这个没有购物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导游他也不会有什么购物的压力，所以他不会这个上来就说哎呀这个推荐您买东西啊，然后不买东西就会怎么样啊，这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新闻上都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纯玩团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就严格要求了不进任何的购物点， 所以大家这个只需要把心思把关注放到我们的这个美景上就可以了。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重庆团还能报名吗？可以的，重庆团咱是6月11号出发，下周咱就出发了。有朋友问说小朋友是一个价吗？小朋友跟大人是一个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是有到出行补贴的。有些朋友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儿童票，它是怎么说呢，并不是说儿童票就一定比成人票便宜，这您不信啊，你要觉得我说的不对您可以去问豆包。 有的时候儿童票还真没成人票便宜，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拿的机票有的时候是4折或者是3折，但是儿童票呢它只是全价的5折，就不管说是这个成人票是多少钱，它跟成人票不是一个体系的啊，不管成人票多少钱它都是原价的5折，但是有的时候咱成人票能拿到3折和4折。这次我们这个行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补贴，所以儿童票其实我们还是亏钱的，我们儿童也跟成人按的是一个价格，都是2999哈。 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这次也是赚着了。这2999不光包括了往返机票，还有吃住行玩酒店所有的费用哈，以下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也可以啊 SDTV1011。 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看到这个微信群哈，现在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刚刚看到这个鲁F大家庭已经是添加了一个新的朋友哈。 然后诚心时间说了，这个主持人好，我想进鲁A群，可以。然后这个兰兰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哈，说见到你好高兴，谢谢，我们看到你也非常的高兴啊。

0: 看到木然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也想报重庆，现在还有名额吗？有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是严格的按照缴费的顺序来进行最后的确认哈。有些朋友说虽然说是只是预报名，但是他没有缴费，所以这个名额我们还是没给他算这个扣除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以缴费顺序为准哈。然后另外呢，这个可乐嘉宾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很想跟你们去欧洲，能有详细的介绍吗？有的，您加我们的微信，我们会给您回推一个链接，这里面有每天的行程的安排，去哪些景点，去哪些国家，然后这个时间段是怎么样的，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哈。
1: SDTV1011就是我们的微信了。SDTV1011。

看到这个飞翔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真的很想跟你们去欧洲啊，这价格也很合适是吧。其实这个行程在市面上的售价应该是在这个29000多甚至小30000块钱呢，因为毕竟咱们虽然说是去4个国家，但实际上是5个，还加了一个下午的比利时，然后12天的时间都在这个国外哈，所以说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喵喵说了，终于进到你们的群了，太不容易了是吧。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这个群不太好进，跟您说一声抱歉啊。可可爱爱也说了，很喜欢听畅游天下的节目，每天都听不够，那晚上把我们这个搂在被窝里面再听一遍，听一遍回放。潇潇问了，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行程？有，稍后的时间就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江西婺源的行程，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四川大熊猫亲子之旅，我觉得都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出去玩啊。欢迎小娇娇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哈。那此刻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组当中的。有朋友问说真有加油卡吗？真有，过2天就有了哈。这个大家先在群里蹲一蹲蹲一蹲，您记好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吧，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我们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哈，156-0640-1011 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联系到我们的。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出行伴您左右，美味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深入到了福山张阁庄的一个核心庄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的地处是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而且呢樱桃也是自然沉淀了糖分，果农呢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了优质的这个美枣品种，果肉呢是脆是饱满的，一口爆汁，而且呢这个果品是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的凌晨5点带着这个露水人工采摘，而且呢是这个人工筛选出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之后呢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鲜这个保鲜直发哈、啊，售后全面兜底。下单的渠道呢，您直接来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我们是有一个电台特惠价，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哈，自吃解馋，送礼待客都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来回复关键词樱桃两个字，新鲜樱桃冷链送货上门。

看到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团是都是小团吗？是的，都是我们都是20人左右的这个小团啊。如果说您是这个家庭出行，然后不想跟团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专属定制哈，就4个人以上就可以定制了。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那个欧洲的行程都是去哪些国家？德法意瑞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双子座也在问这个欧洲怎么报名，打电话就可以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喵喵说了，大家早上好呀，早安早安。山城也说了，想跟你们去这个重庆，可以的啊，这个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报名就行了。重庆的话是2999元。小飞象说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已经进淄博群了，欢迎啊，欢迎淄博的朋友。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送加油卡是真的吗？是真的啊，是真的。这个过两天哈、啊。马上这个高考季，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来发放一些福利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您也可以来加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这个橙丝带来赠送啊。还有看到默然也说了，这个很喜欢听畅游天下节目，已经陪伴你们2年的时间了，感谢您的陪伴啊。我们何尝又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还有看到这个红河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欧洲团的价格，欧洲团的价格是26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另外有朋友问说有主持人带队吗？有的有的啊。李振说想问一下，那个去孩子看带孩子看大熊猫的行程还有吗？有的，这个具体详情也是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城市群啊，现在也是开放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此刻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那我们呢是这个根据不同的城市划分了不同的群啊，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到您专属的城市群，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当然除了我们的欧洲游之外呢，最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2季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现在呢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一个英伦行哈，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一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也可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这个英伦文明哈。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的《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以及这个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也可以漫步一下约克对角巷，邂逅一下童话与历史的碰撞。这对角巷就是魔法师们买东西的一个地方哈。另外呢，也可以乘坐这个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一下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找一下那个尼斯湖水怪传说当中的这个踪迹哈。另外呢，也可以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和成长动力。另外呢，也可以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有老外带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啊。
感受一下英伦人文的这种酷潮魅力。那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所以说呢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呢是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的，全程连锁4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3个晚上加1晚上的特色酒店，舒心惬意，7菜1汤搭配了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一下英伦的地道风味。而且呢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朋友都会配备一个高速境外流量卡及转换插头，全程的电子讲解耳机，还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啊，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活动报名尊享热线18560121011啊，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啊。详情呢请每天这个17点到18点来收听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的英伦之约等待与您同行。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01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0: 九，
1: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0: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0: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 五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萌萌，奔驰 GLK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花开忘忧》，可以让我忘记忧愁，释放工作的压力。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

0: 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1: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32，欢迎各位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刚刚看了一下日历，才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哇！好厉害的一个日子呀，2026年6月6号，今天还是一个星期六，真的是6666，感觉为明天的高考送出了一份非常美好的寓意，对吧？明天呢，2026年的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很多的朋友都在为明天的莘莘学子们加油，努力了很久，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想家里有考生的朋友，包括不一定是今年参加高考，可能参加中考，也有可能都不用参加中考，家里有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们，当你们有一天真的孩子长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尤其是经历过一次高考之后，你会明白一句话。我记得去年高考的时候，我是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做现场的报道，然后当时采访了一位妈妈，她是刚刚送自己的孩子进去参加高考，她进考场之后呢，我们就简单和她聊了两句，我说最想对孩子说什么，那位妈妈说，我的孩子就在省实验读高三啊，就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了，对吗？她说我最想对孩子说的是，他非常的了不起，能够把这3年坚持下来，坚持到高考这一天，就是非常了不得的。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孩子，我想你肯定也经历过陪他一起早起晚睡，然后在他可能更小一点不太懂事的时候鸡娃的经历，当他不写作业的时候，当他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不能够坚持下去的时候，我想每一位家长可能都会有一些焦躁焦虑，甚至是有一些不知所措。当我们的家长感受到这些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孩子所承受的应该比我们还要大。所以当我自己的孩子也读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今年再去回想，就一下想到了去年那位高中的高三的妈妈说的那句话，当他坚持完了3年坚持下来的时候，这个孩子都是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的。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下，他能够一路走下来坚持到最后，我觉得要为每一位明天要去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点一个大大的赞。所以今天节目开场的这首《骄傲的少年》要送给每一位家里有考生，或者是家里有这个初中啊高中啊小学每一位孩子，我觉得都非常的了不起。但是走到这一天，我觉得最美好的祝愿还是要送给所有明天要奔赴考场的我们的同学们，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是吧？6666，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份极致的好运送给大家，愿大家沉着落笔，一举夺魁。回，这叫拔开笔帽，静心答题。万一遇到不会的，可以先绕过，做完后面的再回头。放下紧张和焦虑，带上信心和细致。你准备了这么久，稳稳当当，从头写到尾，就是最好的交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如果家有考生，你的高考祝福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家里没有考生，如果你参加过高考，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呀？然后站在今天，你作为过来人，最想对明天奔赴考场的孩子们要说的是什么？金秋八月说，愿自己的女儿考出好成绩，超常发挥。另外还有 Jason 说，今天真的是好溜啊，我也感觉到今天真的是好溜啊。七月流火说，愿大家沉着落笔，一举夺魁。一唱一和说，为背负考场的每一位少年点赞，愿你们光芒万丈。张勇说，6666，高考加油。还有人生在旅途说，愿你不畏考验，不负努力，不留遗憾，加油。 国四二海说，我是10年前参加的高考，作为过来人，我想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站，奋力经历一次就会很好。腊月23说，那年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明天我会带我的第一批学生走进考场，祝福孩子们金榜题名。胡老师要激动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岁岁平安的朋友说，我家的小朋友也是6月6号出生的，那生日快乐哦。他说这个祝愿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高考不只是一个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一站，也不是一生的答案，前路漫漫，各有繁花。你们说的好好啊。另外还有7013说，加油，我一定可以如愿以偿，你一定可以如愿以偿，相信你。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Harry 说，愿所有的付出都不被辜负，愿考生们金榜题名。山东交通广播呢，在明天早上呢7点也会开通我们的高考的特别报道节目，将会联合我们的爱心企业还有我们的记者，去到5大考场吧，济南的省实验啊，然后1中、7中啊，还有西城实验，还有淄博的这个应该是11中还是17中，都是重点高中啊，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带来2026年高考的特别直播报道，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把您的高考的问候和祝福，你的加油，通过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传递给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就是那个正在考场上明天要准备一举夺魁的我们的每一位考生。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友谊地久天长，星舰同学早上好，风小平、浪小静你好，孙同学说你好，秋辉说，还有秋辉也在啊，以及烟雨江南，今天来的朋友还挺多的，欢迎一下在我们官播里的马瑞宇同学，江同学你好，一帆风顺你好，幸运常相伴你好，梦想成真，浅墨07，好运锦绵绵，还有紫蝶服饰，贺志清啊，等等等等，我们稍后中差之后马上回来。
2: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0: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5: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5: 6月7日至10日，

时间来到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啊，也欢迎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这是我们节目的账号。然后在一小时之外，大家想看到更多我们节目你错过的精彩信息，或者是车圈的各种新车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直播呢，基本上只要我来上节目的话都会开直播，为小姐姐的话有的时候看心情吧。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些汽车活动新车之类的也会开一下直播，带大家第一时间感受现场的一些发布会的精彩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播，就是在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直播的这档节目。孙二哥说，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里看胡明，确实觉得太近了，怎么地呢？不喜欢离我这么近吗？他说还是最好有点距离。 Yes， 距离产生美。友谊地久天长说，在这儿看确实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嗯，很真实。刚才是谁？宋瑞啊，这是我们算是目前的二把手，呵呵，我们群里的二把手，每天早上给大家那个 morning call 的那个。他说今天你没有化妆吗？我刚才在那个私聊的时候还给他说，我说其实我平时化妆，除了我有一些拍摄的工作可能会必须要化妆，因为他拍摄的话可能对这个人的颜值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啊。正常比如说我的工作日的话，来上节目是完全不会化妆的，我能洗个脸我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尊重。这个说的有点太夸张了。爱吃香蕉红薯说，还是交广的号看着有距离感。对，因为在我们的官播里，就是现在我前面有一个摄像机嘛，它离的就会要远一些。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接了我们的调音台，所以你听我讲话的时候，包括待会儿我们嘉宾老师上线的时候，会听得更加清晰一些。然后你说它清不清楚呢？它确实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因为它用的是一个摄像机在直播。那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明天要去参加高考，明天要去送考了，那我们的官方账号肯定是要播大家去送考嘛，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你可能就看不到了，所以你可以两边都关注一下，方便你各有所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要给大家送上高考的祝福之外，明天高考嘛，我们也来点实实在在的啊。在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就是咱称的那个简称的中石油，在山东省有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我刚才以为是送考车可以免费加油呢，不是不是啊，叫送考车的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我们的橙色丝带，有需要的车友呢，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查看相关站点的一些信息，同时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为您提供的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发10张啊，大家如果要是中奖之后呢，可以在这个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这个中石油负责联系，这个给大家说说这个电子券怎么来用啊，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我们节目的账号是可以的，然后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车友群了。然后这个3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用啊，包括这个方式我待会儿会发到我们的群里面，方便大家就是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来领取一下，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汽车排行榜本周的榜单的揭榜时刻了。周六是我们一周榜单最后要上线来请我们的考官来评选的时刻，是不是？我们一般呢会邀请到汽车的一些从业者，或者是我们的汽车专业资深媒体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来针对我们本周的榜单选题啊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推荐啊，包括一些观点的分享。本周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排出的这份榜单叫做新能源时代的豪华 SUV。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生意做得不错，或者说我今年这个感觉工作也非常好，我要奖励自己一台豪华 SUV， 你那时候会买什么呢？比如说喜欢越野的朋友，你会去买路虎卫士，然后想要城市当中比较显豪华显档次，你可能会选择保时捷的卡宴，有可能你会选择奥迪的 Q7 啊，奔驰

0: 的 GLS 啊等等，它的指向性目标性都非常的明确，我有了一定的资本，有了一定的钱之后，我要想买一台豪华的 SUV 很容易就下定了。第一，它的品牌非常的豪华，对吧？然后很容易，保时捷啊 BBA 啊这些肯定是在豪华阵营当中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在做工和品质方面，包括在性能方面，也会有它很独到的地方。但是当时间的指针到了新能源时代，你会发现品牌豪华这件事情不太好使了。就是大家现在好像对牌子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认牌子吗？它可能就放的比之前要靠后一点了，不再会为一个车标而去买单，是这样吗？我首先想问问大家。第二，那什么才是一台真正的豪华 SUV？ 当你驾驶上这台车之后，别人会觉得，或者说你自己也会觉得，嗯，这是我的一个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真的会有这样的车吗？在新能源时代，如何来重新定义或者是评判豪华 SUV 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五位评审团的老师来上线说说这个问题。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上线嘉宾是我们的汽车售后服务专家陈安庆老师哈。在请陈安庆老师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经过我们的主推嘉宾的推荐和听众网友一周的投票之后，目前在新能源时代豪华 SUV 的榜单上暂时排位第一名的，让我非常的意外，叫坦克700的 HiFi T。现在的豪华 SUV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赞同啊，我只是说我很意外。排在第二位的暂时叫问界 M9， 排在第三位的是极客 9X， 排在第四位的是理想 L9 Levis， 排在第五位的是新世代 BMW RX3 长轴距版，排在第六位的是未来的 ES9， 这都是九子味系列的，新能源时代九就是最大啊，起点一般是。排在第七位的是仰望 U8L， 纯电的卡宴，保时捷的卡宴竟然只能在这份榜单上垫底出现，所以传统的豪华品牌看来真的不好使了。什么是当下真正豪华的 SUV 呢？有请陈安庆老师来和大家说说。陈老师，周末好。
1: 你好，胡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吧，就是在当下的话，你会用什么来定义豪华 SUV？ 你是靠价格来定义，品牌来定义，配置来定义，还是什么？就是你心目当中一台真正豪华的 SUV， 到底你的定义标准是什么？
1: 嗯，首先我认为是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也是基础。
0: 哎呀，这个我觉得说的挺高大上的啊。然后经常开发布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 CEO 们会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好笼统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着100万，我要去买一台豪华 SUV， 彰显我的身份和格调。我说你给我选一个安全的，这感觉好像没法挑，而且这个安全也看不到。但是豪华这件事情，我觉得除了要感受到之外，眼睛看到、身体感觉到，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这个安全，我觉得好宽泛啊。但是我先给你保留啊，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那您接着说，
1: 这一条哈。再有就是品牌，
0: 品牌啊，还是要把品牌放一放。
1: 对，品牌还是要有的。再有就是客户的群体，我认为这个车的品牌的定位和客户群体的这种画像，应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的。
0: 有道理，
1: 这是我认为定位一个豪华车的三个点吧。
0: 那你觉得新时代的豪华和油车时代的豪华，关于车的话，会有不同吗？
1: 区别是有的。像在传统的油车时代，可能我们更多比拼的是发动机的这种动力排量、变速箱响应、以及呢传统的底盘，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空悬和 CDC、在传统的油车时代也是有的。但现在到了新能源时代呢，比拼的更多是智能网联化的程度，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智能辅助驾驶、现在好多的车辆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基本上都不好意思去发布了哈。智能辅助驾驶。还有呢，就是三件套了，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们这儿统称为智能的座舱。智能座舱。再有的话就是线控的底盘，比方说线控的转向呀、线控的制动呀、以及现在比较火的主动的悬架系统。
0: 所以从您刚才自己定的这一套标准来看哈，在当下的话，你心目当中的豪华 SUV 的典型代表是谁？
1: 我想到的第一台车是未来的 ES9。
0: 哦，也换成了新能源车了，未来的 ES9。来说说这台车，刚好也在榜上，我觉得你可能大概率会要为它投票了，是不是？ 对，是的。那来说说吧，在您心目当中为什么 ES9 能够成为当下你认为一台豪华 SUV
1: 的典范呢？首先它的尺寸足够大，加上未来整个车的这种品控和用料，我认为它应该是足够安全和舒适的，这是第一点基础。再一个呢，它足够的智能。第三个呢，它整个的品牌的发展，包括它除了在做车之外，它其他的相对配套设施吧，包括它的换电站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
0: 按照刚才您说的三个标准，安全、品牌、群体、未来品牌，好像有一台这台 ES9是符合你个人的投票标准的，是吗？对，它是符合我的一些标准的。好的，谢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一票，未来的 ES9， 在一周听众和网友的投票当中，它排位比较靠后，只能排在第六位，但是陈老师说 不妨碍它是我心目当中当下一台豪华 SUV 的典范。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也可以把你的投票通过这个实际投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半点之后回来看看其他四位嘉宾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巴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纳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
0: 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周末好，10:32，欢迎回到我们正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好。今天济南的天气非常的舒适宜人，早上下了一场雨，现在有一点，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是要稍微有一点晴天的，现在我这就看不见了，不知道济南的天气实际怎么样。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很适宜明天考试啊。6号就是今天，全省天气是以阴天为主，菏泽济宁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会伴有雷电，局部会有小冰雹。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泰安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会伴有雷电。下雨呢，今天是周六，咱们减少出门，迎来的是气温比较的凉爽宜人，差不多就是23到25度左右这样的样子啊。然后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潍坊半岛地区阴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哇，真的是天气太好了，多云转晴的天气，阳光，然后凉凉的风，很适合大家好好发挥。明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4度左右。太爱天气了，怎么会这么好，这么贴心哈？然后到了8号的时候，也就是下个周的周一了，对吧？高考还在进行当中，北部沿海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但是大多数城市依然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气温也不会太热，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2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然后9到10号呢，全省天气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但天气整体来讲也还是不错的。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几天的出行计划。好天气，好心情，好日子666，祝愿大家能够在明天的高考当中，应该叫什么马到成功，心想事成。爱吃香蕉红薯说，我那年高考的时候还记得是绿丝带，今年都换成橙丝带了。统一说一下哈，就是它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绿丝带呢代表的就是一路畅通，然后顺利通关，对吧？那橙丝带呢，我们取的这个谐音意思就是叫马到成功，心想事成，都有很好的寓意。我先给大家说说这个蜂蜜的事儿，然后咱们再来接听第二位上线投票嘉宾的电话，好不好？到了这个时节呢，天气非常的这个干燥，其实天气倒不干燥，天天下雨，关键是这个身体啊又内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它其实是离不开日常的调养的和食补的。那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次推荐了来自东北的黑蜂雪蜜，这是一款蜂蜜，但它又不是普通的蜂蜜，普通的蜂蜜呢就是很稠倒出来液体的，对吧？这款黑蜂雪蜜呢，它是一个固体的，就像冰激凌一样，你要用小勺把它蒯出来，抹到面包上，或者是放到温水里面。然后为什么它会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的蜜质非常的纯，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就是椴树蜜。椴树又是什么呢？大树的一种，然后长在东北，然后这个椴树呢开了花之后叫椴树花，每年很短的花期，然后东北呢特产的那黑蜂就在这时候把这个蜜集结起来了，形成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黑蜂雪蜜，产地呢就是在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在原始的完达山的这个山林里面，全部都是天然的树，天然的蜂哈，然后他们就形成了天然的蜜，蜜体呢雪白如纸，花香清雅，清甜不腻，温水冲泡搭配早餐，既营养，然后又非常的润，全家老小都可以食用。马上呢端午佳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伴手礼没想好送什么是吗？这款蜜太合适了，体面又实用。电台专属福利继续进行当中，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块钱买2瓶再赠3瓶，一共到手5瓶，下单还能领到10块钱的优惠券。想要囤货或者是想要走亲访友送朋友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天然深山好蜜，端午送礼正合适。哎呀，这个不能光给别人送好吃的啊，咱自己得好好享受。听起来稍微有一点兴奋了，马上高考要开始了，人生一战结束之后前途一片光明，同时 我们结束一段行程之后要开始新一段的行程，放松一下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两天呢，我们的旅游部啊，小伙伴们经常会接到高考的考生的家长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有什么好的线路，旅行线路可以值得推荐吗？首推的呢是欧洲四国游，去的稍微远点，这次呢要去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深度的12日游，邀请大家一起开启这么一段美好的行程。8月9号、8月14号两队连发啊，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时间段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确定飞哪一个。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团 ，VIP 高端定制，每班限定20席左右，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护航，资深的领队和贴心管家双重保障。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在意大利呢，你可以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也可以乘坐威尼斯的小船啊，徜徉在威尼斯水城，还可以前往瑞士的五渔村，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另外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就是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不光是玩的好，餐也安排的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啊，住的也非常的舒适，专属价格呢，每位是26,999元，这个。

0: 价格相当之便宜啊。6月15号呢就要结单了，因为他要办签证等等啊，3000块钱定金可以锁位，现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 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约。国内的话会有四川的亲子游，带大家看大熊猫，还有北疆三湖，这个呢是要去到像喀纳斯啊，然后赛里木啊，新疆这个肯定是要去看一看的啊。出团日期呢是7月12号、7月19号两班去新疆，价格呢是7899，原价是9899的，这次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拿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7899，名额非常紧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了，156-0640-1011。另外新上了一条线路是江西，安徽江西，这个感觉好像还挺清新的哈。我们这次呢是含了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一站式的服务，全程纯玩零购物，绝对不会给大家添堵，毕竟这是给车友定制的专属团，整个行程全部是精华，高铁到达黄山北站，大巴接您去齐云山，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名山，但真正的高光呢是在晚上，有一个齐云山夜景亮起，以及徽州鱼灯摇起来，非遗打铁花漫天飞，烟花秀炸开的那一刻。所以呢早上的时候你还可以坐索道上齐云山顶，云海就在脚下，哎呦这站行程还不错啊，还可以带小朋友呢去到景德镇，亲手做这个瓷器，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去到望仙谷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夜景震撼，还有婺源古村，让孩子在大氧吧里撒欢，两期可选，7月28号到8月2号一对，8月4号到8月9号一对，都是6天5晚，专属价格4999，14岁以内的小朋友4599，主持人带队，一路欢声笑语，既是旅游也是车友大聚会，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来，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汽车排行榜本周上线的第二位上线投票嘉宾，来自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阳老师。周末好，车老师。
2: 周末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久等了哈，车老师，我想问一下，对于当下的豪华 SUV，咱先不说别的，您觉得在新能源时代的豪华 SUV 和油车时代的豪华 SUV 在定位上有区别吗？
2: 还是有区别和不同的。那么当然了，这主要是消费者的需求。以前的油车时代的豪华 SUV 呢，那这是一个发动机啊，变速器三大件呢，你要 OK， 要排量要大，要足够的大，然后呢，空间要足够大，所用的这些，比如说座椅啊、皮料啊，各方面的要档次要高，要有品位，那就够了。那现在的豪华 SUV 呢，那更叠加了，要舒适，要豪华，要这个轻松。什么是轻松呢？就要加那个自动驾驶辅助，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体上的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呢更高更深了，那么厂家呢也会相应的呢加以改变。
0: 也就是说，原来在油车时代的时候，您去评判一台豪华 SUV 的标准呢，就是比如它品牌这件事情在你的划分考量范围之内吗？
2: 品牌应该也在。但现在呢，这个品牌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0: 就是原来的时候品牌也很重要，现在对于品牌的这种概念呢，可能慢慢的有所淡化了。但是这台车真正能不能够判定它为豪华，您看中的是在当下的智能化程度这个方面吗？
2: 我觉得智能化程度，你刚才咱说的就是说要驾驶辅助，就是那个当然了，包括人机对话，然后呢这个呢也肯定是一个考量，也是一个指标。
0: 所以您在当下评判一台豪华 SUV 的核心指标到底是啥？我还没听懂。
2: 我的核心指标是配置一定要高，且功能要能充分的发挥出来。第二个呢是这个舒适度和这个轻松的这个开的这个度要好。
0: 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车老师，实话实讲，我觉得我没太感受到您的这个豪华，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要反驳一下你，比如说您要说智能化程度吧，我觉得大家大差不差。您家有8个摄像头，我这可以装上6个摄像头，我这10个摄像头，你说多上那2摄像头吧，它就更豪华了嘛。我个人不是觉得它是评判豪华的一个标准啊。
2: 所以说就是我，所以说就刚才我说一个标准是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就是要物有所值吧，不要体现出来啊。就其实这个我稍微插一下，就是比如说要这个堆配置嘛，
0: 嗯，
2: 堆配置呢，你堆上1万个配置，
0: 嗯，
2: 比如说你堆了双腔空气悬挂加 DCC 电磁减震，
0: 嗯，
2: 但是呢，你开上去之后有坐船的感觉，该硬的时候它不硬，该软的时候它不软，不软，
0: 嗯，
2: 这个时候呢，那你这个就没有意义，你加上1000万的配置它没有用，对吧？
0: 嗯，所以
2: 就这个意思。
0: 车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当大家的配置都差不多的时候，谁能把这个配置的这种真正的功能和极致体现出来，并且让你感受到人家这是真正的豪华啊！您就是大家都有星空顶，但有的看肯定像地摊货的那星空顶，有的一看就是大厂定制的，那这都是星空顶，它肯定就不一样，是吧？所以真正的豪华呢，在细节和品质上，在你的体验感上。咱们直接用实物来证明啊，就是在当下您认为新能源时代你心目当中的豪华 SUV 的典范，比如说你有钱了，这个车老师您准备要花1-2百万买豪华 SUV， 这个时候你会把钱花给谁呢？谁是你心目当中真正的豪华 SUV？
2: 我要花在，其实榜单上也有，那么我选在榜单上面的话，我只会花给仰望 U8L。
0: 哎呦，这个让我也有点意外。来说说它为什么成为了你心目当中当下真正的一台豪华 SUV？
2: 它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符合了我刚才说那个标准，就是说它的配置呢是很高端的一些配置，但是呢，
0: 嗯，
2: 这些配置它能真正的发挥作用，而不是说这是一个摆设。
0: 嗯
2: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像它的那个，我刚才来说的是双腔空气悬挂啊，别的一些豪华车，稍微百万的，稍微一些新能源的也是，但是呢，它发挥不出那个很好的作用。
0: 嗯，
2: 这个呢，它是用了云南 P 加智能液压啊，它不是空气悬挂，它是液压车在控制。这个呢，比那个空气悬挂稍微高一些，所以这个车它卖的也贵，卖的贵呢，它物有所值。另外呢，就是说你在应用的时候，你在开的时候呢，它的确是没有那种坐大船的感觉，
0: 嗯，
2: 而是有一种驾驶的质感，给你一个很好的安全感，
0: 嗯，
2: 啊，包括它的这个天使之眼 A。啊，3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
0: 嗯，
2: 啊，包括它的空间，啊，包括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
0: 嗯，
2: 啊，包括它的这个那个增程也好，传电也好，都非常非常的 OK。
0: 嗯，
2: 那么再这个一个呢，它就是可以应急扣水，抱胎稳行，
0: 嗯，
2: 原地掉头啊，你停车呀，啊，各方面都方便。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个车，当然你开的时候，你无论商务用啊，还是这个行政用，
0: 嗯，
2: 还是家用。啊，我觉得这个它都 OK。现在很多人是买了之后用作商务用和行政用。
0: 嗯，所以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车老师对当下的一台豪华 SUV 的定义啊，东西大家都大差不差的时候，还是要让它在这项技术和配置方面是领先的。所以仰望 U8L 给大家配上的目前的在科技方面的配备，包括它在车上体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品质让他觉得，嗯，这是车老师心目当中当下一台豪华 SUV 应该有的样子。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上10-20万，咱准备要买一台豪华 SUV 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和江湖地位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仰望 U8L 这样的车型。你觉得是否赞同车老师的观点呢？发送关键词投票2个字啊，可以把你的选择来告诉我。车老师，所以您要投票的话，也要投给仰望 U8L 是吗？
2: 啊，没错，我投给仰望U8L。
0: 好的，谢谢车老师。今天啊，前两位投票嘉宾老师投的这个票很有意思，在一周听众和网友的投票当中，不管是仰望 U8L 还是刚才的未来的 Yes 九，投票其实都挺靠后的。但是不单我们的评判老师啊，就是今天上线投票的老师对他们的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别忘了来告诉我。大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点赞啊，谢谢大家。各位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看到我们，也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这个视频号当中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接下来我要有请出的是本周的第3位上线投票嘉宾，现在他有了新的身份啊，汽车培训讲师，汽车爱好者孟小淼。周末好，小淼。
3: 胡明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给大家先隆重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新身份吧，是属于在2026年今年又重新回归到汽车圈了是吗？
3: 也是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吧，
0: 嗯，
3: 在汽车圈里边再做一些能够发光发热的事情。
0: 嗯，是在做培训讲师吗？
3: 对，培训师还有这个动态的驾控教练。
0: 哦，好厉害。然后最近有参加过什么品牌的一些比如说培训啊或者是试驾活动？
3: 这个榜单里边的车有一个参加过，还有这个广汽参加过。
0: 哦，榜单上是谁呀？这还保密。然后我要给大家说啊，就是当你去做一个驾控教练也好，去做培训讲师的时候，对一个品牌对一个车型其实他了解的肯定会更全面更多一些。所以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小伙伴们，大家有关挑车选车包括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哪一位嘉宾老师来的时候你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问，因为我们挑选的这些上线嘉宾老师一定都是在业内或者说对汽车啊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好吧？大家可以直接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的各位好朋友直接留言，评论区里我都可以看到。先说说这个豪华这件事情吧，小淼，你觉得当下哈，就是油车时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定位一台豪华 SUV， 品牌什么 BBA 啊、保时捷呀、法拉利呀、法拉利的 SUV 有没有？然后就是莲花啊什么，你只要是它这品牌到位了，它产的这车咱们就都叫它豪华了啊。但是在新能源时代，以我们中国人，咱们不说老外啊，就是以我们中国人对一台豪华车的定位，好像现在它略微有了一些变化了，好像是不看重那么品牌这件事情了。我只是说好像啊，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小淼怎么看新能源时代我们拿什么来定义豪华？
3: 首先刚才您说的这些我很赞同，就是以前的这个豪华车，可能就是品牌就把这个大门给焊死了。你如果说你本身这个品牌你不是这种高端品牌或者是超豪华品牌，你可能这个连这个入场券都拿不到。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像大众做的途锐，它就一直上不去嘛。然后现在的话，这个品牌确实是弱化了，大家在挑选这个，特别是豪华 SUV 的时候，可能不太看重品牌了，因为确实是大家现在可以选择的品牌是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推出这种所谓九系的 SUV。所以说，选择多了以后，品牌这个事儿反而弱化了，大家不把品牌放到第一位了。但是豪华呢，我觉着有两个关键指标，一个是安全，一个是舒适，这两个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在之前还是在新能源的时代，如果说要对得起豪华这两个字，安全和舒适是必须要有的。
0: 所以你心目当中在当下新能源时代的一台非常有典型代表性的豪华 SUV， 它的名字是谁呢？
3: 我其实想投这个极客9X。
0: 极客 9X， 哦，
3: 对，
0: 嗯，
3: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之前我记得有一期榜单，我对它有个评价，就是这个设计过猛。
0: 对，
3: 是吧？就是当时是对它有这个评价，但是正是因为它可能就是这种设计的比较猛吧，所以说它这种整体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包括这种吸睛程度啊，包括辨识度啊，包括这种威武的气场，是有的。然后呢，安全，极客大家知道是吉利的啊，吉利呢又跟沃尔沃深度绑定，所以说它这个车不管是从这个硬件还是软件上，对于安全性都是非常到位的。豪华的话，我亲自去体验过这款车，包括内装的这种，包括设计，包括用料做工，特别是一些小的细节上，就是拿捏得很到位，就让人一看就像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我心目当中符合这个榜单主题的就是这款车了。
0: 我挺同意这个小淼的一个观点的哈，就是现在你看，当极客 9X、问界 M9、坦克700的 HFOT， 就是这些车型进入到我们当下的豪华 SUV 的榜单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看到变化了。什么大家传统的 BMW 啊、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呀、保时捷啊，有非常的少，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个纯电的卡宴，目前在榜单上还暂时处在垫底的位置上，其他 的上了一个宝马还是纯电的，传统的那个什么奔驰奥迪这都没有上榜，所以看得出来这是有变化的。然后极客 9X 给我的印象其实还是挺好的，不管是从它整体的这种非常恢宏大气的外观，还是它给到你的内部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设计，我觉得其实是符合一台豪华 SUV 该有的样子的。这个时候这个小淼其实是和品牌在某种程度上关系没有那么大了，是不是？你看原来咱说豪华 SUV 的就那几个品牌咱叫豪华的，现在我觉得不管你是啥品牌，你只要能造出它的一个豪华的车来，那你就是豪华的。对，有没有这种感受？
3: 对，是的是的
0: 啊，
3: 就大家现在买车就是可能品牌能带给的这种附加的这种价值越来越弱了。
0: 嗯，所以你要投票的话，这一票投给极客 9X 是吧？
3: 对，是的。
0: 好的，谢谢小淼。然后看到这个终极纠结者说，我觉得那肯定得是这个钱够了数啊，就卖的越贵的越豪华，是这个意思吗？然后远方说灯味车那期小淼也是投给了九 X 啊。然后秋辉说萌不算豪华，算奢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其他嘉宾老师的观点。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大刘老师，周末好，大刘老师。
4: 嗯，你好，大家好。
0: 嗯，我是老灯，有这种味道了哈。欢迎大刘老师。大刘老师做二手车哈，我觉得你的感受会更深刻一点。你觉得新能源时代的豪华 SUV 和油车时代的豪华 SUV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我觉得还是品牌效应上不太一样吧。
0: 啊，就原来看牌子，现在牌子不重要，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哪怕是生产电动三轮车的，我今天产了一个冷厉害的超豪华的车，那它也是豪华 SUV 是吧？
4: 对呀、啊、小米造汽车之前，你会觉得小米造的车能用得住吗？就很多人想象不到。所以说咱之前如果你开一个奔驰，我开一个迈巴赫，
0: 嗯，
4: 然后我开一个霸道陆巡，觉得哎呀算是豪华车，算是很有面儿。
0: 嗯，
4: 我开一个宾利、劳斯可能会有面儿。
0: 嗯，
4: 现在我觉得说不定哪个品牌或者旗下出一个大型的一个车，
0: 嗯，
4: 可能就会很豪华，就是这样的。嗯，
0: 所以当下的豪华其实还是在于车的配置、尺寸和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啊。
4: 对，现在的车就是主要是这些东西。
0: 嗯，那如果请你来为大家推荐一台新能源时代你心目当中的豪华 SUV 的典型代表的话，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豪华 SUV 到底是谁呢？
4: 我觉得其实很多品牌都算是很符合，你像四五十万的，现在很多现在的主品牌做的都很好。
0: 嗯，
4: 只要选一个，我选 L9 吧。
0: L9 理想的 Levis 啊，这个让我也有点意外啊，简单说说它的理由。
4: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车可能比如说你去亲自去体验、嗯、亲自去看，你会觉得每个车是不一样的。
0: 嗯
4: 嗯，你说哪个车更豪华，其实到这个价位都差不多。
0: 嗯，
4: 这个说做工更好、嗯、其实每一个车现在做工用料，
0: 嗯，
4: 在自主品牌我觉得都用得很好很好的东西。
0: 嗯，
4: 只是我觉得我去体验过这个，包括 L9 M9 我都去开过。
0: 嗯
4: 嗯，我去体验过，我觉得 L9 在这些车里边我觉得还算是，就是对我来说我感觉还算是一个偏豪华还不错的一款车吧，只能是这样。可能每个人看车看着配置，有的配置我就喜欢这个，有的配置可能喜欢那个，
0: 嗯，
4: 可能会不一样。
0: 嗯，
4: 再让我选了，我可能会投到 L9。
0: 其实大刘老师刚才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信息，就是当下的这个关于豪华的定义啊，非常的多元化了。不是仅仅卡在这么一个牌子这个上面了，对吧？包括配置，它给你的这个感受啊，所以是这样来界定的。您的这一票是要投给榜上的理想 L9 的 Levis 是吗？
4: 对。
0: 好的，谢谢大刘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四票。终极纠结者说一分一秒都没浪费，老主持人了，傅老师是吧？有这种感受啊。还有最后一位嘉宾老师，山东省首席汽车技师赵林老师，你好，赵林老师。
5: 洪明好，大家好。
0: 最后留给咱俩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啊，先简单来说说你的选择答案。嗯、赵林老师呢、哦，真的是干汽车行业20多年了，
5: 简单说，
0: 所以
5: 简单说
0: 啊、当下、啊、今天你有100多万、啊，我今天拍给你100-200万啊，说你买一辆豪华 SUV 来彰显你的。
5: 那个我榜单上我选的是这个坦克700。
0: 哦，这也让我非常的意外。那您来说说您对豪华 SUV 的理解吧。嗯
5: 是，本身我看胡明也说了，所谓的豪华的定义啊，我倒觉得并不是说的品牌啊、价格、啊、配置，我倒觉得是，如果中高考我选 D， 我选是其他，
0: 嗯
5: 啊，这个从就是这个新能源现在所谓的豪华新能源的概念哈、啊，就是这个 油新能源和油车，当然后边咱一定是有一个区间是 SUV， 那我觉得它是有区别的。那有可能是从某个角度就是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吧。
0: 哎呀，
5: 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去选择它的有些点，就是说肯定它要比原来油车可能有一些新的增加的一些亮点，或者可能最典型的可能油耗要低一些嘛。你要纯油的可能一车它可能油耗比较高，那新能源它本身呢可能带来就是我在这个经济性方面油耗方面要省一些。但是我觉得它在所谓的豪华的区别来讲呢，举例来讲，我觉得这个咱就拿实际我们在修车或者说接触的东西啊，就是从设计包括研发，新能源 SUV， 我们说的是多功能用车啊 SUV， 那再往前一个豪华的概念，它匹配起来一定要合适。但是现在有些就是我觉得榜单我也看了啊，大家也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不太推崇一些东西，点是什么？动辄就已经超出传统同级别来讲，超出传统车型接近500公斤。就一个车3-4吨啊，3-4吨的一个重量，吓人，太吓人了。那这样的车，它刚才咱再回到刚才经济性，再回到它对悬架质量，我们过去一直说悬架质量怎么样啊，驱动形式怎么样啊，它的稳定性，这么重的一个车，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差。
0: 非常感谢赵玲老师今天最后输出的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匹配性啊，你得能够对位才行。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但是大家对于豪华相信通过我们今天节目有了自己新的认知。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早10点排行榜再见。
6: 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朋友们好，我是武红，奇遇好时光。每次呢，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都邀请全省的骑友们一起呢，节目当中来说说他们骑行的故事。那今天啊，做客节目的这位资深摩托车友，不仅自己骑摩托车的时间非常的长，这一周高考时节里面，他所在的爱心骑士联盟团队已经连续呢，在高考志愿服务过程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请到这样一位资深的摩托车友和大家一块儿呢来聊聊看，欢迎一下爱心骑士联盟的公益护考志愿者董家海老师做客节目，我们来欢迎一下董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嗯，欢迎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您可能平时开摩托车、骑摩托车经历是比一般的年轻的摩托车手要丰富太多了，先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吧，跟摩托车结缘这得多少年了？
1: 40多年了。
0: 如果大家正在观看视频直播，此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视频直播，网友们可以看一下啊。确实我觉得董老师这个不像这个年纪的人，非常的好，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啊，您这个经历可能比一般摩托车友的年龄都大。
1: 那个这个可能和那个职业有关系吧，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摩托车有关系。是那个济南的一个轻骑摩托车厂，我是厂里的试车员，我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试车。可能说试车你不知道是那个具体内容，说就是破坏性试验，把那个新车整好了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破坏掉，然后呢测试它破坏的这个结果就叫试车。在我手里边骑坏的就是几百辆了。
0: 怎么样子能判断一辆摩托车是好摩托车呢？就是您这个工种，您这个工作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要把这个性能的极限试出来。是吧？
1: 对，先磨合2000到5000公里，然后进行极耐性，就是破坏性极大最大耐力的测试，它的数据最大的输出马力，这个提速速度。
0: 您这个工作绝对做不了假，为什么呢？您说多少公里到多少公里就是它的极限，这是你们自己一公里一公里自己试出来的，绝对假不了。
1: 假不了，
0: 是吧？
1: 全程每一秒都在录像定格拍照。
0: 哎呦，这个经历一般人难得，哎，咱确实很难接触到。所以你当年啊，年轻的时候打底儿的这个工作经历，对摩托的认知，跟我们这种小白来讲，对摩托车这个认知，这个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门槛，您这个门槛可是够高的了。所以您怎么来认知摩托车啊？就那会儿哈，那会儿你怎么认知摩托车？然后包括40年跟摩托车打交道，到现在，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摩托车怎么来定义它呢？
1: 那时候认知的摩托车主要还不是娱乐，主要就是那个交通工具。第一个是交通工具，第二个是发家致富，生存或者是叫经营的。必备的工具，生产工具。这两种。
0: 那时候做生意，是吧？
1: 做生意，就是叫小商小贩。二郎神。农村贩猪啊，卖牛都靠他。一个摩托车养活一个家庭。
0: 你看，真是，所以那个也见证了历史，见证时代啊。
1: 对，
0: 确实这个变迁。但是那会儿的质量，它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应该叫皮实耐用。
1: 对
0: 吧？因为你看，它要满足日常作为一个工具属性。
1: 对，
0: 最重要的，你看老百姓过日子，他得需要什么？你这个车你得给我皮实耐造。
1: 对，
0: 你别给我开着开着，好，买了个新车，一年开不下去，开零散了，是吧？还得什么？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过日子，他算经济账，这个车还得省油。
1: 对，
0: 在您眼中，你怎么来判断这个评判这个摩托车啊？
1: 这个摩托车省油呢，它这个工厂都已经设定好了，在轻骑那个产品那个时代呢，就确实省油，因为百公里才1点多个油，在那个时代是属于很省油的了。那个马力呢，大家是比较在乎的，主要是靠看它的载重量。轻骑有一个黑脑瓜，从1964年开始生产中国第一款民用摩托车，到1989年结束吧。可以说是养活了无数的，就是几代人的情怀，养活了无数的家庭，尤其是在农村那个市场，在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管是你是做什么，那时候能买辆车，就今天相当的宝马、奔驰、斯特尔大货车，什么都可以用它了。
0: 确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在有些家庭里面，肯定是很多家庭共同的一个记忆了啊。
1: 对。
0: 那么您这份工作，因为可能工作的属性，这个不是谁都能具备资格去做暴力测试的， 就是做暴力测试，他一定是对整个的性能特别特别了解。再到现在哈，您看这40年的变迁，摩托车从您最初的那种，到咱现在，你看要啥车型有啥车型，那丰富的不得了了啊。
1: 对。
0: 那您对现在的摩托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
1: 现在的认知啊，就是情怀了
0: 啊。
1: 现在买摩托车既不是交通工具，也不是用它那个就是经营家庭了，
0: 嗯，
1: 完全是周末用的
0: 啊。
1: 周末就是上哪出行车都堵，我就不愿意开车，就是骑摩托车。骑摩托车这个一人一车一情怀，带着那个爱人出去那个
0: 六个弯
1: 骑行和公益。
0: 嗯嗯。你看了吗？我觉得现在呢，它由最初的交通工具到现在呢，是整个家庭一个情怀的一个体现啊。那说到公益了，不得不请董老师跟大家一起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董老师所在的这个骑士联盟啊，我是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济南一中考点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群人啊特别的有爱心。你看他们放弃了正常的工作，高考期间其实有一些不一定都是在周末嘛，还有可能是在平时的这个工作日，但是有这样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他们呢就会志愿的在考点周边去做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一遇到一些突发的时候，摩托车体现出了它的速度，它的优势，它快，对吧？你想有一些车可能不一定好停好放，但摩托车好停好放，所以呢，如果万一考生或者是考生家长有需要，咱们去帮忙去做一个紧急的，比如说忘带身份证的呀等等，就类似的这种，或者是说主动的帮忙维持考点周边的一些秩序啊，尤其是考听力的时候啊等等啊。所以我当时发现他们这群可爱的人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怎么个组织啊，这是。所以呢，就正好今天有机会请到了董家海老师，他是最资深的一员，因为从建立之初他就一直扎到这个公益啊，到现在坚持了这些年。所以董老师也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吧，当时骑士联盟咱们从建立之初到现在的一个过程。
1: 要说起来那个爱心骑士联盟的建立啊，
0: 嗯，
1: 还和你们那个广播电台是有关系的。当时呢是电台广播的一帮记者，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本身也骑行摩托车，
0: 嗯，
1: 这个骑行摩托车之后呢，正是快互考了，和有一次机会是和济南一些那个像 BK2 啊、新大洲本田啊，
0: 嗯，
1: 那些车行碰面了，
0: 嗯，
1: 说咱们大家应该共同的为这个交警或者为这个考生的家长做点什么工作，嗯，那时候他们就看到那个交警在那个高考期间啊忙不过来，
0: 嗯，
1: 每个考点的那个考生和家长太多，交通太拥挤，一个甚至三五名交警都在那一个路口忙不过来，
0: 嗯，
1: 说咱们一块儿到时候帮助交警去那个
0: 维持一下
1: 现场秩序吧，
0: 嗯，
1: 他就发出了一个倡议，
0: 嗯，
1: 这个倡议没想到一下子得到了500多人，
0: 嗯，
1: 那第一年就是2020年，这个接近600人报名参加。那个时候的大家说，咱起个名字吧，
0: 嗯，
1: 就是你们那个山东电视台体育频道记者那个于强就起了一个爱心骑士联盟。
0: 是，我听说了一个故事，就是创始人其实是我们广电的，然后呢，这个平时也特别的有爱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志愿当中，没有想到一呼百应啊。这不是光摆了，这是600号人啊，全应了。
1: 对，
0: 这个组织好庞大啊。那在这个考点周边，大家呢其实是非常有这个我觉得组织纪律的，这600多号人都有这个爱心，所以咱得分分工啊，怎么干呀？
1: 对，
0: 在这几年过程当中摸索了一套非常成熟的工作方式方法。
1: 对，
0: 来，董老师给我们来说说看啊。
1: 成立之后呢，首先又得到了那个 BK2 机车还有新大洲本田的这种车行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马甲。
0: 嗯，大家能看视频直播的网友可以看到相当之醒目啊。哎，董老师站起来了，视频直播里给大家站起来看了
1: 这个名字标志，
0: 嗯，
1: 然后每一个志愿者的那个名字，
0: 嗯，咱得坐下说，离话筒近一点，
1: 联系方式。这个得到他们支持之后呢，首先呢，就是说按照你们家庭的那个住址，
0: 嗯，
1: 把当时济南市是14个考场，进行一个分工，然后你工作单位离你工作单位近还是离你家近的就报名，
0: 嗯，
1: 人多的呢就让人少的那种我们再调配一下，
0: 嗯，
1: 每个点上呢根据大家的那个能力吧或者自愿报名，然后就担负各方面工作，
0: 嗯，
1: 有服务的，有现场执勤的，有跟交警对接的，
0: 嗯，
1: 还有说以老带新吧，
0: 嗯，
1: 这个老中青结合，大家都是很其乐融，4天， 都是很愉快的，是吧？也同时呢也得到了那个交警的认可，交警呢就说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在高峰过后的时候能喘口气了，留一个交警就可以的，像因为有我们在，可以就是说他们一个人带我们三个人，这三我们这三个人呢再告诉给像刚来的时候再告诉他三个人，这样子就形成一个穿帮带，这一个路口的拥挤一分钟就解决。
0: 其实高考期间我们大家最最希望的就是什么，早晨起来的时候路畅，对吧，一定是畅通，尤其是接近考点的时候，马上就到了考点了，你给孩子留下更充足一点的这个时间，大家其实心里都能踏实，你别紧紧张张慌慌忙忙的卡着点进考场，他肯定是慌的。那怎么能够让考点周边的秩序更加的井然，尤其是很多的家长他现在也是自己开着车去，是吧，或者是说可能也选择一些公共交通出行工具，那你得把这个路有效的保证它的通行，因为不仅仅有考生啊，早高峰晚高峰还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所有参与交通的人，他得保证既保证重点的考场考点考生们，还得要兼顾那些早晚高峰出行的人们，这其实是个不容易的工作啊。所以董老师他们所在的爱心骑士联盟所有参与的爱心护考的这些骑士们相当相当有发言权，待会儿呢我们请董老师讲讲看这几年啊都有不少故事，我们来听听故事啊，来继续认识一下这群有情有义的人。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里请到了我们爱心骑士联盟公益护考的志愿者董家海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其实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呢都知道，作为骑手

0: 百应之后，咱们有些方式方法，咱考虑到谁离工作单位近，离家近，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现实情况，然后呢就近分配了考点，有老中青一起组合，老带新，传帮带，你看这都是很好的工作方式方法。有方式方法了，那这里面就有故事和人了。这几年啊，我相信你们在考点儿一定碰上不少事儿，跟大家可以举举例子嘛。
1: 那个刚才你说六百人是第一年的数量，总共七年下来3000多人，
0: 三千多人次。哦，
1: 这个可能你想，我认为就是七年就七年，但他每年统计数字，第一年是最多，接近那个疫情最少的那一年是280多，那是最少的。但一般情况是在300-400人。参与，在这里面年龄最大的接近70岁。因为驾照到70岁就不能开摩托车了，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要有摩托车，是骑士，有这么一个要求。爱心骑士联盟的这个路，进这个联盟的要求，70岁又当都当爷爷了，像那个马恩平大哥，老大哥都是当爷爷了，也参加了七届，每年都会领着年轻人在那个考点上给大家服务，
0: 真好。
1: 像那个一中。我就管他叫奔跑的队长，当时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我就光知道姓李，干脆就叫他奔跑的。为什么叫奔跑的队长呢？他那个路口管得特别大，有横向的横穿人那个东外环的人行横道，有慢车道，有快车道。家长那个接学生的家长的汽车呢，停在那个快车道上。他就影响了整个交通。他放绿灯的时候要拦行，要放红灯的时候要拦那个汽车，放行人，行人要停的时候拦住行人，放汽车，都是不同的位置，就来回的跑。他的工作就来回的跑，一个灯信号换一个位置，所以就叫他一个奔跑的队长。
0: 那他这个一早上啊，咱不说别的，我觉得咱不说跟马拉松有的比吧，但我觉得至少他这个奔跑的这个20000步是妥妥一点问题没有，而他不是走，他是一直在跑。
1: 对，
0: 所以对体力的要求其实消耗是很大的。
1: 对，这都没问题，这都不是那个身体素质都好着的，这个都不用担心，
0: 这都不是事，
1: 都不是事，只要是不堵，只要是车通上了，心情比什么都高兴。最大的开心是做的最后看到那个家长孩子出来了，问考得很好，你看到家长那个笑脸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感觉。我们也开心，
0: 受感染哈。
1: 对，看到一个学生，这几年没有了，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个家长忘带身份证了，必须要回去学考准考证。必须社交，还有忘戴眼镜的，我们呢其实第一时间那个就拉了那个家长说，学生别去了，你留在这给你拿眼镜吧。你该进场进考场，然后马上拉了他妈妈，当时是在我的印象是在金牛公园那边，然后拉回去，在三中，他考点在三中，整个一个南北，回去把那个眼镜拿回来，
0: 我听着我都急得慌，
1: 送到学校里边去。对，到后来比较那个高科技化了，现场都能解决准考证和身份证问题，这个就不存在了。那个像那个就是丢眼镜的、忘带文具的还有，还有这个还能帮一些，还有些是摔伤的。摔伤的那个就是骑车摔倒了，说是那个要考试，家长他们我们也给那个很多朋友也说过，就是看在路上到那4天，就包括
0: 只要看见马甲，
1: 对，你在这个里边也可以摔一下，只要是看到这种插马甲的，你就求助，给他伸手。
0: 我觉得此刻就直接说吧，咱们在济南的哈，在济南的所有考点，只要看到骑士联盟非常非常醒目的那个荧光马甲，而且他们其实都是带着那个红臂章的，每一个臂章上都有他们的名字，他们非常郑重做这件爱心护考的事儿哈。所以大家呢，其实有任何事情在高考期间，只要看见他们，随时可以有任何需求，只要他们在现场直接问，能想办法帮忙的想办法帮忙。另外他们还有渠道，比如说直接，因为他们跟交警是连通的，包括跟我们是吧，我们爱心护考这次在考点上其实也是有互动的啊，都可以，完全没问题。
1: 对，
0: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还有一点感同身受在哪儿呢，我觉得急人所急呀、考点周边有时候你是不能预料的，就是今年能发生什么事儿，咱是真没法预料。你刚才说到的有那个摔伤，我有一年印象就非常深刻，是什么呢？是孩子被架进去的，他那个腿受伤了，他那个腿受伤了，就是被架到考场里面去的，所以他其实也需要支援。

0: 愿者，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突发嘛，能借到轮椅是最好的，把他这个轮椅可以推进去，但是当时太突然了。你那个情况之下，那个孩子自己是走不了路了，所以就
1: 我们抬，我们抬个轿子。那个有个那个这种，就是都约好了，他考试的时候给那个学校出来说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嘛，就让他等到最后，
0: 对，
1: 等到最后我们再进去把他抬出来。
0: 是
1: 进出学校比较严格一样。像我刚才说那个碰到一个我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他孩子考试了，父母那个家长就没有送考，让孩子骑电瓶车。电瓶车你应该把电给它充满啊。他家他自己介绍应该在段点还往西，他在九中考试，骑到那个段点隔了一个立交桥那个地方上坡的时候，电瓶不走了，
0: 没电了，
1: 没电了，
0: 嗨，
1: 然后孩子在旁边哭。这会儿我们其实看到了，就问他，他说他是期中考试，他说你把车扔在这儿就行了，他说我给你推到边上去，跟我走，带着他就走了。马上就说完了事之后你再出来找叔叔，就给他说你再来找我，我就负责再把你送回家还是送到什么就可以。
0: 这个可真的是太意外了。确实上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子，我们也希望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就是考生也做得好充分的准备，咱们家长也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吧？
1: 对。
0: 但确实我能知道，就是有这种心态特别放松的，咱也明白，就现在的孩子其实越来越心态放松了，就这好事是好事，但是该有的一些基础准备工作，
1: 对，
0: 其实还是要上上心哈。
1: 家长要坚持着，看到孩子进不去的时候，我们曾经也遇到过，那个迟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卡着我了，进不去了，就我
0: 那一门成绩其实就是没了，
1: 对
0: 吧？
1: 我们心里也很难过，
0: 也很难过，
1: 我们自己感觉就好像我们也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能够及早的帮助好他。有时候很遗憾，为什么不早给我们求助？就当时说有坐公交车，公交车堵了，说你就给司机说下车，你下车站在路边上，你就摆手摩托车，你说我是考试的，任何一个嘛，你刚才说的以后穿这个马甲，穿马甲是报名参加的，我呢这个是因为我做的年纪多有名的，很多人是没有名的，没有袖章，没关系，你只要是骑摩托车的，你给他说我是参加考试的，麻烦你送我一下，他一定会送你的。
0: 我觉得在咱山东啊，这个我信。在咱山东，尤其是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万一真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在路上拦，你放心，你一定能拦到这种好心人。
1: 对，
0: 一定可以。你就说我是考生，我有些特殊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此时此刻，我跟你讲啊，因为在这个期间，所有的全山东的交警，他含骑警的，他都是机动的，那个机动大队全部其实都是全员在岗的，你只需要去打一个122，你打个报警电话，放心就近一定有人。你就是路上，你像董老师这样的，这种随便一个骑摩托车的，可能他觉得他技术，就是只要他觉得我技术过硬，此时此刻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对吧？我一定是想办法把你送进考场，这些其实应该是肯定可以做到的。董老师，我觉得在这几年间啊，咱们有3000多人次一直参与到志愿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在每一年积攒的经验，对于一些新的骑手来说，加入到咱们这个环节里面，他们的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看，您是一直作为资深到现在坚持一年没落下过，那么新的骑手有没有给您反馈过自己参与的一些感受呢？
1: 有，最让我感动的是前年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家是河南的，我问她是在家河南的，你为什么跑到济南来护工？她说她在济南就打工
0: 啊，
1: 就是饭店的营业员，一周就歇一天，就这一天他拿出来就到了期中考点上去那个
0: 做义工。
1: 我就很感动，他实际上就买了一个二手摩托车作为一个交通工具上下班，然后呢也认识了这个骑手之后呢，他参加个骑行活动，他就认为这个那个小女孩才十八岁，我一想就这么年轻就出来打工，然后还有这个爱心公益，我就很让我敬佩，而且给他聊聊以后啊，我就想可能我在他那个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公益心，我还那个时候还自己还没有干过公益，在他18岁的时候。
0: 您这一说他的年龄，我可能有一个体会哈，我就是觉得同龄人，因为他在那个年龄段，同龄人可能因为 家庭特殊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特殊的情况，他没办法走到考场，但是他想尽一份力让自己的同龄人能够妥善的进到考场，如果他能帮忙的话他想尽一份力、
1: 嗯、
0: 我能猜到一定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元素哈。
1: 是，
0: 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值得让人称赞。
1: 对，
0: 真的啊，您说的这个事儿确实也特别感染我。我相信啊，此刻不管是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还是正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对于这样一群有情有义的骑士们可能也会有自己更多不一样的一些看法。欢迎回复机车两个字咱们来入群哈、啊、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比如说我们也想有机会的话去参与一些这种公益的活动，其实不光是爱心户口，董老师这边还有很多公益的活动他一直有参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咱们来聊聊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回复一下机车，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说到了这些年的公益啊，董老师我觉得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6: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7: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8: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9: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5: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10: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11: 想买摩托车，
12: 想卖摩托车，
1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翻译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在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我们都会每期邀请到全省摩友们一起节目当中说说他跟摩托车的故事啊。不管呢是结缘，还是说呢因了摩托车做了哪些，比如说有一些摩旅非常厉害的网友啊，自己呢可能有很丰富的一些骑行的经历。另外呢，像今天做客节目的是特别有爱心的我们的摩友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我看到有车友回复机车两个字了，欢迎新朋友。如果你也喜欢摩托车，咱家里不管是买菜接娃，需要跟家里有车的做一个互相的补充。另外再有，尤其是现在有孩子的家长，也希望呢带着孩子去正确的理解一下摩托车，包括还有一些公益活动想来参与，其实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回复机车两个字，我们一起来交流。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旅游的资讯啊。有车友说到了，说马上这就放暑假了，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行程？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说说，远的呢有欧洲四国，这里面不管是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还是去卢浮宫去亲眼看看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者站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当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这次呢是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班期，一个呢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4号，从北京直飞国航，直接往返，减去了中转连程的那种辛苦啊。因为不是普通团，我们是给大家定制的高端 VIP 团，所以呢这次不仅仅是主持人可以带队，同时呢也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咱得吃得好住得好，出国更得这样，对吧？住的怎么样舒服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的这个酒店，另外还有像红酒炖牛肉啊，山顶的特色餐呀等等，这些呢都是去欧洲非常值得体验的。价格没有涨价，别管它暑假不暑假啊，我们确实是没有涨价，还是20000多的一个价格，非常给力。大家呢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提前来报名。比如说有人可能担心自己的护照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没关系啊，我们会给大家代办的，这些都不需要您来过多的担忧，您只需要先来报名，我们根据步骤会告诉大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拨打1560564010115605640101就可以了。国内这个暑假呢，我们还有像绵阳成都深度的研学，孩子哪能拒绝了大熊猫，是吧？我们一起带着大家看一看，这可不是毛茸茸玩具大熊猫，这是活着大熊猫啊，特别可爱的大熊猫宝宝。另外呢还有来自李白的故乡，咱们去青莲古镇看看课本里活着的诗词，去两弹科学城感受一下两弹一星大国脊梁。而且我觉得特别推荐的是去都江堰，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千年水利工程，全球到现在能够活着的仍然造福一方百姓的，哎呀，真的只有都江堰了，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啊去看一看，尤其是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水利的智慧。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叫活学活用。你像小时候你在课文里，或者是说咱们见过的一些影视作品里说三国，对吧？小时候可能他还看过连环画的三国，是吧？来，咱让孩子亲眼扮演一下草船借箭、保赤壁之战、沙盘推演，自己可以当回军师，来去感受一下。谁说我家孩子写作文真挠头啊，半天一个小时不带写一个字儿的，来咱试试看，这还没作文题材，这太丰富了。我们刚才还是说了啊，出去玩一定要吃得好住得好，所以带着大家住的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高标准的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所以如果大家呢有是去这个暑假要玩的，还有新疆伊犁，这次呢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挑战一下独库公路，这条英雄的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必须去伊宁的六星街感受一下野马生态园，传说中汗血宝马咱看活的，骏马飞驰一起去试试，是不是特别棒啊？六月的我觉得天山此刻是花海正盛，咱可能是什么，咱可能是 这个四月的时候，就人间四月芳菲尽了，对吧？但是因为新疆那边温差有，所以呢，它跟咱们不一样，它花开的还是很美的。记得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拨打156-0640-1011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啦。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让我们继续回到带上热爱一同出发的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今天呢，我们的骑士们做客节目的是特别热爱公益护考的志愿者董家海老师。董老师是实在是太资深的摩托车友了，他刚才跟大家预告啊，如果是有新朋友刚刚听到节目的话，他的骑行经历超过了40年，可能比我们很多年轻的摩托车手来说都要年龄大，是吧？骑行的经历都要比咱们年龄大。在这儿呢，也继续欢迎董老师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董老师，咱们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爱心护考各种考点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和经历。那其实在这些年啊，您不光是参与到爱心护考，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而且我知道您家有一个特别棒的贤内助啊，一点也不反对你，不觉得你做这都是啥呀，浪费功夫，又搭人又搭钱又搭时间的。那么这些年咱们做公益，给我们大家讲讲看。
2: 首先呢，有一个好的爱人，他非常支持那个骑行和公益，他自己也参与，每一次我出去那个公益活动他也会跟着。只要是周末有时间，他上班嘛，我那个退休早，他都会跟着，像去那个儿童福利院，到快到六一的时候，去给孩子送些那个文具用品，到那个重阳节的时候去那个老人院，帮着老人去做顿饭，包顿饺子吃，因为那个我们就把面和好，把馅儿带好，就现场包，然后陪他们吃顿饭，有衣服的就拿点衣服，买点水果。花钱也不多，心里是一种安慰，看到他们那个开心的，那老人开心的笑的那个样子，我们比他还高兴。
0: 董老师其实非常孝顺啊，其实前边导播间的时候，董老师就说家里还有老母亲90多岁了，一直是他们哥俩来照顾，所以我就是觉得一个内心当中哈，是真的很认同我们这种孝道文化的人，才有可能就真的愿意投身我们的公益。那不然的话，可能也做不出，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说人家会觉得说，哎呀，是吧，你真浪费时间呢，是吧？可能会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这都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董老师的认知确确实实，他说的特别好，家里这嫂子厉害，真的，如果没有他的这种一直的支持，我觉得可能这些活动您可能也坚持不下来。
2: 对，做不了这么多年，而且没这么多年来那个志愿的服务都是相同的，每年都是这个样护考，而且是一年复一日的这么支持。
0: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很多人其实内心是非常纯粹的，就是做事情没有想着说我要得什么回报，或者说我因为做这个事儿，我本来想着我要得到点什么。没有这种想法，
2: 没有，只要是在做那个会议的时候见到了一些老的那志愿者，新认识了一些新的志愿者，又见到了这么多朋友，就是骑友，或者给家长在聊天的时候，这个过程就非常享受。
0: 说到这个骑友了，我知道啊，因为董老师他骑摩托车到现在超过40年，朋友们，你想想他接触那个车型得多丰富啊！而且他最早的那份工作就是在轻骑摩托车厂，是做试车手，是暴力测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车的极限性能要试得好，淋漓尽致，才能让这个车的数据怎么样，就是让人信服。他做这个工作其实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刚才问他啊，他眼中摩托车是啥？说现在是情怀。但是我想接下来让您聊聊看啊，摩托车结缘啊，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足够长了，这个感情可能你也不把它当成一般的交通工具啊。
2: 对，
0: 是
2: 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我的那个娱乐的点，就是在于在骑摩托车时候，他有时候哎，你就跟我说这么冷的天你就开起来，我说不愿开，风吹着很舒服。 就这种
0: 就是家里有车我不开，
2: 不开、
0: 哎、我骑，
2: 对，
0: 我骑摩托。
2: 在你眼里边看我就是有点彪，这么冷的天你不怕冷吗？吹着，哎，但我是觉得吹着风很舒服。这个跑那个上次十三山回来晚上都九点多了还没吃晚饭，他说你不累吗？我说不累，这一天下来没觉得累，反而觉得是很愉快。因为什么？我看到那个每一名运动员爬那个十三山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艰难的不放弃，
0: 嗯，
2: 我这点累不叫什么。我说那些有自行车年龄也有很大了、
0: 嗯、
2: 也有六七十岁的、
0: 嗯、
2: 我说看看人家，我摩托车应该比他们还要幸福，这就是喜欢。
0: 嗯，刚才董老师说的那一茬呢，是他去另外一个活动做志愿者，就是有体育比赛的时候他去做志愿者，甭管是马拉松啊啊，甭管是刚才说那个骑自行车啊等等啊，他都去做志愿者。他家里收获了一堆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奖章，他只要看见那个奖章他就觉得嗯挺值，挺开心。哦，今天在现场还给大家带来了爱心户口的，有一个那个可能镜头啊不一定能就是能展示的全，咱们待会儿让董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待会儿切个镜头能，哎，镜头可以，是是是。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爱心送考18年，程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5: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8: 想买摩托车，
9: 想卖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 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
8: 出发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爱心骑士联盟公益护考的志愿老师董家海老师。董老师已经连续7年爱心护考，不光是这个呀，在他40多年的骑行生涯当中，爱心公益的活动各种，包括呢六一儿童节啊、重阳节的这个敬老院，还有包括刚才说的各种体育活动的志愿者，还有像山上什么捡拾垃圾啊等等啊，大大小小他真的是有时间有空知道了他就去。家里有一位非常棒的贤内助，嫂子在家也特别的支持，不然他这些年他可坚持不下来，光家里面花这些钱吧，可能人不乐意的就是不乐意。那我们来问问董老师啊，刚才说到了这些年的骑行再加上做公益，我觉得您对骑行和别人来讲的话呢，有您自己的一种理解和判断，您现在骑的是个啥车啊？
1: 贝纳利引领250，
0: 是那种大踏板哈，
1: 对，
0: 大踏板的大摩托。这里面我觉得想问您一个事儿啊，因为您第一份工作在轻骑那会儿是试车员，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是有新朋友刚刚听到这一茬，他那份工作很多人都特别向往，就是你使劲儿要把摩托车骑，哎，你不管是里程骑的得特别长，你还得把这个车的各种极限你要把它给试出来，很多人就特别想撒了欢儿的骑，咱没那个场地，没那个精力。但你看当年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董老师就这么干过了，而且干了好多年，可把摩托车的性能试了，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哈。所以你怎么看待骑摩托车这件事？
1: 骑摩托车今天的感受哈，就是情怀，骑士，我自己把自己就当成骑士。这个骑士不是因为你年轻、你靓丽、你车大、你声音大、你跑得比别人快，我不是这样理解。我是以骑行摩托车为乐趣，用它用于公益，包括到那个就是像长青啊、平阴啊、玫瑰下来了，帮助他们去促销。我就是这种的骑行。每一次出去骑行都有一个主题。就是最简单，就是说到周末的放松骑行，这是最简单。一般每一次的活动都是有一个公益的活动，这是骑行骑士，这乐趣，生活的一部分。
0: 而且您对安全的这个理解和别人可能不一样，因为你太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要试这个车的极限，你要保护好自己，同时你要关注在路上的话，你还得想着别人呢，你不是你自己啊。所以您作为40多年的老骑手，您怎么看待？
1: 首先呢，交规必须要严格遵守，你在自己的脑子里边就是要跟你遵守。第二个，看到有这种危险的时候呢，你去提醒他，如果有超速的路上你给他摆手去慢一些，闯红灯的你过去以后你规劝一下他，就是言传身教吧，以老带新，用自己的时候规范这种安全骑行，用自己的这种经验让那个年轻人遵守交规。
0: 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体悟吧。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年，从年轻那会儿家里这个嫂子跟了您之后，您就那会儿也骑摩托车也没见反对，到现在了哈，他也依然支持你做那么多的这个公益的活动，他也参与，虽然说他不骑，但是呢他是事成坐您的摩托车坐了很多年了，特别有发言权啊。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也特别开心，请到了董老师的爱人曲萍大姐，请曲萍大姐啊也跟我们作为家属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您好，曲老师好。
2: 您好。
0: 非常欢迎啊，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作为家属的心情。所以这么多年的骑行，您作为家属来说您的感受呢？
2: 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担心，因为很多人心目中对这个骑手或者骑士都有一个误解，比方说就是飙车了，然后夜间那个改的那个消音器那个轰鸣声啊，然后就是危险驾驶啊，不戴头盔，很多这种误解让我也很担心。我也担心，因为里面年轻人毕竟很多嘛，我爱人他年纪也不小了，也大了吧，所以我就很怕他 出去一起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我主要是担心危险。
0: 嗯，
2: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他经常去参与一些，你比方说参加了爱心骑士联盟，
0: 嗯，
2: 去参加公益户口，
0: 嗯，
2: 那么我也跟着他一块儿去参加了几届，我看了看这些情况，然后每个考点我看到很多的年轻骑士，他们在帮着交警一起维持秩序，然后呢烈日炎炎，一点都不就是不叫苦不叫累，而且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那么有一些骑士呢上班他没有时间的话呢，他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买了西瓜买了冷饮，然后跑到各个点儿呀，也给兄弟们给姐妹们来去送。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从这一点我看见他们像一帮就是自己都是家人，就是非常有爱友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好像是我们又有了组织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放心了，大家对他也都很照顾，哎，尊称他一个老大哥，然后他呢也乐于在这个公益的活动中去展示自己的一些能力啊能量啊，或做自己的一些贡献。
0: 嗯，
2: 他也找回了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支持他。
0: 嗯，
2: 而且他不光是参加这公益户口，你像那个敬老院啊，什么那个儿童福利院啊，甚至他带着儿子一起去参加这个义务献血啊，很多骑士都参加每年的这个义务的献血。当时儿子很小，人家的大夫就笑了，说你太小了，你还不够年龄，等你满18岁以后再来吧。所以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所以我逐渐的也接受了这一点，也很喜欢这些骑士们，他们遵守了一些规矩，从他们的领队到负责人，进这个团队呢你就要遵守我们的规矩。什么规矩呢？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交规，这个我们交通法则，戴头盔啊，不喝酒不驾车呀，然后就是大家都守好队伍，然后不超车不飙车，不改装机车，哎，这一系列的操作，这一系列的规矩让我觉得很踏实。所以每次看到老公虽然回来都很辛苦，做完公益以后，但是我看见他眼睛发光放光，而且他一点都不觉得累，他非常有这个精力，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也开始跟着他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所以我就感觉什么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嗯，
2: 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0: 嗯，真好。那个薛老师，您刚才说的时候啊，我知道就是您也会跟着一起参与到刚才有很多的公益活动，还有一些呢是大家呢去组织一些有意义的骑行。其实骑行只要出去的话，我跟你可能不认识，但是我只要认同参与了，我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这个过程当中，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棒的事儿哈，就是叫做墨守成规。就这些人哪怕是我是第一次参与，哎，我自然就会有一种能量被感召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知道那个老大哥经常做的一个工作哈，就是只要组织有大活动，有一队人，放心，我就在后面兜底的，对吧？
2: 对，对对对，他们这个队伍，你看从表面上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然后不断的有新人进来，也不断的有一些就是以老带新，但是进来这个队伍呢，他就是我们虽然这个队伍里没有什么就是大家是有付钱或怎么样，都是公益行为，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些规矩，也有自己的队伍规矩。你比方每次出行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必要的保险呀，或者是一些就是说这些规章制度啊，他们都要提前做出来，就有专门的，就是也是公益来做这些东西的，有些女骑士来去协助辅助做这些工作，然后把这些规矩啊、规章啊都提前发给大家，然后呢安排一些经验就是老的这个队友骑士，哎，在前面压车，带着大家。然后呢有一些他们也是保护女士嘛，女骑士嘛，然后放到中间，最后面就像我老公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些大哥们，就是他比较有经验，他们就在后边兜底。其中我也遇到过有一回，我是听他说的，那次我没参加，就说有一个女骑士也是可能拐弯的时候跟别人有一点刮蹭，然后因为我老公是在最后嘛，所以他最后就停下来，跟前面保持沟通，然后就是一直陪着这个女士，直到来救援，直到交警过来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到最后。所以我觉得这些友爱不是说我跟你熟不熟认不认识，只要是骑士，只要我们穿上这个黄马甲，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要护大家的周全，护大家的安危。
0: 哦，我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是只要我有能量，我就撸起袖子来帮一把，这是义不容辞。
2: 对，
0: 我不需要说我是因为认识你好像再怎么样，就是路上只要我看见了，但凡我见着了，我都不能不帮，我都不能不干这个事儿，是吧？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的好。骑士精神，朋友们，骑上摩托车之后，就不管你骑什么车型，对吧？那天还有人说呢，说骑了一个小猴子，还能这个翻山越岭呢，对吧？就是你不管你骑啥车，你认同就可以了。你首先要遵守交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董大哥自己也有体会，跟济南交警这些年啊，因为爱心互考这么多年一直在配合，其实也非常有自己的感受哈。这样咱们最后给大家送一个祝福，结个尾吧，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非常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就一起共同祝福所有热爱摩托车的骑士们好吗？咱们一块儿给大家送个祝福。
2: 我能再加一句话吗？
0: 啊，当然。
2: 我也对你们这个山东广电工作人员我也表示感谢，因为我在高考护考时经常看到你们的身影。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合笔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啊。
6: 嗯，
4: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啊。实际上尿路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而且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反复出现这个问题。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6: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4: 哦，就是个培养基哈。
6: 对对对。所以你像、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 它很差。
4: 是的。
6: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滋生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吞噬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他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糖尿病患者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症状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重视日常的管理和预防，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的。
4: 就因为血糖高哈。
6: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在用药过程中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平稳，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尿路感染的发生。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用药和感染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但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整体情况。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某一类降糖药，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但是大家呢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嘛，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那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4: 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6: 没错，没错。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这个在临床当中确实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老糖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后来就一直被尿路感染反复困扰着。刚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重，他就是觉得下身有点痒，也不是天天痒，就是一阵一阵的。排尿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多疼，就是有点烧烧的、热热的感觉。当时他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了，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实在觉得不得劲，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是尿路感染，给开了点药。他回家吃了两三天，症状就没了。他心想，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好了就得了，然后就把药给停了。可没过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这毛病又犯了。这次跟上回可不一样了，痒得厉害多了，不是一阵一阵的，是那种老觉得不得劲，坐也不安，站也不安的那种感觉。上厕所也勤了，一趟一趟的。有时候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一会儿， 又得回去。最让他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尿急。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他就得赶紧往厕所跑，慢一点都不行。心里头特别慌，因为这个他连门都不敢出了。为什么？怕路上找不到厕所。你说咱们平时出门逛个街买个菜那是很轻松的事儿，可他不行。他每去一个地方先把厕所的位置打听好了，有时候家里有事儿非得出门，他就得提前计划好路线，路上哪个地方有厕所心里都得有数。他跟我说，有一回坐公交车，半路上那个劲儿上来了，那叫一个着急，恨不得马上下车。从那以后，他出门之前就尽量不喝水，就怕路上出状况。大伙儿想想，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这毛病活得这么不方便，心里头得多憋屈。其实他不是不想治，他是觉得这毛病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慢慢就没信心了。后来他找到我，我跟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不是治不好，而是前面的治疗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一次的感染彻底控制住，然后再从根儿上调理，减少它反复的机会。他听了之后，这回下定决心了，认认真真配合，用药该用多久用多久，自己也不再随便停药了。同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给他一些调理的建议。慢慢的，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尿频尿急那些症状一点一点减轻了，后来基本上就正常了。他特别高兴跟我说，早知道能好成这样，我早就不该自己瞎琢磨，早该听大夫的话。所以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希望糖尿病的朋友别把尿路感染当成小事，一开始就把它重视起来，该用药用药，该复查复查，别觉得自己好了就擅自停药，把这个毛病规范的处理好了，就能避免后面那些大麻烦，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7: 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4: 血型感染。
7: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4: 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尿路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糖友们又该怎么办？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呢？梁教授。
7: 治疗这一块儿吧，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洁。因为出现尿路感染以后呢，你像很多朋友就想的，我得洗一洗，甚至有的朋友是一天好几次。
4: 多洗几遍。
7: 对，大伙儿就觉得我多洗几次能给它洗干净了能把这个细菌我给它洗出去，就觉得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你像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它给破坏。

0: 哎呀，是的。
1: 啊，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0: 嗯。
1: 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啊，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
0: 嗯。
1: 那么每天其实1到2次就可以。
0: 哦。
1: 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0: 是的。
1: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1到2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0: 别憋尿。
1: 啊，不要憋尿，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重点牢记一下，因为您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但是很多朋友吧，他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3天2天，或者说4天5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它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2: 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位患者，他最开始就是反复发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比较多，时间长了，有些药物对他来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尿路感染这个问题不能拖，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药，拖的时间越久，后面处理起来就越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节目反复提醒大家，有问题要早一点重视，规范处理，避免走到不好收拾的那一步。
0: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2-3天，哎，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1: 对，
0: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1: 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

0: 是我们大家伙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
1: 嗯，
0: 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他用上。
1: 嗯，
0: 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他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嗯，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了。
1: 对。
0: 嗯，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它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
1: 嗯。
0: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控制病情，减少反复发作的机会。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
1: 嗯，
0: 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抗生素，它是有对应的抗感染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能说，哎，人云亦云啊，说别人用这个好你也用，啊，不能这么来用，因为同样是细菌感染，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球菌的感染，而有的患者是杆菌的感染，包括有的他是液氧菌的这种感染。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抗生素，否则咱们就说呢，随便拿出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呦，我感染了，然后家里有什么抗生素我就吃什么，
1: 拿起来就用啊。
0: 对对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1: 是的。
0: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1: 嗯，
0: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窄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窄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窄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哦，哎，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0: 嗯，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1: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对，啊，就想的广谱的肯定比窄谱的更好。
1: 嗯，
0: 哎，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
1: 哦，
0: 就是能用窄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
1: 哦。
0: 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哎，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窄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1: 是的。
0: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 如果出现耐药的情况，治疗起来确实会比较

0: 棘手，所以我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思路呢？
1: 这个有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2: 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0: 哦，
2: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0: 嗯，
1: 历代医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方剂。这些方剂在临床当中应用了很多年，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咱们今天就不妨说一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方。
2: 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
0: 哦，
2: 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0: 猪苓汤。
2: 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
0: 哎呦太好了。
2: 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蒸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儿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七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
1: 效果很明显。这个方子的思路主要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
2: 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啊，甚至有的患者说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
1: 都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2: 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它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0: 是的，
2: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0: 对，
2: 而且更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0: 哦，
2: 这不就达到一个平衡了吗？
0: 是
2: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
0: 嗯，
2: 哎，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
0: 嗯，
2: 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
0: 嗯，
2: 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2: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
0: 嗯，
2: 啊，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
0: 嗯，
2: 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
0: 啊，
2: 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
0: 嗯
2: 嗯，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0: 嗯，
2: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0: 嗯嗯。
2: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0: 对。
2: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2: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0: 对，
2: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0: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梁教授吧？
2: 你好，是我。
4: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我打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打不进来，今天可算轮着我了。我平时没事就听你节目，觉得你讲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忽悠人，是真给老百姓说事的。真的，我天天听，学到不少东西，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头真是挺高兴的。
2: 嗯，欢迎你。
4: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
2: 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电话能帮大伙儿理一理思路，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给大家说明白，这样就化繁为简了，对吧？我也说句良心话，咱们特别能理解患者的心声，
1: 都想早点好起来，都想少花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把问题解决了。咱们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帮大家少走弯路。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自然收获也会更大。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4: 对对对对，
2: 嗯嗯，
4: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的个糖尿病了
2: 啊，
4: 啊，这一晃嘛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2: 啊，
4: 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了，
2: 嗯，
4: 我打到28个单位了啊。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2: 嗯，
4: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2: 不能累着了。
4: 对对对对，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2: 啊，怀孕有高血压，
4: 并且呢，我还有失眠，
2: 嗯，
4: 就是那个夜尿多
2: 啊，
4: 不少夜呢，就是这些。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2: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能得到改善了，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2: 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4: 对 对。
2: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2: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4: 嗯，
2: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4: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2: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4: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2: 啊。
4: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对对对，
2: 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4: 对，就是这样。
2: 嗯，
4: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2: 啊，
4: 一晚上就得3-4次吧。
2: 啊，
4: 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0-156嘛。
2: 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他避免的。
4: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原来现在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2: 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3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
4: 嗯，
2: 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4: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2: 咱们有
4: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梁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像我现在打着28个单位的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以后有没有可能在 血糖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在医生指导下慢慢减量或者调整方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血糖长期控制的非常理想，比如空腹在6左右，餐后在8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 6.5 以下，并且持续稳定3到6个月，医生是有可能会考虑给您减量或者调整方案的，但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要听医生的。
4: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来血糖真能控制的比较理想，比如空腹稳定在6左右，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身体状态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到那个时候，我饮食上能不能也稍微放宽一点？说心里话，我现在吃饭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吃多了血糖上去，实在太难受了。
1: 您这个问题很多糖友都关心，如果血糖确实控制得非常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但要注意方法，比如偶尔吃一小块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同时要监测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总的来说，血糖控制得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高。
4: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血糖慢慢稳定下来，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代谢功能在慢慢恢复？我现在吃饭比原来注意多了，也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感觉人也有精神了。
1: 您说的没错，当血糖逐步稳定，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说明您的代谢功能在慢慢改善，这也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目标，不是光靠药把血糖压下去，而是通过综合调理，让身体自己慢慢恢复平衡。您能感觉到有精神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4: 太好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最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我想问一下，这跟血糖控制好了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血管和神经，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当血糖控制稳定了，心脏的负担会减轻，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有可能会改善。但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不要光凭感觉。如果确实好转了，医生也会根据情况给您调整用药方案。
4: 好的，我记下了，梁教授。今天跟您聊完，我心里有数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先管哪个，现在我知道先把血糖稳住，再把饮食调整好，定期去医院复查，一步一步来。
1: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糖尿病管理是个长期的事儿，别指望一天两天就翻天覆地，只要您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有问题随时打来。
4: 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尿路感染这个事，反反复复的，好一阵犯一阵，烦得很。上次听您在节目里讲过一个中医的思路，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在家能做点什么来调理？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遇到。中医在调理尿路感染方面确实有很多经典思路，但我要跟您说清楚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同一个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不能直接给您一个方子让您自己去用，但可以给您一些安全实用的建议。
4: 好的好的，您说我记一下。
1: 第一，控制血糖是关键，血糖下来了，尿里的糖分就少了，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尿路感染发作的频率自然就会降低。第二，白天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多排尿，把细菌冲出去。注意是白天多喝，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第二，注意个人卫生，内裤每天换洗，用纯棉透气的，方便的话每天用温水清洗局部，但不要用肥皂或者洗液反复冲洗，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第四，不要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第五，如果反复发作，一年超过3次，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和尿培养，看看具体是什么细菌，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4: 那中医方面有什么能做的吗？
1: 中医调理尿路感染，通常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哪些药材，需要根据您的舌苔、脉象和体质来定，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抓药自己煮，药材的用量和配伍非常讲究，用不对反而可能伤身体。
4: 梁教授，那如果我去了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需要注意什么？
1: 如果医生给开了抗生素，您一定要按疗程用完，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自己停药。很多人的尿路感染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吃两天不难受了就停了，细菌没有彻底清除，过一阵儿又长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几天吃几天，吃完以后再去复查一下尿常规，确认干净了才行。
4: 好的好的，梁教授，今天您跟我说的这些太有用了，我以前就是自己瞎买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从来没人给我讲这么细。
1: 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太好了
2: 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2: 啊、好
4: 好
2: 好，
4: 非常感谢，
2: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5: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5: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啊、嗯、我就特别激动
2: 啊。
5: 因为啥呀、啊、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
2: 嗯、
5: 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2: 啊，
5: 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2: 嗯，
5: 这 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2: 对，
5: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问诊看病，
2: 应该的。
5: 尤其是您说的
2: 嗯
5: 这句话呀、嗯、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
2: 嗯，
5: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2: 啊，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
5: 哎、
2: 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5: 对对，
2: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
5: 哎、
2: 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
5: 嗯、
2: 给大家把药指导用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5: 对对对
2: 啊，
5: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
2: 嗯、
5: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
2: 啊、
5: 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2: 嗯，
5: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2: 嗯，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
5: 嗯、
2: 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5: 到医院了，
2: 嗯，
5: 反正 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
2: 嗯，
5: 就让我留院治疗了。
2: 嗯，
5: 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
2: 啊、嗯，
5: 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
2: 嗯，
5: 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
2: 啊、
5: 嗯，
2: 嗯，
5: 所以心里压力大，感觉啥呢？
2: 嗯，
5: 我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
2: 嗯、
5: 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哎呀，那就麻烦了。
2: 对对对，
5: 我找您就想问问怎么能少走弯路，别老是反反复复的。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
2: 嗯，
5: 再看病花那冤枉钱了。
1: 老同志，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谁都不想反反复复跑医院、反反复复花钱。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慢性病患者都会遇到， 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药吃了一轮又一轮，但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回来了。这是因为很多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没有从根源上把身体的整体状态调理好。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
5: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 首先，您平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暂时还要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吃，不能自己随便停，因为这些药是帮助您把血压、血糖、血脂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然停了反而容易出现危险。
5: 那我平时在家还能做点什么？
1: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坚持清淡饮食，少吃油腻，少吃盐，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鱼、豆腐、鸡胸肉。另外每天坚持适当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半小时，不用太累，坚持就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长期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恢复是帮助很大的。
5: 我明白了，谢谢您梁教授。
1: 客气，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0: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国内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有什么情况您说。
6: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糖尿病，然后这心脏也不好，每天就口感干口渴的，然后睡眠也不好，尿频尿急。
1: 那恢复的不错，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6: 可不是吧。但是梁教授，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1: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出现这个情况？
6: 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五点多偏多一点，给我愁的。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梁教授，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1: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对，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吃药，万一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情况，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6: 您说到底该不该手术呢？我怕手术伤身体。
1: 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会问，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6: 那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
1: 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手术，那通常是有必要的， 现在的子宫肌瘤手术很多都可以做微创，创伤小，恢复快，不像过去那样大动干戈。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和恢复期，所以一定要在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如果医生说可以观察，那就不用急着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6: 那保守治疗呢？吃药能不能把肌瘤消掉？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临床上对于五公分以上的子宫肌瘤，单纯靠吃药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减缓生长，但很难让肌瘤彻底消失。如果有人跟您说吃我的药保证能消掉，那您要多留个心眼儿。这种说法往往是不负责任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听医生的建议。如果需要手术就做手术，如果不需要手术就定期观察。
6: 那手术后还需要调理吗？
1: 如果需要做手术，术后恢复期间可以适当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思路，比如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血，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多长时间，要等手术后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到时候您再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调理方法。
6: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先让我闺女去医院做检查，听医生的话，该手术就手术，该观察就观察。
1: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得了病已经很痛苦了，咱们不能再自己吓自己，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他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咱们这个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您不用太焦虑，一步一步来。
6: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您今天真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不客气，祝您和您家闺女都身体健康，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食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诊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欢迎您，梁教授啊。
4: 嗯，
2: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啊。实际上尿路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而且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反复出现这个问题。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4: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2: 哦，就是个培养基哈。
4: 对对对。所以你像啊，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哎，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他很差。
2: 是的。
4: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他的自身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他会第一时间去吞噬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 而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糖尿病患者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症状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重视日常的管理和预防，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的。
2: 嗯，就因为血糖高哈。
4: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2: 嗯，
4: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
2: 哦，
4: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2: 嗯，
4: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在用药过程中，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平稳，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尿路感染的发生。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用药和感染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但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整体情况。
2: 嗯，
4: 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某一类降糖药，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
2: 嗯，
4: 但是大家呢，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
2: 嗯，
4: 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
2: 哦，
4: 那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2: 嗯嗯嗯，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4: 嗯，
2: 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
4: 对，
2: 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
4: 嗯
2: 嗯，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4: 没错没错。
2: 嗯
4: 嗯，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
2: 这
4: 个在临床当中确实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
2: 哦，
4: 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
2: 嗯，
4: 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老糖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后来就一直被尿路感染反复困扰着。刚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重，他就是觉得下身有点痒，也不是天天痒，就是一阵一阵的。排尿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多疼，就是有点烧烧的、热热的感觉。当时他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了，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实在觉得不得劲，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是尿路感染，给开了点药。他回家吃了两三天，症状就没了。他心想，哎，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好了就得了，然后就把药给停了。可没过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这毛病又犯了。这次跟上回可不一样了，痒得厉害多了，不是一阵一阵的，是那种老觉得不得劲，坐也不安，站也不安的那种感觉。上厕所也勤了，一趟一趟的，有时候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一会儿，又得回去。最让他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尿急。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他就得赶紧往厕所跑，慢一点都不行，心里头特别慌。因为这个他连门都不敢出了。为什么？怕路上找不到厕所。你说咱们平时出门逛个街 买个菜，那是很轻松的事儿。可他不行，他每去一个地方，先把厕所的位置打听好了。有时候家里有事儿非得出门，他就得提前计划好路线，路上哪个地方有厕所，心里都得有数。他跟我说，有一回坐公交车，半路上那个劲儿上来了，那叫一个着急，恨不得马上下车。从那以后，他出门之前就尽量不喝水，就怕路上出状况。大伙儿想想，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这毛病活得这么不方便，心里头得多憋屈。其实他不是不想治，他是觉得这毛病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慢慢就没信心了。后来他找到我，我跟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不是治不好，而是前面的治疗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一次的感染彻底控制住，然后再从根儿上调理，减少它反复的机会。他听了之后，这回下定决心了，认认真真配合，用药该用多久用多久，自己也不再随便停药了。同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给他一些调理的建议，慢慢的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尿频尿急那些症状一点一点减轻了，后来基本上就正常了。他特别高兴跟我说，早知道能好成这样，我早就不该自己瞎琢磨，早该听大夫的话。所以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希望糖尿病的朋友别把尿路感染当成小事，一开始就把它重视起来，该用药用药，该复查复查，别觉得自己好了就擅自停药，把这个毛病规范的处理好了，就能避免后面那些大麻烦，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5: 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2: 血型感染。
5: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啊，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2: 哎呦，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尿路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糖友们又该怎么办？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呢？梁教授。
5: 治疗这一块吧，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洁。因为出现尿路感染以后呢，你像很多朋友就想的，我得洗一洗，甚至有的朋友是一天好几次，
2: 多洗几遍。
5: 对，大伙儿就觉得，哎，我多洗几次，能给它洗干净了，能把这个细菌我给它洗出去，就觉得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你想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它给破坏了。
2: 哎呀，是的。
5: 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 啊，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
2: 嗯，
5: 那么每天其实1到2次就可以。
2: 哦，
5: 啊，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2: 是的，
5: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1到2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
2: 嗯，
5: 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
2: 嗯，
5: 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
2: 嗯，
5: 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哦，
5: 啊，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
2: 嗯，
5: 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2: 哦，别憋尿
5: 啊，不要憋尿。
2: 嗯
5: 嗯，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嗯，
5: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
2: 嗯，
5: 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啊，重点牢记一下。因为您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
2: 是，
5: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但是很多朋友吧，他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啊，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那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3天2天，那或者说4天5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
2: 嗯，
5: 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2: 是，
5: 那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他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6: 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位患者，他最开始就是反复发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比较多，时间长了，有些药物对他来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尿路感染这个问题不能拖，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药，拖的时间越久，后面处理起来就越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节目反复提醒大家，有问题要早一点重视，规范处理，避免走到不好收拾的那一步。
2: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2-3天，哎，觉得我没事了啊，也就停了。
5: 对，
2: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5: 嗯，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
2: 嗯，
5: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它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它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它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2: 是的。
5: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儿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是啊。
5: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
2: 嗯，
5: 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
2: 嗯，
5: 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
2: 嗯，
5: 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
2: 嗯，
5: 尽早使用呢，就是。

0: 底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它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
1: 嗯。
0: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控制病情，减少反复发作的机会。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
1: 嗯。
0: 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抗生素，它是有对应的抗感染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能说哎人云亦云啊，说别人用这个好你也用。啊，不能这么来用。因为同样是细菌感染，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球菌的感染，而有的患者是杆菌的感染，包括有的他是液氧菌的这种感染。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抗生素，否则咱们就说呢，随便拿出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呦，我感染了，然后家里有什么抗生素我就吃什么，
1: 拿起来就用啊。
0: 对对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1: 是的。
0: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1: 嗯。
0: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窄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窄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窄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哦，哎，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0: 嗯，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1: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对，啊，就想的广谱的肯定比窄谱的更好。
1: 嗯，
0: 哎，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
1: 哦，
0: 就是能用窄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
1: 哦，
0: 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哎，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窄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
1: 嗯，
0: 哎，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1: 是的。
0: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如果出现耐药的情况，治疗起来确实会比较棘手。所以我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思路呢？
2: 这个有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1: 哦，
2: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1: 嗯，
2: 历代医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方剂，这些方剂在临床当中应用了很多年，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咱们今天就不妨说一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方。
0: 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1: 猪苓汤。
0: 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儿。
1: 哎呦太好了。
0: 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蒸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儿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七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效果很明显。这个方子的思路主要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啊，甚至有的患者说，哎呀，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都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它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 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
1: 啊，
0: 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梁教授吧？
0: 你好，是我。
4: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我打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打不进来，今天可算轮着我了。我平时没事就听你节目，觉得你讲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忽悠人，是真给老百姓说事的。真的，我天天听，学到不少东西，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头真是挺高兴的。
0: 欢迎你。
4: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
0: 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电话能帮大伙儿理一理思路，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给大家说明白，这样就化繁为简了，对吧？我也说句良心话，咱们特别能理解患者的心声，都想早点好起来，都想少花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把问题解决了。咱们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帮大家少走弯路。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自然收获也会更大。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4: 对对对对，
0: 嗯嗯，
4: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0: 啊
4: 啊，这一晃吧，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0: 啊，
4: 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了，
0: 嗯，
4: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不能够多干活，
0: 不能累着了。
4: 对对对对，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0: 啊，怀孕有高血压，
4: 并且呢我我还有失眠，就是那个夜尿多
0: 啊，
4: 不少验的，就是这样。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痰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0: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
5: 我这个糖尿病能得到改善了，
4: 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0: 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4: 对 对, 对，
0: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4: 嗯，
0: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4: 对对，你说的。
0: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4: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0: 啊。
4: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对对对，
0: 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4: 对，就是这样。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0: 啊，
4: 一晚上就得3-4次吧。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5-156嘛。
0: 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了。
4: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原先呢，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0: 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3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症，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4: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0: 咱们有
4: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5: 梁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像我现在打着28个单位的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血糖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在医生指导下慢慢减量或者调整方案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血糖长期控制的非常理想，比如空腹在6左右，餐后在8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 6.5 以下，并且持续稳定3到6个月，医生是有可能会考虑给您减量或者调整方案的，但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要听医生的。
5: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来血糖真能控制的比较理想，比如空腹稳定在6左右，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身体状态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到那个时候，我饮食上能不能也稍微放宽一点？说心里话，我现在吃饭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吃多了血糖上去，实在太难受了。
2: 您这个问题很多糖友都关心，如果血糖确实控制得非常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但要注意方法，比如偶尔吃一小块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同时要监测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总的来说，血糖控制得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高。
5: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血糖慢慢稳定下来，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代谢功能在慢慢恢复？我现在吃饭比原来注意多了，也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感觉人也有精神了。
2: 您说的没错，当血糖逐步稳定，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说明您的代谢功能在慢慢改善，这也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目标，不是光靠药把血糖压下去，而是通过综合调理，让身体自己慢慢恢复平衡。您能感觉到有精神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5: 太好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最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我想问一下，这跟血糖控制好了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血管和神经，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当血糖控制稳定了，心脏的负担会减轻，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有可能会改善。但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不要光凭感觉，如果确实好转了，医生也会根据情况给您调整用药方案。
5: 好的，我记下了，梁教授。今天跟您聊完，我心里有数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先管哪个。现在我知道，先把血糖稳住，再把饮食调整好，定期去医院复查，一步一步来。
2: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糖尿病管理是个长期的事儿，别指望一天两天就翻天覆地。只要您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有问题随时打来。
5: 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尿路感染这个事，反反复复的，好一阵犯一阵，烦得很。上次听您在节目里讲过一个中医的思路，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在家能做点什么来调理？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2: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遇到。中医在调理尿路感染方面确实有很多经典思路，但我要跟您说清楚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同一个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不能直接给您一个方子让您自己去用，但可以给您一些安全实用的建议。
5: 好的好的，您说我记一下。
2: 第一，控制血糖是关键，血糖下来了，尿里的糖分就少了，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尿路感染发作的频率自然就会降低。第二，白天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多排尿，把细菌冲出去。注意是白天多喝，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第二，注意个人卫生，内裤每天换洗，用纯棉透气的，方便的话每天用温水清洗局部，但不要用肥皂或者洗液反复冲洗，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第四，不要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第五，如果反复发作，一年超过3次，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和尿培养，看看具体是什么细菌，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5: 那中医方面有什么能做的吗？
2: 中医调理尿路感染通常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哪些药材，需要根据您的舌苔、脉象和体质来定，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抓药自己煮，药材的用量和配伍非常讲究，用不对反而可能伤身体。
5: 梁教授，那如果我去了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需要注意什么？
2: 如果医生给开了抗生素，您一定要按疗程用完，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自己停药。很多人的尿路感染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吃2天不难受了就停了，细菌没有彻底清除，过一阵儿又长起来了。 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几天吃几天，吃完以后再去复查一下尿常规，确认干净了才行。
5: 好的好的，梁教授，今天您跟我说的这些太有用了，我以前就是自己瞎买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从来没人给我讲这么细。
2: 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太好了。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2: 啊、好
5: 好，
2: 非常感谢，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了。顺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6: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6: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啊，我就特别激动
2: 啊！
6: 因为啥呀、啊？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2: 啊，
6: 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2: 嗯，
6: 这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2: 对，
6: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问诊看病。
2: 应该的。
6: 尤其是您说的这句话呀，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2: 那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6: 对的。
2: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6: 对对对
2: 啊，
6: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2: 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6: 到医院了，反正 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所以心理压力大，感觉啥呢？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2: 对，
6: 那就麻烦了。
2: 对对对，
6: 我就找您就想问问怎么能少走弯路，别老是反反复复的。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想再看病还那冤枉钱了。
2: 老同志，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谁都不想反反复复跑医院，反反复复花钱。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慢性病患者都会遇到，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药吃了一轮又一轮，但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回来了。这是因为很多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没有从根源上把身体的整体状态调理好。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2: 首先您平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暂时还要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吃，不能自己随便停，因为这些药是帮助您把血压、血糖、血脂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然停了反而容易出现危险。
6: 那我平时在家还能做点什么？
2: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坚持清淡饮食， 少吃油腻，少吃盐，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鱼、豆腐、鸡、胸、肉。另外，每天坚持适当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半小时，不用太累，坚持就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长期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恢复是帮助很大的。
6: 我明白了，谢谢您，梁教授。
2: 客气，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1: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国内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梁教授。
2: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有什么情况您说。
7: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糖尿病，然后这心脏也不好，每天就口感干口渴的，然后睡眠也不好，尿频尿急。
2: 那恢复的不错，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7: 可不是吧。但是梁教授，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2: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出现这个情况？
7: 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五点多偏多一点，给我愁的。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梁教授，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2: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对，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吃药，万一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情况，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您说到底该不该手术呢？我怕手术伤身体。
2: 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会问，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那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
2: 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手术，那通常是有必要的。现在的子宫肌瘤手术很多都可以做微创，创伤小，恢复快，不像过去那样大动干戈。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和恢复期，所以一定要在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如果医生说可以观察，那就不用急着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7: 那保守治疗呢？吃药能不能把肌瘤消掉？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临床上对于5公分以上的子宫肌瘤，单纯靠吃药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减缓生长，但很难让肌瘤彻底消失。如果有人跟您说吃我的药保证能消掉，那您要多留个心眼儿。这种说法往往是不负责任的。 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听医生的建议，如果需要手术就做手术，如果不需要手术就定期观察。
7: 那手术后还需要调理吗？
2: 如果需要做手术，术后恢复期间可以适当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思路，比如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血，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多长时间，要等手术后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到时候您再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调理方法。
7: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先让我闺女去医院做检查，听医生的话，该手术就手术，该观察就观察。
2: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得了病已经很痛苦了，咱们不能再自己吓自己，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它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咱们这个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您不用太焦虑，一步一步来。
7: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您今天真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2: 不客气，祝您和您家闺女都身体健康，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好了，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欢迎你。
4: 李薇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希望在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多学习法律知识，少踩坑，少受气，少走弯路，是吧小李？
4: 是的。
3: 好了，多些底气哈，少吃亏。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再次为您介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也都在开通着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刚提了这新车，开心高兴，您还能想到您当时提新车那份心情吗？
4: 我倒没有特别兴奋的，因为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跟很多人不一样啊。
3: 如果提车那个兴奋点没提起来的话，但是一旦这个车刚买几天啪出事故撞了，
4: 那肯定是心来讲是不舒服的，
3: 是一落千丈的，是吧？您看胡某驾车与严某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两个车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呢，胡是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无责哈。严某这个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刚提车3天时间，结果您看就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这个车辆完成维修，在承保公司也向这个严某全额支付了赔偿维修费用，是24000余元。但是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虽然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但是作为司机来说，心里就像您所说，这个心情一落千丈。这个导致的贬损，我们所说的车辆的贬值费用，怎么办呢？对方肯定不承担， 随即严某一气之下就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要对方驾驶员赔偿义务人要承担我的车辆贬值损失。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通常情况之下要想获得这个车辆贬值的费用，它是有严格要求的，对吗？小林，
4: 确实是这样的。有两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来讲呢，就是看那个车辆的这种交易的状态。就像本案当中，新车刚购买三天啊，你尽管就是给维修好了，配件也都更换了，但是从我们心理上来讲，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受损，所以说来讲，
3: 不好接受。
4: 支持这方面的这个贬值损失啊，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客观情况的啊。另外一种交易的状态就是说，尽管你这个车是一个旧车了，但是呢，有证据证明你这个车辆处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的一个状态。你比方说已经签合同了，还没有付款，或者还没有交付车辆，或者说我把这个车已经委托给这个二手交易车行，然后要求他进行代卖，这种情况下有证据证明他是处在一个交易的状况。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贬值这一块确实存在。人家买方一看，本来是你只是说啊，这个车辆跑10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啊，但是来讲你没有啊发生过交通事故，我愿意给你一个价。但现在来咱签完合同，或者说我有意买这个车，现在来讲你一下子就出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来讲是贬值的，它也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所以说第一种就是说什么，就是这个车的交易状态，一个是新车，一个来讲是处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车辆。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些重要的一个部件核心的功能造成损害啊。你比方说啊，这个虽然说我刚买了车，但是来讲被别人追尾了啊，把后杠这一块给撞裂了，需要换后杠，或者说把这个门这个地方剐蹭了，这些情况下来讲，法院是不支持贬值损失的啊。因为刚才说了，通过维修就可以把相关的部件来更换成新的，尽管来讲你心里不舒服，但是它没达到那种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程度。它即使说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来讲，它也是不可能说因为你只是一个轻微的这种交通事故就给这个车辆就给你估价给你大幅度下降。所以说来讲，就这两个核心啊，第一个来讲新车或者处在交易这种状态的二手车，第二个就是说交通事故导致了它的核心部件的这种损害，出现了这种一些重大性能力这种改变，这种情况下来讲，那必然会导致车辆的这种损失。
3: 是，
4: 所以说在经过司法鉴定机关鉴定出这个贬值损失之后，那这种情况法院来讲是大概率会支持的。
3: 小律分析了哈，多种情况大家视情况而定，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一概就不赔，但是也得有相关的规定符合哈。刚就这起案子来说的话，最终这个数额怎么来决定，肯定也是由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判别的。
4: 是的，那肯定都是各自一词，那怎么办呢？只能找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从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鉴定得出来一个价格啊。
3: 就这个三天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贬值这个损失呢，经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是17800元。所以这个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呢，作为赔偿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但是二审没改判。
4: 是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只要符合这两个前提因素，那么来讲法院支持这个贬值损失费来讲是大概率的这种事件。尽管另外一方来讲也可能从他那个角度来讲，我给你更换了新件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那仅仅是他的这种自己这方的一个观点。
3: 是，
4: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费而言，法司法实践当中总体的来讲，他的把握的尺度是很严格的啊。
3: 所以今天就这起案例有点代表性哈，给大家说一下，事实上每起交通事故案件都应当赔偿该项的损失，但是得需要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刚才肖律也提及到，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事儿也是很慎重的，因为毕竟这个贬值它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掌握一个审慎的一个态度哈。说到这个贬值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来主张，由什么样的机构来出出具这个鉴定的贬值数额，还有一点，最终这一块的损失确定下来之后，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吧？应该就得个人自掏腰包了，是吧？
4: 确实这样。
3: 好了，就这个贬值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不少哈，比如说新车造成的这种情况多见，里程数少，刚买了就是半年之内的这个车。另外刚才肖律也补充到了，这个车如果处于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核心部件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车主来说完全可以来主张哈。好了，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发生事故产生的这个车损，我们现在如果是能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说初期的话，双方协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是吧？再不记的话，对方没有赔偿能力，那就是说由我所承保的这个车损险代为追偿也可以。那再不成，这两种之下，那只能通过诉讼了。
4: 是啊，就是说这个诉讼是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途径哈，就在双方协商不成或者没有其他的这种替代方案解决的情况下，然后呢一方依法提起诉讼啊。
3: 好，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通常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贯穿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所以大家掌握好这个时间段。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问题哈，包括一些涉及到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同时为您解疑答惑，因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都是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职业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另外说到开车过程当中大家最怕的是什么，今天在办公室和同事说最怕追尾。追尾，但通常情况之下都是后车责任吗？不尽然是吧？
4: 不尽然。如果说这个前车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给这个后车留下这个充足的空间，或者没有遵守打方向灯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的。
3: 有可能您承担主责甚至是全责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分情况。还有一种，您说到这儿，肖总突然想起在高速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些雪天路滑的时候，有的多达数十辆车在那儿追尾，像这种情况之下，它就看似是一起事故，但事实上我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这叫分段处理的哈。
4: 是的，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到底是发生了几次这种撞击，这个
3: 是
4: 交警处理起来也挺头疼的。
3: 对，那就要分段定责了哈。所以说，看似一个追尾，您看就引申出很多不同的这个结果呈现哈。
4: 是的，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京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咱们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那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全线为各位开通，希望在线上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来吧，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趁此机会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这个信息过来。当然大家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的哈。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哈，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类事故我觉着有些驾驶人就觉着这个事儿让他们觉着很头疼。头疼在哪儿呢？或者觉着有些疑惑哈，这个车辆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结果不小心被什么呢？电动车啪追尾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电动车主往往又产生了人员的受伤。这个我们交警在事故处理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违停的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相关情况之下承担次要责任的概率比较多一些哈。就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交警是有点，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有点乱来，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你撞上的，我是个静态的，这个说法对吗？
4: 这个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停车的就停在划定的车位上，或者说停放的地方不存在任何隐患。你比方说它是个路旁边，但是来讲有一块空地，它已经脱离了马路的这个范围。你这个情况下来讲，因为你自己骑偏了道路，你追到这个车上，那肯定来讲你不能怨这个车的责任。所以说认定这个停车是否承担责任，就看这个车它停的是不是存在这种安全隐患，是否侵占道路或者有其他的这种不当的停车的这种行为。那么来讲，就其他车辆无论是电动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撞到上面，就要看他承担责任。如果说来讲他停的就是这个被这个正常划定的车位，或者说马路旁边这个辅道上这种停车位上，那么来讲你让他承担责任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3: 所以说这个违停你本身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一个违法，但是刚才肖律所说您停在合理的停车位上，那这个事儿责任就赖不到您头上了。
4: 是的，
3: 视情况而定哈。来吧，导播示意威海的李先生在线等候了，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
5: 哎，你好，老师。
3: 哎，请讲，肖律在。
5: 我现在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公司辞退我的是不是合法？
4: 你说就行。
5: 我是去年11月份入职的，做这个汽车分期贷款的这个公司，然后，因为业绩不达标，3月份这个公司通知可能会降级。因为我牵扯到底薪嘛，原来我们底薪是3000，后来如果降级的话就是降到800，我是明确拒绝了，然后这个公司看我拒绝之后就开始给我调整这个打卡考勤，然后换这个工作地点，以各种方式吧劝离或者是让我离职。
3: 劝离
5: 我也是对对对，劝退，对，然后我也没那个离职，现在的话，公司给我发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他以这个理由是，第一个是我这个考勤之前有考勤说是这个不规范，然后第二个是业绩不达标给我安排的这个回炉培训视频没看完，就这两个理由。
4: 嗯，
3: 您的问题是这两理由能成立吗？
5: 对对对对。
4: 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完不成业绩啊，然后进行这个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或者说这个要进行一个培训，这是劳动法明确规定的，就是说你完不成这个业绩也不能直接给你辞退哈，是可以调岗或者说这个进行培训的啊，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现在来讲辞退你的理由呢，我认为应该达不到法律规定的那种严重的程度。首先来讲呢，你这个打卡不规范，你打卡不规范就能证明你出现旷工或者迟到早退的情形吗？所以说来讲，不能简单的用打卡不规范来确定你是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啊。这个你是否如实出勤，有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来讲就这一点那是成立不了的。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你未完成培训，未完成培训可以继续培训，或者你没看完可以通知你要完成这个培训。这个来讲，特别是他不是说这个线下组织的，而是你观看这个视频，通知一下就可以，不是说非得要采取如果给你解除劳动关系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另外来讲，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给你降低工资，降低工资给你。

0: 企业现在要求辞退你，他达不到你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的这种程度。第二点来讲呢，那个单位有权给你调岗，或者说有权要求你培训，但是呢不能简单的以你打卡不规范，或者说没看完这个培训视频为由给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
1: 嗯，
0: 好吧。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考勤，因为说我们属于是跑业务，属于外勤打卡，就没有固定点。然后入职之前这个面试都说是随便在哪打都可以，因为跑市场嘛，这个从来也没说不能在哪打不能在哪打。并且我这个钉钉系统考勤系统每一天从我上班到现在被离职所有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有点属于比较牵强，先默许这个又处罚。
0: 是的，所以说来讲就看你们的考勤制度怎么规定的，考勤制度是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来讲你是明知的，如果说他没法证明这些内容，那么就必须你到了工作单位再打卡，那这种方式来讲对销售人员应该来讲是有点要求过高。
1: 也就是目前看不能算是严重违纪，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来讲我觉得你给单位再协商协商啊，如果单位要给你这个真解除劳动关系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
1: 他现在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因为我是去年11月13号入职，然后他
0: 已经给你解除了吗？
1: 下午临下班之前给我发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0: 什么时候发的？
1: 5月12号下午临下班的时候。
0: 啊、哦，刚发了。你可以给他回个函，然后对这个他指出的问题你予以辩解，认为他这种解除不成立，另外同时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提起这个仲裁请求。
1: 我在钉钉回复这个人事了，我说我不认可这个公司的这个决定。原件呢，原件今天也刚收到。这样的话我是下一步是先去仲裁委。
0: 对，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收集相关的证据。
1: 这是以这个违法解除是吧？
0: 是的。
1: 好，因为我现在他给我降的这个底薪降到800，以后我现在还没收到工资，只是收到了一个工资条。是等他给我把这个钱打到卡里之后呢再起诉。
0: 这个都可以啊，仲裁时效是一年的时间。
1: 好
2: 吧。
1: 好
2: 嘞，就这样哈。再见。事实上您看我一直在认真的听每个员工出来打拼为了一份工作哈，但是这份工作到底胜任不胜任，那么单位有相应的考核标准，但是此时此刻我一直也没打断静静听您和他的这番交流，我想处在这个节点上也是得下一步到底是怎么该走这个正常的这个维权路子是吧，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人生的难的一个阶段哈，但是有一点走合法的这个路径，同时也积极，如果这个单位不什么的话，那再开辟另一份工作呗。
0: 是的，作为企业来讲，就是现在员工完不成业绩，一方面来讲可能是与员工个人的努力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可能与这个大的环境有关系。所以呢作为企业这一方来讲，首先在业绩的制定标准上要这个合理公平，第二个来讲在员工未完成相关业绩的时候要采取这种培训啊调岗啊这种方式，然后呢能够这个维系劳动关系，尽量维系劳动关系啊。实在还是达不到目标的呢，可以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哈，但是啊最好还是给员工进行一个平等友好的这种协商啊，别至于就是一方面伤了这个感情，另外一方面在仲裁委或者在法庭上在败诉啊，出现这样的结果来讲，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也好，从员工的角度上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2: 是，另外提示，作为每一个员工入职一家公司之后就认认真真的干努力的哈，达到这个标准哈。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参与交通出行还有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大家在拨打热线的同时，如果想通过文字和我们在线互动交流的时候，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您所关心的内容留到直播间哈。现在有很多单位也是让员工自己写这个是吧离职，还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免责声明啊，我不知道

0: 小吕，您在这个接案子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无论什么情况之下，让对方写了这个免责声明，真正就意味着从法定意义上讲，反正是出于你本人亲自签的名写的，他就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1: 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免责声明，对一些经济上的这种损失，一般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人身的，如果说涉及人身，这种免责的条款是无效的。
0: 嗯，
1: 另外来讲是因一方的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的方面损害的，这种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商业交往过程当中，可能一方利用自己的商业优势地位啊，迫使对方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这种条款啊。如果法律来认可了这种条款，那么来讲对另外一方肯定是权益是没法这个得到这种公平的这种维护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些情形之下，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至于就是说这个一方是不是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那还是要根据法律规定啊。你比方说这个你是不是要是否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了啊，是否履行了你一些风险排查的这种义务，是否对你的工作人员进行这种安全这个风险的防范的工作了等等，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不是说你一个条款就能把你自己的这种责任能给免除的。
0: 谢谢肖律给大家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大家随时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7: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8: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其实通视这个节目呢，更多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责任边界，最终呢，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让大家遇到问题之后呢，多一些维权的这个底气哈，少走弯路。所以我们每每走进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律师呢，也都会给大家提到一些相应的法律建议哈。所以大家也珍视这些机会，如果有问题，除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大家可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答。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免责声明，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哈。现在您看，最近呢，我看到一起案例，也是和这个免责声明啊多多少少相挂钩。但是最终呢，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责声明真的是在重要的节点，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种情景的话，他真的是免不了责，即使是签了这个免责声明。23岁的张女士呢，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一家旅行社呢是组织穿越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是650米，活动强度是1星，风景指数是4星，所以张女士呢随即也转了费用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 但是在当天中午开始，这个领队加队员是共计是52个人，但是因为天气炎热，中途这个女孩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之后呢，就独自是原路返回了。随行呢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陪同她回来，所以在下午3点左右，这个女孩是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直至到傍晚这个活动结束，旅行社这才发现这个女孩失联了，这个时候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所以说当时张女士的父母呢就将这个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旅行社也辩称，这个活动我们每个人才收了不到200块钱，一共收到了是不到7000元，支出达到了是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活动，不应该让我们承受过重的苛责。同时旅行社呢也以为自己尽到了风险的提醒义务，因为在这个活动帖中有免责声明，而且专门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呢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组织者以及领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这个低价活动让我们感觉就意味着发生事故不承担后果吗？显然不对吧，小莲。
9: 他这个是低价活动，有的甚至是免费活动，但是是否承担责任呢和你是否收钱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他作为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而言，他本身来讲就有保障啊，这个活动安全，保障这个出行的这些队员们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他拥有这个义务。你在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在女孩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形下，这个领队或者说组织者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助，或者说把他护送回去啊。另外来讲，在活动过程当中又发现女孩就找不着了，是吧？啊，
8: 活动结束之后才发现失联了。
9: 失联了。这个情况来讲，你显然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说来讲，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你也没法及时的进行救助啊。所以我认为来讲，这法院应该判这个活动的组织者这一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8: 如您所料哈，最终法院是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最终是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了30%的责任。所以上这个该女士的父母支付了大约是57万余元。
9: 是的，最近好像还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就在跳广场舞过程当中，然后呢一个老人这个突发疾病，然后在广场上去世了，然后家属就把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组织者告上法庭，最终法庭来讲呢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理由就在于就是说本身来讲广场舞这一块它就是一种哈不具备什么任何危险性的一个活动，大家自愿参与的。另外来讲，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也采取了现场的抢救，并且来讲及时拨打了120进行救助，所以说不承担责任。所以说你看这个判决，他并没有说你是免费的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仍然还是落脚到你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有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上面。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这是法定的义务。首先来讲，无论说你这个有协议还是没协议，无论你协议当中有没有这种免责条款，都不能成为你是否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这种理由或者说前提。法律要判定你要承担责任，还是要看你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或者说公共场所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的这种保障的义务。比如说我刚才也提到了，你这个带队出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这种教练，有没有对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做一个初步了解，在每个队员发生了一些意外状况之后，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方案或者措施，在出现了一些伤害的后果或者疾病突发的一些情况下，有没有采取现场的一些救助，有没有及时拨打120，有没有给外界取得这个联系，这种情况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你不能说你拿着一纸免责声明就认为啊我不需要承担责任，那显然来讲从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8: 所以您快视情况而定哈。刚才就说了这个广场舞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作为组织者都当了被告，如果法院真是判决要这个倾斜性适当承担这些责任吧，实际上这样的话以后如果这种判例的话，那谁还敢是吧再组织这些活动。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视情况而定。 作为组织者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反过头来作为这些室外的参与有一定风险性的、我想首先我们自己在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应该结合自身的这个特点，再一个你本身也得注意这个义务。
9: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像在刚才这个李伟老师说提到这个案例当中，他并不是让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承担全部责任，而只是承担了30%。因为什么？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你作为自己这个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你的身体状况，然后你对这种野外活动的这种熟悉程度、专业程度，那肯定也是法院来认定各方责任承担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8: 是。好了，所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也好，代表性的案例也好，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哈，才能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说到这种出行过程当中的遭受的这种意外哈，也是有的时候料想不到的。实际上还有一起案例，这个本身就是在医院看护病人，是个看护人员，没想到在医院看护病人过程当中，在这个走廊因为地面特别湿滑，所以就滑倒受伤。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陪护者也要求医院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这种情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赔偿依据呢？
9: 其实这个案例跟刚才这个案例从法律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刚才这个我说法律规定的时候其实也带出来了，就是说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他都运用民法典，应该是1198条的规定哈，他都是同一个法条，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就是什么，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比方说他在医院当中，医护人员可这个护理人员可能给医院并没有这种合同关系，这是给上一个案例的区别所在哈。这个他是接受患者家属的这种委托，然后对患者进行一个护理的一个工作哈，他给医院不产生合同关系，但是他在这个医院护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你要保障你的这个场所设施没有安全隐患，如果存在一些地面湿滑或者说有这种果皮纸屑的这种情况，你的这个保洁人员应该及时清理，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这个案件当中，尽管来讲医院也经常清理，但是在事发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他那个地面是湿滑，没有及时清理这个积水，导致了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两者之间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来讲医院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当然同时来讲，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本身走路过程当中也要随时留意脚下是否存在这种安全隐患。
8: 是，
9: 所以说来讲，法院就肯定要根据双方这种过错的程度来分担这个责任的承担。
8: 肖律的这番分析之后，大家也肯定要想了，哎，这个比例怎么来划分呢？那么这个医院是要承担大头呢还是小头呢？实际上最终这结合案例，医院对李某的这个损害是承担了70%，个人是自负了30%。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发生在这个医院空间或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宾馆啊或者是单位之类的这种情况，您刚才说的是这个设施的提供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作为陪护人员或者在这个医院特定场所，他自身有没有尽到义务，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呢，如果是摔倒是其他人造成的冲撞碰到了，那这个如果又是在这个特定场所发生的，比如这个医院这个场景下，是不是医院赔偿了之后还能向这个追偿？
9: 他正常来讲就应该有直接侵权人来进行承担啊。如果说医院等这些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仍然是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他不是说给侵权人他承担同等的责任啊。
8: 好了，分清了这些责任主体之后呢，大家在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也都能够有一个对法律的明晰的界定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稍事宣传之后呢，我们立刻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
7: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有限，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5: 安全吗？
4: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5: 吃住怎么样？
4: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5: 学得到东西吗？
4: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5: 孩子会无聊吗？
4: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

0: 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因为下午这个节目呢，我们是第一档直播节目，有的时候大家就打电话启动这个时间都集中在这个后半节哈。但有问题还是说集中在这个上半时段的话，我想我们更有时间能够腾出来解答更多的问题哈。来吧，济南的董先生打来电话了，看看他遇到了具体是什么事儿哈。抓紧有请一下董先生。
4: 你好老师。
3: 请讲。
4: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网约车，今年该买保险了，公司的要求我必须买车损险。
3: 嗯，
4: 这个车损险我不想买。
3: 您为什么不想买啊？营运性车辆。
4: 这个车损险是保自己的，这个车已经很老了，就是我不想买这个车损险，车损险和那个很贵。
5: 我问一下。这个车是你自己买的还是这个出租公司买的呀？
4: 这现在这个车是用的公司的名签的挂靠协议
5: 啊，但实际上来讲这个车辆是你自己全资买的是吧？
4: 对。
5: 首先来讲呢，这个出租车公司这么要求是违反法律的哈，这个禁止这个搭售捆绑销售啊。你买车就买车，你交这个管理费交管理费啊，保险特别来讲是这个车损险，刚才就提了一个问题，车损险是自己的一方车辆的这个损失哈。如果说这个车是出租车公司出资购买的，是吧？现在只是交给你使用，你每个月定期交租金，那这种方式呢，出租车公司让你承担这个车损险，还是从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到时候你要承担不了这个车损的这种责任，那人家出租车公司肯定就受损了。但是就根据这位听众这个所说，这个车是他自己全资购买的，也就意味着这个车辆即使灭失了，那保险公司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个网约车司机在购买保险就更没有这些情理上的这方面的这种解释的理由了。所以说来讲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他不同意你挂靠，你是不是得需要再找新的这个出租车公司，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已经跟你说了哈，他不能强制你购买这个车损险，特别是你自愿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他给交强险和那个第三者这个责任险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尽管法律不要求你强制购买商业这个三者险，但是这个你既然挂靠在出租车公司了，那么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是这种大额的，那么你没有钱或者你逃避，那么来讲肯定有出租车公司要进行赔付，他要求你购买这个商业三者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个车损险完全就给这个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他这么要求，他是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也并且来讲不符合情理。但是就是刚才我担心，就是他不允许你挂靠了，你可能还得再找其他类这个公司啊，是这个问题，好吧？
3: 能理解这个事儿，董先生。
4: 能理解。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损险你买一年你花费多少？这个老旧车？
4: 这现在报的是5000多。
3: 5000多，觉得压力大是吧？
5: 光车损就5000多吗？
3: 他老车。但有一点儿，还有我说点保险好的有利的一面给您。这个保险你买了车损险之后，发生事故之后，你才能有享受一个代位追偿。如果没有这个车损险，这个代位追偿还不太成立了。
5: 有些呢，就是因为车辆使用时间比较久，有些这个车主呢就感觉购买这个保险没有什么意义。他万一发生了这个大的交通事故，或者说这个单方事故，他车辆报废了，他也不心疼。所以说来讲，他是已经做好了，就是说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
3: 是
5: 啊，
3: 能行吧，董先生？
4: 行，好。
3: 您心里先有个数吧，好吧？
4: 再见。
3: 那是找下家还是继续买这个车损险，那就您再做决定哈。另外说到保险公司，说到这个修车的时候，我们说修车地点是由谁啊？由车主来选择的，保险公司实际上他也没有决定权，对吧？ 这是刚才回复微信平台有说，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维修，这个没有决定权哈。
5: 保险公司没有权利来指定啊。
3: 继续把时间留给烟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啥事儿。刘女士，
6: 哎，你好。
3: 哎呦，清清嗓子，您好，您好。
6: 你好，
3: 请讲。
6: 我想告诉你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家老头吧，怎么有回音？
3: 不是，
6: 我家老头5年以前在农业银行存钱，
3: 啊，
6: 存了5年，3万块钱一次性存了5年，到期今年到期了，他就通知去拿钱了。去取钱的时候呢，就给了，告诉说1分钱的利息也没有，给了3000块钱的分红。
3: 分红？那就不是存款啊。
6: 对，我才拿了一张那个保险合同，是那个华夏保险公司的。
3: 哦，从银行买了保险了，这是保险产品。
7: 当时不懂。
6: 他，我告诉咱们老百姓啊，我家老头都60岁了，他根本就不懂那个，咱们就以为那个银行嘛，给他保险。存钱还保险，他为什么他在银行肯定是得好处了，他为什么他去银行存钱，在柜台才能给他存到这个呢？
5: 这个情况哈，这是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哈，很多很多情形可能并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之前确实有一部分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个老百姓对存款、保险、理财等产品模糊的这种情形，
3: 是是，
5: 然后呢故意诱导储户购买保险或者购买理财，这种的事情这个媒体也时有报道哈。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当初是你这个案件，这个不好说，因为毕竟时间这么长了哈。如果说你当时确实老人是签了这个保单，然后购买了这个保险产品，你现在来讲你说给他要利息，应该从法律上支持不了，你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了误导，那么来讲你也很难追究银行或者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责任，明白吧？
7: 啊，你好，老师，
6: 追究不回来。
3: 这是您是刘女士的女儿？
7: 啊，我是
6: 姐姐。妹妹
3: 啊。
7: 刘女士是我姐姐。
3: 啊，
7: 我是
3: 妹
7: 妹。
3: 啊啊，您说。
7: 啊，她嗓子哑了，你知道？
3: 挺急的。
7: 上火了，老百姓啊，老头老太太，一年能挣几个钱啊？当时拿这个钱上银行去存，就想存到银行里，结果银行大厅就出现一个人，就告诉说的，你就存这里头，这里头利息高，它有分红。
3: 嗯、
7: 老百姓就听着说的，哎呀，我得钱多，我就存上吧。
3: 嗯。
7: 结果到今天才知道这钱没有利息。你说我们是找银行还是找保险公司？我这钱应该找谁？老师，你能给指点？
3: 肯定得找银行。你在哪儿买的呀？肖律在哈，咱慢慢理顺一下。您也是热心肠，帮着说清楚这个事儿哈、
7: 啊。
3: 我想问一下，这3万块钱到期你刚取出来吗？这个是5年。
7: 啊，刚取出来。取出来我们就找，现在都找好几天了，取出我们就开始找。
3: 5月12号取出来的是吧？
7: 前天那个前天刚取出来，我跟我家老头也打仗，他也生气。他的病，他也气得也有点上火，有点生病。他这不欺负人吗？那农行里
3: 来，咱先理顺一下哈。你取出来之后，给你的分红是多少啊？
7: 3000，出来的时候3000。
3: 那正常的利息，听我说，正常的利息是多少？
7: 利息1分钱也没有。
3: 我问你，如果存的话，正常的利息应该是多少？
7: 5年以前利息应该是3厘多吧。
3: 最后你算出是多少来？我问一下。
7: 我应该5年3万块钱，应该是1万3、4千块钱，4、5千块钱的利息吧？
3: 多少？1万多。
7: 1万多。
3: 您现在是给到手的是3000是吧？
7: 对，
3: 刚才肖律给您分析，我不知道了，您有没有听进去，刘女士？就这种情况之下，明明刚才肖律很站在您这个角度，把您没说出来的话给您分析到了哈。就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他维权的话，我们找的话，首要找的肯定是银行。
5: 首先是要找银行，银行如果说不回复或者推卸责任，可以找金融监管局。
3: 哎，
5: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怎么证明当时是被工作人员诱导了，还是自己愿意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这是一个难点。
3: 举证，
7: 这个不难免。我告诉你，这个老头吧，今年我家老头63，5年以前他就马上就马上就要都60岁了。去，我家老头和我都总认为啊，就是说银行是最保险的，送到银行。这个保险我们家都不相信，送到银行去存了钱，到期以后就给了这个。我家老头就得通知去拿钱，那天都差一点都气得晕倒了都。
3: 刘女士，听我说哈，就这个事儿，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我们听清楚了。 您可能就是一方面没理解工作人员所说的，或者是他有诱导的成分在里面。但这个事儿咱们怎么主张这个事儿？举证啊，举证责任咱在咱这儿，你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吗？证明吗？
7: 我有他那个华夏保险那个
8: 合同，
7: 两张纸的合同。
3: 那合同是给人家证明啊，是您签了字，您同意的呀。怎么他诱导你的这个证据不太好固定化了？五年前了，
5: 是
3: 吧？
5: 是的，就是你合同上来讲，肯定是老人签字的，
3: 是
5: 吧？是老人签的字，还是其他工作人员代签呢？
7: 他家，我家有老头签字了吗？他家有那个他那个工作人员上面都没有名字，就是银行给办的。
5: 是，行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所以说，先找银行，银行如果这个推脱的话，再找找金融监管局，然后看看这个签字是否规范，然后工作人员是否有诱导等等，好吧？
7: 好的，
8: 好的，
7: 就是诱导嘞。
8: 行，
7: 谢谢
3: 您
7: 老师。
3: 不客气，这个事儿啊，就是说，
7: 你们还能帮忙吗？
3: 你听我说哈。这个事儿啊，您得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刚才肖律一直说，拿到确凿的这个证据，包括现在就是五年前很难找了。但是现在来说，是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的签字？你如果作为银行没有充分的告知我义务，让我错误理解了，那这个责任还是要银行来承担的，对吧？
5: 是的。
3: 或者是说你对这些条款，对你对这个条款没让我消费者真正重视或者认识，这个要银行要承担责任的，好吧？
7: 这个就是银行的责任
3: 啊。对，
7: 老百姓懂
3: 这个事儿呢。我想您看，老百姓不懂，那不懂您签了字了，银行也有他的这个主张义务，是吧？
5: 是的。
3: 就说这个事儿，也得任重道远和银行沟通，
5: 那是可能又是一段很艰难的维权经历。
3: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线下还有相关的问题，别忘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非常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9: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0: 网速更快，畅享5G，
1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0: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礼拜六傍晚现在是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啊，6月6号，星期六，雨润万物，凉爽宜人啊。明天呢，2026高考如期而至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都会想起我是23年前我参加高考呢。哎呀，那个时候的这个光阴仿佛历历在目啊。昨天我们宿舍的这个兄弟说，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不认识的时间了，真的是时光呀，是最不等人的了。所有的孩子们，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如果你们现在能听到哈，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最好的年华、最好的情谊和最好的光阴。寒窗苦读十几载，那些书桌上堆起的习题，那一盏又一盏深夜里亮起的台灯，那一段又一段清晨朗朗的读书背书声，无一不是你为梦想拼尽全力的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呢，当这个重要的时刻要来临的时候，孩子们，你不必去焦虑过往，不必去畏惧未知，你曾经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早已经为结果铺好路了。所以少年朋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今天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明天早晨开始从容自信，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好吧。这个在前夕，高考的前夕，我要祝愿所有的少年考生朋友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落笔生辉，金榜题名。我由衷的感叹你的未来即将闪闪发光，你的人生正在崭新起航。未来啊，未可知也，孩子们。所以就是当然要努力去拼，要努力去好，你也一定会考好，但是呢，一定要放平心态，因为你未来的这个机会，你的这个境遇际遇多的是，是不是啊？礼拜六咱们节目是直播的啊，欢迎各位。我们5点到6点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聊聊新车挑选跟维修保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机车男孩说，2003年高考18岁，是，你是在算谁的年龄呢？金箍棒说，喜欢看汽车投诉，就喜欢看杨老师对厂家了。我们节目除了能专业的解决汽车投诉之外，专业的帮你选车、买车、维修保养、二手车，我们节目啊，你对车的这些个闭环全都有。我曾经开创过这个汽车改装、汽车金融、汽车年审。全都是我办的，只是说后来这方面的需求，包括房车，只是说后来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度它越来越低，所以我慢慢的我就把它给取消掉了。它是这样的，心中有梦说，杨，你还记得自己的高考时光吗？我历历在目啊，因为我那时候傻呀，朋友们，没法讲，这就是我此生的剧本，它让我在那个瞬间干了一件很傻的事情，这就是包括我放弃掉了很多的机会，你们是不知道的。我选择了干这行，那也是我的剧本，好吧？我待会儿我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看他还能记得吗？啊，这个今天我们聊新车挑选跟维修保养。除了热线之外呢，您还可以在三个视频直播间里收看我的视频直播节目，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您可以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就是您车里头那个玩意儿。咱们节目是全国第一个受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汽车里边的汽车节目，好吧？还有喜马拉雅，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回听我们无广告版绿色版的这个节目，同样的搜索四个字杨洋侃车，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说到喜马拉雅，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现在我是有了 partner， 是吧？这个曲欣同学，我们非常好的这个小姐姐，在喜马拉雅的杨洋侃车专辑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我那时候真是要么他们都说我是自己活成一个团队，你知道吗？因为昨天他给我弹了一个信息，说我已经创作了4000几百天了，我这一算，哟，这不十几年了吗？后来我一看，哦，2013年我自己一个人干一档节目，干一个制片人，干一个工作室的时候，就已经活成一个团队，就已经把咱们这个节目打造成全媒体矩阵了，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居然坚持了13年了，挺不容易的啊。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高级汽车工程师陈耀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周末好呀。刚才呢，这个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的时候那个光阴吗？我就不说了，我那都是糗事儿啊。您还记得您当年吗？
1: 哎呦，我这准备了一个月，我这明天准备参加高考去。
0: 你进不去了，你这高不成低不就。你说你是健康老师，人家说 我不相信，你说你是孩子，他说走你是吧，你已经进不去了，嗯，你属于是被屏蔽的那一类了啊，还能想起来当这个当年是紧张还是兴奋啊？
1: 紧张啊，
0: 很紧张啊，
1: 非常紧张啊，
0: 嗯，这个明天孩子们就要高考了，你代表咱俩送出你的十万字祝福吧。
1: 嗯，哎呦，我这十万字没写够啊，
0: 八万也行
1: 啊，其实说实话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十年磨一剑是吧，也祝大家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哎，陈老师明天就准备给你们穿一旗袍，我跟你讲啊。好吧，我们祝
1: 在学校门口啊。
0: 哎，你还是进不去，你只能在门口啊。祝孩子们妙笔生花，笔走龙蛇，激扬文字，挥斥方遒。那个话是怎么说，叫会的都对，不会的咱们也都蒙对。这样说合适啊，是吧，他这个幸运嘛，是吧，祝愿每个考生都对自己的十八岁括弧有的可能这个年龄上略有浮动啊，都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十八岁交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卷来，好不好啊。这个 Louis 说我比杨老师好一级，你是想说高一级是吧，2022年参加高考啊。对，师兄你好，师兄你好，那我可能是岁数大，我上学晚。好吧，谢谢大家，欢迎枯树，欢迎悟空，欢迎 Jeff 啊，说周末休息听节目真舒坦呀，你们那儿没下雨啊？这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都会阴天啊，都会下点雨啊，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针对这个雨水多的强对流天气啊，我们先聊一聊安全行车的几点注意事项，包括这个是怎么开车，包括停车。我有一天晚上我那下班回家啊，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没觉得外边风那么大你知道吗，然后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两棵树都吹倒了，好嘛，所以这个停车呀开车呀真的是还是要注意一些，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在路上的突发情况有，然后还有一些新手司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嘛啊。陈老师对于这方面有什么叮嘱？
1: 其实现在强对流天气也多，然后下雨也多，就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停车就停在一些比较空旷然后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吧，因为说实话现在就是停在地下车库现在都不是很保险，因为现在下雨有的时候这个强对流是吧，下雨也多也大，就建议大家尽可能的
0: 就看小区物业了啊。
1: 啊对
0: 啊，反正你一定不能停在什么这个树下，大的广告牌下，停在人家别人家的阳台下边，
1: 对，
0: 这都很危险啊。在高速公路上也不要随意停车，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来的时候它那个视线它很模糊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雨刮器不行，朋友们我是不带货的啊，如果你的雨刮器不行了抓紧时间，你这刮起来都吱悠吱悠响，也刮不干净，还有油膜还有那什么东西的，去换个好点的雨刮器，夏天来了这玩意儿你能用得上的。另外呢，很多驾驶员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的是自动空调了他不会用，储物模式在哪儿他不会用，到底是用冷风还用热风啊，这个季节要用热风的话这个也是挺猛的哈，您对这个给个意见？
1: 其实在下雨的时候啊，就是首先是用凉风，然后打开外循环，尽可能的让它吹玻璃啊，这样的话就是除雾会快一些啊，不要用热风啊，用热风的话这个雾气会越来越大。
0: 你就看到它那个自动空调啊，如果是自动空调还好一点，它有的空调它有那个像蒸馒头就是那个是吧，一个扇面蒸着馒头冒着热气儿，那个就是。哎呀，我都被逼成这样了啊！然后提前掌握点这个天气情况，咱们现在这个信息的方式也特别多，大家也都能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个强对流啊，几点到几点咱们都知道。只要天气预报它准一点是吧？然后咱都知道。另外呢，对于这个车辆那个门窗呀，这种天气啊，真的有那种出门时候没下雨，他觉得很凉快，他忘关车窗了，忘关天窗了。真有这种？
1: 有啊，特别多，
0: 特别多是吧？
1: 对，我们每年要处理好多，尤其是天窗，因为大家可能在下车的时候关注四个门子啊比较多，是吧？然后转头这个天窗开着就忘了。
0: 对，好吧。而且我要说一个小，我要说一个小小题外话哈，就是现在呢，因为某一些所谓的二手车行业里的第三方的这种评估吧，评估平台，他为了让自己免责或者让你重视他。他会把这个事儿说得格外的严重，你哪怕在车上比如在后备箱在副驾驶就撒了一壶水，就是咱们烧水壶那种，大概我不知道是500毫升，应该是一升的吧，一升两升的那种吧，你就撒了那一壶水，他给你要卖的时候他给你鉴定，他都有可能给你鉴定为泡水车，就这事儿是挺嘚的事儿，但是他是为了免他自己的责，同时让你觉得他很那啥，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关于开天窗这事儿吧，关于车窗没关啊，天窗没关这事儿，大家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这个注意。好吧，一杯白开水说，杨老师最近看了领克900，不知道怎么样，请您分析一下。我没什么过多的意见，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这是台好车，你可以测 1.5T 的马马虎虎，你可以侧重一下 2.0T 的 Ultra 版本，曾经34万多了那个，因为那台车什么旋转椅、天地门、千里浩瀚的 H7 还有什么东西一些配置上它都有了，因为这个车我是去年夏天深度开的啊，又过了一年了嘛。然后第二句话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现在特别的卷，所以它的优惠幅度也会特别大。你一旦觉得价格 OK 的话，你可以啊，六月份、七月份本身也是传统的淡季，是可以入手的。这个车还是不错的。陈老师对于领克900的这个评价怎么样？
1: 车是好车啊，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1.5T 动力不太够用。
0: 哎，小啊？
1: 对，因为车有点大嘛。
0: 对。对，寻雾北极说比亚迪夏怎么样？老师勉强能用，底盘不行，现在销量也不行了。你想，腾势 D9 的底盘素质那都不行，夏是它的一个便宜货，勉强能用。你作为一个家用20万出头的，如果你不愿意买插混的 GL8， 不愿意买插混的 M8， 等等等等吧。然后呢，你买个它也能用，但底盘素质确实是不高的啊。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接通热线上等候的朋友的电话。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礼拜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来自泰安的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杨帅。
0: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电话真难打
0: 啊。没事，您今天是第一个，可能您打的稍微早了点，但我前面我们在唠别的东西，刚开始接起来啊。
3: 从那个14就开始给您往里打。
0: 哦呦，是吗？
3: 打进去了。
0: 您受累了，您受累了。
3: 要看这个人应该感谢您给广大听众带来那么好的节目。
0: 嗨，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啊，谢谢。
3: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请您刷个脸
0: 啊，
3: 劳烦您大家
0: 啊。没事，您别这么客气，您说是什么事儿？是要买车吗？
3: 对，那个原计划是打算过几个过两个月再买来，结果孩子呢非要说是那个趁着我生日要想给我换辆车。
0: 哟，这么好啊。
3: 太棒了吧。从去年就看好了这个极客009。
0: 009。哎，我能先插一句话吗，大哥？这孩子是给您换一车，还是说希望您开着这车带上一家老小出去玩去啊？
3: 对，也有这个意思。
0: 是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3: 这不他这个想借这个送啊，这前一段时间他也一直也关注这个车，也看我天天也在刷这个车。所以说他也正好那个极客有那个前段时间有那个权益的时候，他没告诉我，然后直接就那把这个送了一箱金给交了。
0: 定的是最新的2026那个换新版是吧？
3: 对，
0: 那个是非常好。我呀，如果这个车现在有增程版的话，我立马就买了。
3: 去年我看你对他进行那个测评的时候，你也说要出增程，出增程，结果他没想到厂家没改。
0: 他如果现在有增程，我现在我就下定，真的。他就是纯电的吧？因为我开过，我开着这个车，我是春节开的，从那个济南呼呼跑青岛老家，呼呼，我在这个跑回来，我就知道他这个车优点在哪里，充电很快，开起来老稳老安全了，什么各个方面。因为我在开它之前，我用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个81.8万的沃尔沃 EM90， 它俩是一样的，就是做工不一样，但是。这么大个的车，你要按我这种开法的话，它在高速上掉电确实比较快，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它处于增程的话，我就立马买了。
3: 对对，他这个这个去年你们做那个测评以后，我当时我看了，那个当时我在你那个这个视频后边留言了，我说如果要新出新款的话，我肯定要上。
0: 现在是孩子已经定了。
3: 就是那时候就想好，到时候让你给帮忙。
0: 车是很好，但是呢，你现在第一是已经定了，第二一个呢，因为这个车是在今年4月底的北京车展上，北京车展是亮相之后，5月份好像是刚刚发布的。短期内它应该不会让有什么价格松动。
3: 这个价格，极客的价格我知道一直都很坚定，因为我家已经有了两辆极客了。一个001，还有一个给媳妇儿换了个极客叉。
0: 那即便如此，他们也不给你优惠吗？
3: 有点权益有点权益，但是
0: 三辆极客了。
3: 其他的这个价格还没送优惠。
0: 行，那你需要我干什么？
3: 我的意思，他现在一个是交车周期比较长。想看借助你的这个影响力，来看看那个能不能给提前那个交提到车。
0: 想插个队提车是吧？
3: 对。
0: 他跟您说的是什么时间提车？
3: 现在估计是8到12周。
0: 8到12周，您这是什么时候？几月份？
3: 差不多到9月份了。
0: 9月份，您生日是什么时候？是下礼拜。
3: 再有啊，差不多接近一个月吧。
0: 啊？9月份的车，他7月份能给你提上吗？
3: 那不是，原来按我的打算是，不是想生日以前，或者是生日左右的前后都能提了。我的想法是10月1以前提了就行。孩子呢，非要意思就是，如果要是那个什么等到9月份吧，再什么就有点远了。
0: 我明白了，我明白。这个事儿我悄悄的帮你办，但是。不一定能成啊，你这玩意儿咱本身咱插队的事儿，我从小也不插队。
3: 有你这句话，即使不成功，我感觉心里很高兴。
0: 不成功的比例跟成功的比例各占50%，好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0: 行，我知道。
3: 感觉那个杨帅这样大赢，我感觉。

0: 麻烦这个登记一下啊。好嘞，
1: 好好，
0: 程老师，程老师，
1: 哎，
0: 人家里的这三辆极客了，我这个极客这个价格管控也是真的，人都两辆第三辆极客车了，你也不给人这个弄点利好啥的，你知道吗？极客之家，是吧？哎呀，这个接下来我确实要向大家汇报一下咱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自己的一个高端专属定制活动啊。这个开场到现在光回答你们问题了，我都还没顾上说呢。为什么没顾上说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我相当有信心。好吧，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啊，这是为我们节目的粉丝高端专属定制了一次英伦之旅，从本周周几前天吧正式开启了招募，现在已经报了好几个家庭了。去年呢，咱们是我陪大家一起畅游了德法意瑞澳五个国家13天，今年呢，我们高端专属定制了英伦三岛深度之旅，深度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就要正式启程了。我们是28人的精品小团，它分为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我们用12天深度环游，所以我们不会去赶路，我们一定是你对于不列颠，什么所谓联合王国啊，就是这儿所有的梦想，所有的一些期盼啊，一些憧憬，我们全能满足。去年咱们是五个国家用了13天，但是今年咱们就在一个英国，咱们用12天，你想想就好了，特别好。我们而且我们科学的规划好了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我先说一下我们那个尊享的报名热线，包括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咨询啊，18560121011，18560121011。去年是第一季活动嘛，我带领了20多位粉丝，5个国家13天，大家玩的特别开心，每个人都是心满意足，你知道吗？就是我能想起来，就是他们现在的名字我历历在目，一年了，好吧？烟台的陈先生。东营的魏先生一家，潍坊的李女士，北京的杜先生小两口，人是度蜜月了啊，等等等等，都是铁杆粉丝。去年第一季我们去的是欧洲5个国家13天嘛，当时是只用了我们汽车天下这一档节目口播，只招募了13天报名满员，我立刻截止，只用了13天，你知道吗？所以这在旅游业这都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大家去了之后啊，更是导播半年之后给陈先生回电话。别让他浪费电话费了，大家到时候去了欧洲之后呢，更是对我们活动的这个品质啊、安排啊、性价比啊、安排就赞不绝口。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在朋友圈里互相的这个点赞问候。今年是第二季，本来呢，当时他们想让我在去年春节过年期间就搞这个第二季，但是因为我个人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安排在了这个月份。今年第二季呢，我们要去不列颠，在这个地方深度玩12天。去哪儿呢？我简单说啊，比如咱们从小就好奇的那个千年谜题英国巨石阵，我们是入内的。我要说到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都是入内的，入内实地探访。程老师，你听说过巨石阵吗？
1: 哎，听说过，
0: 听说过啊。好好好，
1: 哎，
0: 那个尼斯湖你听说过吗？
1: 尼斯湖也听说过呀。
0: 尼斯湖里有什么？可以打鱼吗？
1: 你等着我去钓啊。
0: 不行啊，你要撒网的话，就人家第一人家会逮你，第二那个水有没有水怪他就把你给蹬下去，你知道吗？神秘的尼斯湖咱们是搭乘游船近距离探寻，另外呢还有什么温德米尔童话湖区，咱们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小女孩们喜欢那个爱丽丝仙游记，咱们就坐跟他一样的同款兰尼德诺小火车，沉浸在英伦田园里边。王室地标是全覆盖的，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咱们全部是入内参观。你去了之后，你就是威廉，我跟你讲，你就是威廉哈、啊，你就是 Elizabeth 是吧？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伦敦塔桥登桥观景啊，搭乘泰晤士河游船啊，咱们顺着河水品读英伦千年文明。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哈利波特的话，你是影迷。你心心念念的魔法线路，这一次是一次性全配齐。我们要去哈利波特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圆形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南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我们是全都入内，全去一站是圆梦魔法世界。所以这次报名我就看出来了，有的孩子是真喜欢，有的家长是真疼孩子，你知道吗？你总得去一回。我上述说的这些，它都是普通低价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王牌景点，我们是全部入内的。从昨天前天这两天报名来看，有的是两口子，有的是父母想圆孩子一个梦想，比如有人说孩子可能马上要中考完了，要高考完了啊，想送他一份惊喜，有想去大英博物馆的，我们是去的，有喜欢哈利波特的，是吧？有想下一步可能孩子要准备要去英国去这个读书的，提前去可能去踩点的，你知道吧？还有是对牛津剑桥名校感兴趣的，各种都有。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你 对英国所有的期待跟愿望，这一次和我一块出发第二季，我全给你。

0: 专属定制进去了。所谓定制，我的要求就是产品要特别高端，要跟市面上的俗流要不一样，要与众不同。但是你要比市面上的这个，你品质要高级，但是价格还要便宜，还要有优势。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汽车节目19年的主持人，我要搞这种粉丝活动，我唯一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朋友。我们的报名电话、咨询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啊。你有什么不明白了，你可以跟我们那个这个同事可以聊一聊。有它里边有一个小的细节，很多朋友没有去过英国，我也没去过，所以呢，他对我们这个行程里边定制了有一条叫苏格兰高地，他没有概念。如果你去英国，你没有去苏格兰高地的话，你等于是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史诗级的那种壮观、原始的浪漫，还有孤寂之美。它是被誉为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很多行程是不会去的，因为去这个地方贵，一个人就得几千块，很多普通旅行团他不会带你去的。但是我们的活动，因为由我全程把关，我们就要突出高端定制，必须安排上。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次相对完整的英伦全面之行。我记得去年我带大家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国家是瑞士，我们就坐小火车去欧洲之巅 The top of Europe，瑞士少女峰。你们注意，你们自己报的团不会去少女峰的，随便，比如说老外到山东来，良心的带他去的是泰山，忽悠他了，带他去个华山，你知道吗？老外还说 yes yes 棒棒棒，是吧？但是价格它不一样，朋友，去一趟少女峰，就跟着我去趟少女峰，一个人那是几千块钱，那是成本，其他的峰很便宜的。所以我的目的就是一定要给粉丝要给最好的行程，好吧？而且有一些确实给孩子报名带孩子去的这个朋友，因为他看中的是我们安排了那个牛津剑桥的这个行程，我们有游学了这个内容啊，游学内容我们回来再说吧，好吧？回来简单一提，然后马上给那个要买这个奔宝的那个朋友可以这个回电话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你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英国”两个字儿。先提前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行程，好吧？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礼拜六傍晚的5点33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除了礼拜天，我们明天啊，明天节目是重播哈。然后除了周天之外，我们节目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都在为您直播。汽车天下节目，我们是一档比较专业的汽车节目啊。您关于这个新车挑选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汽车投诉维权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跟维修保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欢迎各位指路兄弟。另外，您还可以看我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多多去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杨洋侃车了这个什么抖音账号，是吧？有一些这个他们讨论的特别的火爆，羊毛群已经满员了，我不准备再建新的群了，但是我欢迎大家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啊，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去加一下我们的那个微信群，发送天下两个字。另外我们今天好像还有一个活动啊，挺好，高考期间呢，中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递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有需要的车友呢，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关键词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信息，同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您可以赶快参与一下，我这个节目最后你们得提醒我，我别忘了抽奖，今天我送10张，好吧，送10张。然后领奖方式我想一下，你去关注一下我们那个账号，要么去加一下我们那个群，因为你加群会先加一个工作微信，得是他把你邀请的进群里边，因为我们人都挺多的，这样的话你正好，如果你中奖，你把信息你发给他就可以了。OK， 请出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明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Hello， 程老师。
4: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2: 我把那个英国那个事儿，我先说完啊。 这个导播给我们热线朋友回电话。这个刚才我提到说，这个对带娃的这个出行的家长，我们特别敲定了这个游学的重要内容，牛津、剑桥都是由本校在读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来分享他在名校里的学习的这个日常，这对孩子来说这个很好的启蒙啊，很好的启发。另外还有圣安德鲁斯，这是一个百年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我们有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专项精讲，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还去格林威治天文台，还去披头士博物馆，还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全部入内，全部包含。咱们都有那个电子耳麦啊，所以你不用搂着导游是吧？28个人，然后背在导游身上，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好吧，咱们边游玩边开阔眼界，潜移默化的点燃孩子求学的这个动力。市面上常规团它是几乎很难拿到名校在校生的这个讲解资源的。另外，我们还特别留2个小时在英国 City Walk 干嘛呢？就是老外带着孩子游览，感受一下这个语言的环境，是吧？英伦的烟火。有家长呢给我们打电话。特放心，你知道吗？想让几个孩子自己跟我们去，当然他不是那种幼儿园小朋友，他都是少年啊，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也确实也感谢家长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信任啊。住宿方面请放心，我们是全程精选连锁四星酒店，而且特别规划了伦敦连住3晚，还有一晚是城郊的特色的花园度假酒店，就是让你尽量不要去换酒店，不要去收拾行囊去那个折腾。好吧，体验一下这个慢生活。用餐呢全部都是正餐，有人说我到了那边我可能吃西餐吃不惯，没关系，全部都是7菜1汤的中餐，同时也当然也会安排，比如说英国本地听说有2个挺好吃的，一个是炸鱼薯条，一个叫做 Nellos 烤鸡，英伦招牌美食啊，我也没吃过是吧，我们可以，但我看过这个你放心。出行我们不坐廉价航班，选的是国航北京直飞，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轻烟微，等地的听众不用额外的自己再自费啊。它是这样的，2人报名、3人报名跟4人报名价格都是有不同优惠的，您都可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我最后要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不跟我们走，但是请你注意甄别某一些其他的线路、其他的团，那可能以低价让你进来之后去了妥妥的，你那个自费少不了，因为在几月份去哪个国家，只你要没去过，你太容易被忽悠了，你知道吗？啊，你说我10000块钱我就去了，好嘛，你去了你等着你花4-5万吧。但是我们这个东西有我在这儿，好吗？我们是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什么叫推一罚十？胆敢给你推荐，你必须要再花1块钱就罚10块，杜绝任何隐形自费啊。好吧，这个我们是承诺的，全程配备电子耳机，而且每位游客还赠送你这个境外高速流量卡、国标转换插头，旅途当中咱们也有水是吧，主持人这个陪上你啊，这个哎我也得陪上。所以我们有个别朋友觉得你能玩多好呀，朋友你是真不了解我呀，我那是工作呀，你知道去年去趟欧洲去了个5国13天，你知道把我累成啥样，你知道吗？好吧，其他我就不再多说了，这个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这是我们第二季的活动，确实是一个稀缺资源。我们去这个英伦185-6012-1011，你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2个字，一键调取尊享行程。这个我们有朋友说无论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洋洋带队。我实话实讲，从去年确实就有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不问价格，不问任何，那当然他后边也问了，那是后边的话，第一句话就是是杨老师亲自去吗？是杨洋亲自去吗？真的，我一点不吹牛，感谢大家，感谢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吧。好吧，我们有朋友说高端角确实是高端角，因为我是一个汽车节目，我如果搞很 low 的低端角的宰你的，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拿着我自己这19年的这个羽毛太不当回事了？你其实这个事儿很好判断，你要了解是谁搞的，是谁发起的，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就完事儿了，好吧？那就这样了。这个有朋友说，咱有还是光辉岁月，光辉岁月呢？他昨天他就发信息，他嫌我们节目介绍这个活动时间长，说咱有自信就不用介绍这么详细了，打电话详询吧。那不行，我必须要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车友活动，我这还省着说呢。你呢肯定是不是这次活动的目标群体，你肯定是不会去，但是其他人，我是既然是我搞的活动，我已经在有所收敛的，我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起码介绍个70%-80%。我不能说我要去英国，大家打电话吧，说你高兴了，但这事儿不是这么办的。既然想听我的节目，我说句实话，我说了算，按我的来。对，我理解节目时间太有限了，你没办法呀，我们这是我们节目自己的活动啊，就是
4: 我们家办喜事儿，还得可着你的口味儿。朋友，这是我家里办喜事儿，好吗？理解啊，理解，乖，听话。来，我们接通一下来自泰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4: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哎
5: 啊，没有没有，
4: 嗯，
5: 我是您的粉丝。
4: 哦，
5: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刚才在抖音直播间也问了，
4: 哦，
5: 然后就是家里老人嘛，想买，想换个车。
4: 嗯，
5: 目前看的是奔驰 GLE 3500时尚和那个。
4: 是不是刚才那位60岁的老人？
5: 对对对，刚才您，哦，我没听清，刚才您开着车了，哦，没听清。
4: 一个是 GLE 3500 2.0T， 一个是宝马 X5 2.0T 嘛。
5: 对对对对，是的。
4: 我推荐的是 GLE。
5: GLE。
4: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买 GLE 了。但是考虑到叔叔的年龄，他就需要一个商务范儿更浓一些，精致化，包括开起来会更有派的那种。相对来说，你说谁操控性好不好的话，我觉得也这个不那么重要了啊。这个是我一个观点，不知道是否符合叔叔的口味。
5: 啊，这两个车倒是都没有明确的那个什么，
4: 哦，
5: 因为目前谈的价，奔驰比它贵了2-3万，所以在纠结价格。嗯，就是想问一下，就这两台车应该都没问题是吧？
4: 车倒没什么大问题吧？我们听听陈老师的。
6: 其实这两台车啊，我可能会更推荐奔驰。
4: 嗯，
6: 宝马其实到后期不是很省心啊，因为宝马现在尤其是新款的这些发动机啊，漏发动液啊，这些情况非常的常见啊，就是稍微上一点岁数，稍微上一点公里数以后，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常见，不省心。其实奔驰可能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从总体的这个维修费用，包括后期的一些维护的费用啊，保养的费用啊，这些其实你平衡下来的话，我觉得奔驰总体来说还是省钱的。
4: 但是 GLE 今年要国产，
5: 对，它要国产，然后这个国产之后一个价格，然后国产是不是要减配，还是说
4: 不一定？
5: 也不是，
4: 不一定。奔驰啊，现在日子不好过。
5: 嗯，
4: 它呢，按照我的理解来讲的话啊，他得重拳出击，他得好好的再搏一把。他现在日子已经难成这样了，奔驰店倒闭很多了，已经难，他已经难成这样了。他如果再拉胯的话，那不就更完蛋了？所以，GLE 350L 什么这样的，给你加长一下配置，给你搞一搞，这是很有可能的。
5: 嗯，但是他到时候可能价格会超出我们的预算，那我们是在等，不一定，
4: 不一定。所以你现在你要等一等。你等一等呢，即便到时候它的价格涨上去，那你就买X5，因为它上来之后，逻辑上来讲，它的竞品价格它会产生波动的。
5: 哦，是这样。
4: 对。
5: 哦，行行，
4: 等一等呗。
5: 行，就是然后我们如果真要想不想等，想立马买的话，能不能到时候帮忙刷个脸？
4: 您是哪里的朋友？泰安的朋友。
5: 我是泰安的，对，泰安的。
4: 哦，是我老听众吗？
5: 是我2016年买，是2017年听的。
4: 哦，没问题啊。您到时候您确定好了，不管这两个品牌买哪一个，你节目上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了。
5: 行，好好好，
4: 啊，好，
5: 梁老师，好，麻烦你，
4: 没事，您客气，
5: 谢谢，
4: 好嘞，再见，
5: 谢谢，
4: 好嘞，拜拜，
5: 拜拜，
4: 哎。哎呀，这节目时间确实有限啊，这个没啥办，这个别的办法啊。这个陈老师，来我们修个车吧。这个有朋友说我是四川的老羊毛，好嘛，谢谢你啊，咱们这节目四川的羊毛都有，每天准点收听节目啊，谢谢。他的车是21款的3代哈弗 H6， 目前跑了43000公里，跑的是真不多呀，高速居多，火花塞没换过，大概几万公里换合适啊？咱们就一个问题看吧。
6: 行，没问题。这个火花塞因为跑到现在了43000公里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啊，你先去拆下来看一看，检查检查。经常跑高速的话，我估计着，因为原厂的火花塞啊，它不是像那种易筋啊，这种就是比较抗用的。
4: 不会的，H6 不会给你用这个的。
6: 对，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先拆下来看，如果说好换的话，就提前更换了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一个就是说特别固定的一个公里。
4: 他如果不想换，能不能撑到个5-6万公里？
6: 倒也没问题，
4: 反正费油呗。
6: 对，就是费油，动力不行。
4: 打火难，动力差，费油呗，是吧？
6: 对，
4: 换了吧。另外一个变速箱油，厂家手册是4.8万公里，年限是到了，公里差了远，还能，你想问还能再坚持吗？别坚持了，直接换了吧。
6: 对啊，是换了吧，这时间太长了。
4: 对呀，啊，还问了一个换油方式的问题，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说啊，稍等。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4: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我那个陈老师，我接着说他后边这个问题啊，还是这台车子，换变速箱油嘛？说这个是重力换还是循环换比较好呀？还有一个空调，目前使用暂时没有异味，蒸发箱需要清洗吗？你想告诉我，你21款的 H6 就从来没换过，从来没洗过吗？5年了，你从来没洗过吗？
6: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啊。
4: 呀，这太长了，我恨不能一年洗两回呢。鼻炎患者，
6: 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到现在没清洗过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就是清洗清洗。
4: 哎，
6: 这个也不费事，说实话也没几个钱，
4: 这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你味道清新，身体愉悦，有些味道不是你能闻出来的。
6: 对，
4: 细菌、
6: 这个、
4: 细菌有味儿吗？甲醛有味儿吗？甲醛没味儿，是吧？
6: 这个主要是等你能闻出来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已经很严重了啊。
4: 没错没错。他刚才问那个变速箱油是循环换好还是重力换好啊？
6: 我的个人建议啊，首先换原厂的，然后重力换就，
4: 重力换就行，好吧。OK， 还有朋友说瑞虎8的天窗排水孔在什么位置？首先那个 A 柱跟天窗，A 柱上去跟天窗那个前面那个凹槽那儿肯定是有的。
6: 对，
4: 它是不是一般？它是不是得天窗四个角它都有啊？
6: 对，但是排水的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前面。
4: 对，对，
6: 后边很少很少会有堵的，啊，基本上都是在前面。如果说你想自己就是想看一看。
4: 打扫啊，
6: 对，想看一看堵没堵啊这些情况的话，
4: 对，
6: 不要自己操作啊。
4: 所以你比如说你去自助，因为我最近特别爱自助洗车，其实不是为了省钱，就为了玩水，你知道，挺好玩了。然后就拿水管子刺啊，你这个反正你停车的话，不要停在风沙大呀或者树下呀灰尘多了那些个地方，你反正有时候你自己注意一下，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啊，也没啥别的办法。好吧，云卷云舒说，杨老师好，迈腾330甄选款，这款车主要市区为主，评价一下可以买吗？电车点评一下，新款的元 Plus 充电桩可能不方便安装的话，你这个我倒是说你个问题，你若不方便安装这个充电桩的话呢，你就结合一下你的这个里程，你比如说它续航400公里，哎，我刚好5-6天我充一回电我就够了，这样也能买电车，这样不适合买插电混，反而适合买纯电。你周末去逛街，送媳妇儿出去这个洗头发做美容，送孩子去上兴趣班，你顺道你就那这个你就冲上了，只不过是商业店它稍微贵一点点而已，它起码便利的程度上它能有，但是如果说你不具备这一条，你就不要去碰了。元 Plus 那个车也确实很一般，你知道吗？那个迈腾330这个车您推荐吗？
6: 3302.0T 低功率的，这个说实话不太推荐。
4: 哎，
6: 如果说。这个颗粒捕捉器堵的这个问题啊，一直还是有啊。
4: 还有啊？
6: 对呀，到现在还是。
4: 他没换位置啊，他没往前挪一挪，换换滤网啥的。
6: 目前来说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决，还是
4: 犟是吧？那就算了吧。其实我还觉得那个车还挺好的。哎，我可是有一阵我没听他堵了。
6: 其实这个车说实话买是能买，但是就是没事儿多跑跑高速啊，这个多拉拉高转速啊。
4: 那还是 GPF。
6: 对，还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
4: 那还是 GPF， 好吧。播两个广告，出行半斤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山东交广深入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这个位置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啊，所以这里的沙质土壤、山海气候、光照足、温差大，樱桃特别甜，特别好。我们精选了这个每天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的筛选的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以后就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啊。这个售后全面兜底，签售3小时。
2: 小时之内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赔付。下单渠道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电台特惠价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这个加价的。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想喝蜂蜜的朋友啊，这个我们继续给您推荐的是黑龙江饶河县生产的这个东北饶河黑蜂雪蜜。简单来说吧，就是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是黄金蜜源带。第二一个呢，干活的采蜜的是珍稀的东北黑蜂。第三一个呢，它采什么花呢？是椴树花。所以这个蜜它出来之后，它跟超市里普通蜜它是不一样的，口味特别好。电台有一个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2瓶再送3瓶，一共到手是5瓶，下单还能领一个10元的优惠券啊！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嗯，有朋友发关键字发大不列颠。我们有说让你发大不列颠吗，朋友？想跟着我一块儿去英国的朋友，7月24号出发，只需要发英国两个字儿。我们的那个咨询跟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您记住这个号码18560121011。或者想提前看一下行程的话，你不需要发大不列颠啊什么那些东西，只需要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英国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吧，你别发错了。这个往后余生说，瑞虎和博越 L 山河推荐哪一款？瑞虎几啊？你说明白啊？好吧。有朋友说，看杨洋直播的时候不要看时间，看时间比开电车还焦虑。就是节目又快结束了呗，是吧？我跟你讲，我们这档节目，你坐上2个小时、3个小时，人只会越来越多，你们也一样听不够，就累的就我一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程老师。
6: 我还好
2: 啊，你还好是因为最近我们家的事儿太多了，我要说的事儿太多了，你知道吗？但没办法呀，这个都是喜事儿，是吧？往后余生看的是瑞虎八，瑞虎八和博越 L 山河推荐哪一款？瑞虎八的空间会大一点。张老师，您从这个售后啊什么这块，您的感觉怎么样？
6: 其实这两个车要我来看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更偏向博越 L。
2: 为什么？
6: 整体的稳定程度啊，包括这个用车的省心程度啊，从长时间来看的话，还是博越 L 会更好一些。
2: 哦，行，反正瑞虎八空间是确实会大一点点啊。
6: 对，
2: 行，那您自个儿定吧。啊，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德州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8: 你好，你好。
2: 您能告诉我一下您等了多久了吗？
8: 大概10分钟吧。
2: 10分钟啊 ，sorry， 非常抱歉，让您浪费电话费了啊，非常抱歉。
8: 是你们打过来的
2: 哦，那我腰杆就硬了。我们给您回了电话，你看我安排导播给你回的，你这我是让你省电话费的啊。来说说您的问题，说说您的问题。
8: 我现在就是想买那个极狐 S5 增程的那种。
2: 哦，增程的啊。
8: 你给我说的是让再等等降价，但是家里人好像想这个月把它提了，
2: 那就。在贵点上买呗，那就在高点上买呗，那就多花点钱呗，这有啥？
8: 嗨，
2: 对啊，嗨，因为对，就是开心嘛，就是这个事儿啊。其实我呀，我有时候就是你们要买个什么东西，我都劝你们别买，你等等再买。你知道我也不是那种种草的人，你知道吗？当年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刚出来的时候，我夹着好几千块钱的价值然后买啊，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我会劝你们，我就想就是尽可能就是实惠一点嘛，反正可以啊，因为他现在刚上市时间短，可能优惠不大。
8: 对对对对，主要是为了家人开心也没办法。
2: 哦，行，您直接说问题。
8: 那个我现在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想请杨老师帮着给看看，最后我们已经谈完价了。
2: 打个招呼，是看能不能再便宜点，是吧？
8: 对对对。
2: 您是我老粉丝、老听众吗？
8: 2015年就加了就。
2: 哦。
8: 那个，我现在也没签合同，就是你，我知道这个不能签合同。
2: 交钱了吗？
8: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好，没问题。这样您给导播直接留好您的姓名电话，从哪家4S店看的，销售顾问叫什么，哪个配置，您个人谈到什么政策，给我们留。完整，对我来说就是一条信息的事，给到他们总部，就是这个就是一条信息，顶多我再句句话，请照顾，是吧？
8: 非常感谢，非常
2: 没事没事没事，希望能帮上，帮没帮上的您回头抽空，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再来个热线，再给说一下，好吧？
8: 好
4: 希望能帮上啊。好嘞，好嘞，再见。
8: 好好好，谢谢啊。
4: 嗯、没事，好嘞，拜拜，拜拜。希望大家说不买镜头的主持人不是好摄影师吧？哎呀，别揶揄我了，陈老师，你知道我那相机买了之后到现在为止用了不超过三回。
9: 差不多，
4: 全是给单位做贡献，单位每逢重大活动都从我手里借，你知道吗？我们明天要去报道那个高考啊，这个单位同仁们从我手里借小蜜蜂，从我手里借云台。嗯，但是男人嘛，男士嘛，他有的时候你看我没什么别的爱好，我可能就喜欢这种三 C 的产品，对吧？但是我还是说，我在给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新车刚上市的时候，我还是会劝大家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就能看出来，我可能不对我自己是一个标准，然后对你们是一个标准，而我对你们的标准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C 说，虽然你花了钱，但是你做了贡献呀。对，我觉得我就是做了贡献了，你知道吗？
9: 没毛病啊，
4: 没毛病，没毛病。哎呀，这个各位想跟我7月24号一起，咱们一起老的少的全家，咱们一块儿去英国的，我就不再说了，我也确实没那么多时间说了，直接去打报名电话吧，咨询电话吧，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跟和别人一起出发不一样，我就告诉你这句就完事儿了，全部都是我为你们专属定制的，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行程，包含了12天，包含了你对英国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期待，全程零自费。全程零资费。那天有朋友说，我是不是还要多带点钱？不用，你要么带张卡，要么你身上能带100-200英镑，就合1-2千块钱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顶多你说今天晚上我想自己买个水果，是吧？你身上没钱了，我也有啊，好吧？我要没有，我就跟陈老师借，好吧？全程零资费，好吧？这个一价全含的。这个各位，您可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儿，来这个提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详细行程啊。另外呢，畅游天下节目也举办了几个活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们要去欧洲，8月9号跟8月14号两班联飞，北京直发。欧洲是4国12天，每班仅限20席左右，也是主持人带队。这个每位是26999元，6月15号就要结单了，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位。另外呢，还要去的是蜀立大熊猫有一个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7月4号跟7月14号出发，6天5晚去带孩子研学的。还有一个是去新疆，去新疆伊犁。6月啊，也是最美的季节，双飞8天，探秘伊犁。还有一个是去重庆，6月11号，每位是2999元啊。看出在国内还是便宜的啊。这个包含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4万酒店，还特别升级了1晚5星住宿。他们这个节目的电话是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区分开。我是汽车节目，我一般不会搞旅游的，但是呢，高端粉丝有，这个是车友活动。去年大家玩得很开心，所以今年我们就，因为我一年最多就2回，而且我还是一个不太愿出门的人，我真不太爱出门。然后我去年出去那12天其实很累很累的，然后回来我孩子都不大认识我了，你知道吗？搞得我很沮丧的，你知道吗？哎，好吧，那就这样啊。还有朋友问小鹏的 X9 啊，2026款增程1602 Ultra 可以买吗？去试驾了，感觉还可以。车就是可以的，就是电池是中行的，中创新行啊，这个没有问题的，不知道用不用得住，它是这 top 国内应该它属于是 top four， 这个没有问题的。还有什么问那个工时费、什么配件工包的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吧，我们留到周一节目当中咱们再说吧。欢迎大家去加一下我们那个车友微信群，好吧，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群，有什么问题咱们在群里面聊吧。我是杨洋。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有朋友说英语专业再次对口，对啊，大家跟着我去英国也好，去欧洲也好，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的。去年他们全找我，你知道吗？啊，也谢谢陈老师，咱们就下周再见。
9: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4: 好嘞，再见。孩子们，明天好好放平心态，好好考吧。明天本节目是这个重播啊，那咱们就下周一节目准时再见。好嘞，各位，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4: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5: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1: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食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5: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啊。
5: 嗯，
4: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啊。实际上尿路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而且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反复出现这个问题。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5: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4: 哦，就是个培养基哈。
5: 对对对，所以你像、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哎，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他很差。
4: 是的，
5: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滋生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通识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糖尿病患者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症状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重视日常的管理和预防，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的。
4: 嗯，就因为血糖高哈。
5: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4: 嗯，
5: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
4: 哦、oh.
5: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4: 嗯，
5: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在用药过程中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平稳，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尿路感染的发生。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用药和感染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但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整体情况。
4: 嗯，
5: 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某一类降糖药，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
4: 嗯，
5: 但是大家呢，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
4: 嗯，
5: 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
4: 哦，
5: 那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4: 嗯嗯嗯，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5: 嗯，
4: 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
5: 对，
4: 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
5: 嗯
4: 嗯，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5: 没错没错。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
3: 这个在临床当中确实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
4: 哦，
5: 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
4: 嗯，
3: 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老糖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后来就一直被尿路感染反复困扰着。刚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重，他就是觉得下身有点痒，也不是天天痒，就是一阵一阵的。排尿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多疼，就是有点烧烧的、热热的感觉。当时他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了，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实在觉得不得劲，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是尿路感染，给开了点药。他回家吃了两三天，症状就没了。他心想，哎，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好了就得了。
5: 然后就把药给停了。可没过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这毛病又犯了。这次跟上回可不一样了，痒得厉害多了，不是一阵一阵的，是那种老觉得不得劲，坐也不安，站也不安的那种感觉。上厕所也勤了，一趟一趟的，有时候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一会儿，又得回去。最让他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尿急，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他就得赶紧往厕所跑，慢一点都不行，心里头特别慌，因为这个他连门都不敢出了。为什么？怕路上找不到厕所。你说咱们平时出门逛个街买个菜那是很轻松的事儿，可他不行，他每去一个地方先把厕所的位置打听好了，有时候家里有事儿非得出门，他就得提前计划好路线，路上哪个地方有厕所心里都得有数。他跟我说，有一回坐公交车，半路上那个劲儿上来了，那叫一个着急，恨不得马上下车。从那以后，他出门之前就尽量不喝水，就怕路上出状况。大伙儿想想，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这毛病活得这么不方便，心里头得多憋屈。其实他不是不想治，他是觉得这毛病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慢慢就没信心了。后来他找到我，我跟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不是治不好，而是前面的治疗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一次的感染彻底控制住，然后再从根儿上调理，减少它反复的机会。他听了之后，这回下定决心了，认认真真配合，用药该用多久用多久，自己也不再随便停药了。同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给他一些调理的建议，慢慢的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尿频尿急那些症状一点一点减轻了，后来基本上就正常了。他特别高兴跟我说，早知道能好成这样，我早就不该自己瞎琢磨，早该听大夫的话。所以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希望糖尿病的朋友别把尿路感染当成小事，一开始就把它重视起来，该用药用药，该复查复查，别觉得自己好了就擅自停药，把这个毛病规范的处理好了，就能避免后面那些大麻烦，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6: 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

0: 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1: 血型感染。
0: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尿路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朋友们又该怎么办？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呢？梁教授。
0: 治疗这一块吧，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洁。因为出现尿路感染以后呢，你像很多朋友就想的我得洗一洗，甚至有的朋友是一天好几次。
1: 多洗几遍啊。
0: 对。大伙儿就觉得我多洗几次能给它洗干净了。能把这个细菌我给它洗出去。就觉得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你像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门它给破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那么每天其实1到2次就可以。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1到2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1: 别憋尿
0: 啊，不要憋尿。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重点牢记一下。因为您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但是很多朋友吧，他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 就是你不会用啊，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那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三天两天，那或者说四天五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
1: 嗯，
0: 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1: 是，
0: 那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它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十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2: 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位患者，他最开始就是反复发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比较多，时间长了，有些药物对他来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尿路感染这个问题不能拖，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药，拖的时间越久，后面处理起来就越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节目反复提醒大家，有问题要早一点重视，规范处理，避免走到不好收拾的那一步。
1: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两三天，哎，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0: 嗯，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它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它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他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儿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
1: 嗯。
0: 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它用上。
1: 嗯，
0: 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它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他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
1: 嗯，
2: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控制病情，减少反复发作的机会。
0: 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
1: 嗯，
0: 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 那么实际上它不同。

0: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1: 是的。
0: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1: 嗯。
0: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载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载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载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哦，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0: 嗯，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1: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对，就想到广谱的肯定比载谱的更好。
1: 嗯，
0: 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
1: 哦，
0: 就是能用载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
1: 哦，
0: 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载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1: 是的。
0: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如果出现耐药的情况，治疗起来确实会比较棘手。所以我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思路呢？
0: 这个有，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1: 哦，
0: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1: 嗯，
0: 历代医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方剂，这些方剂在临床当中应用了很多年，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咱们今天就不妨说一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方。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
1: 哦，
0: 那这个方子它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1: 猪苓汤。
0: 嗯，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
1: 哎呦，太好了。
0: 嗯，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 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蒸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七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效果很明显。这个方子的思路主要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啊，甚至有的患者说，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都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它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
1: 啊，
0: 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 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教授吧？
0: 你好，是我。
3: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我打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打不进来，今天可算轮着我了。我平时没事就听你节目，觉得你讲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忽悠人，是真给老百姓说事的。真的，我天天听，学到不少东西，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头真是挺高兴的。
0: 欢迎你。
3: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
0: 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电话能帮大伙儿理一理思路，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给大家说明白，这样就化繁为简了，对吧？我也说句良心话，咱们特别能理解患者的心声，都想早点好起来，都想少花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把问题解决了。咱们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帮大家少走弯路。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自然收获也会更大。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0: 啊，
3: 这一晃嘛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了，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不能够多干活，
0: 不能累着了。
3: 对对对对，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0: 啊，怀孕有高血压，
3: 并且呢，我还有失眠，就是那个夜尿多
0: 啊，
3: 不少夜呢，就是这样。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能得到改善了，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0: 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3: 对 对, 对，
0: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 啊，
3: 对对，你说的。
0: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3: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0: 啊。
3: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对对对。
0: 啊，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3: 对，就是这样。
0: 嗯，
3: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
0: 啊
3: 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0: 啊，
3: 一晚上就得三四次吧。
0: 啊，
3: 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
0: 啊，
3: 那时候都150-156嘛。
0: 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的。
3: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
0: 啊，
3: 原先呢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0: 哦，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其实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三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
3: 嗯，
0: 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3: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0: 啊，咱们有
3: 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0: 嗯，
4: 梁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像我现在打着28个单位的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血糖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在医生指导下慢慢减量或者调整方案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血糖长期控制的非常理想，比如空腹在6左右，餐后在8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5以下，并且持续稳定3到6个月，医生是有可能会考虑给您减量或者调整方案的，但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要听医生的。
4: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来血糖真能控制的比较理想，比如空腹稳定在6左右，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身体状态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到那个时候我饮食上能不能也稍微放宽一点？说心里话，我现在吃饭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吃多了血糖上去实在太难受了。
0: 您这个问题很多糖友都关心，如果血糖确实控制得非常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但要注意方法，比如偶尔吃一小块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同时要监测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总的来说，血糖控制得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高。
4: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血糖慢慢稳定下来，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代谢功能在慢慢恢复？我现在吃饭比原来注意多了，也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感觉人也有精神了。
0: 您说的没错，当血糖逐步稳定，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说明您的代谢功能在慢慢改善，这也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目标，不是光靠药把血糖压下去，而是通过综合调理，让身体自己慢慢恢复平衡。您能感觉到有精神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4: 太好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最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我想问一下，这跟血糖控制好了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血管和神经，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当血糖控制稳定了，心脏的负担会减轻，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有可能会改善。 但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不要光凭感觉。如果确实好转了，医生也会根据情况给您调整用药方案。
4: 好的，我记下了，梁教授。今天跟您聊完，我心里有数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先管哪个。现在我知道，先把血糖稳住，再把饮食调整好，定期去医院复查，一步一步来。
0: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糖尿病管理是个长期的事儿，别指望一天两天就翻天覆地。只要您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有问题随时打来。
4: 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尿路感染这个事，反反复复的，好一阵犯一阵，烦得很。上次听您在节目里讲过一个中医的思路，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在家能做点什么来调理？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遇到。中医在调理尿路感染方面确实有很多经典思路，但我要跟您说清楚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同一个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不能直接给您一个方子让您自己去用，但可以给您一些安全实用的建议。
4: 好的好的，您说我记一下。
0: 第一，控制血糖是关键，血糖下来了，尿里的糖分就少了，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尿路感染发作的频率自然就会降低。第二，白天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多排尿，把细菌冲出去。注意是白天多喝，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第二，注意个人卫生，内裤每天换洗，用纯棉透气的，方便的话每天用温水清洗局部，但不要用肥皂或者洗液反复冲洗，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第四，不要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第五，如果反复发作，一年超过3次，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和尿培养，看看具体是什么细菌，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4: 那中医方面有什么能做的吗？
0: 中医调理尿路感染通常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哪些药材，需要根据您的舌苔、脉象和体质来定。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抓药自己煮，药材的用量和配伍非常讲究，用不对反而可能伤身体。
4: 梁教授，那如果我去了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需要注意什么？
0: 如果医生给开了抗生素，您一定要按疗程用完，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自己停药。很多人的尿路感染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吃两天不难受了就停了，细菌没有彻底清除，过一阵儿又长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几天吃几天，吃完以后再去复查一下尿常规，确认干净了才行。
4: 好的好的，梁教授，今天您跟我说的这些太有用了，我以前就是自己瞎买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从来没人给我讲这么细。
0: 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太好了
5: 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其他没什么问题了、
0: 啊、好
3: 好
0: 好，
3: 非常感谢，
0: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了。顺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6: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6: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啊、嗯、我就特别激动
0: 啊。
6: 因为啥呀、啊、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
0: 嗯、
6: 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0: 啊，
6: 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0: 嗯，
6: 这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0: 对，
6: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问诊看病，
0: 应该的。
6: 尤其是您说的
0: 嗯
6: 这句话呀、嗯、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
0: 嗯，
6: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啊、
5: 啊，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6: 对的。
5: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6: 对对对
5: 啊，
6: 听你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哈。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5: 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6: 到医院了，反正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所以心理压力大，感觉啥呢？我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哎呀，那就麻烦了。
5: 对对对，
6: 我就找您，就想问问怎么能少走弯路，别老是反反复复的。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呀，再看病还那冤枉钱了。
5: 老同志，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谁都不想反反复复跑医院，反反复复花钱。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慢性病患者都会遇到，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药吃了一轮又一轮，但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回来了。这是因为很多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没有从根源上把身体的整体状态调理好。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5: 首先，您平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暂时还要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吃，不能自己随便停，因为这些药是帮助您把血压、血糖、血脂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然停了反而容易出现危险。
6: 那我平时在家还能做点什么？
5: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坚持清淡饮食，少吃油腻，少吃盐，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鱼、豆腐、鸡胸肉。另外每天坚持适当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半小时，不用太累，坚持就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长期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恢复是帮助很大的。
6: 我明白了，谢谢您梁教授。
5: 客气，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1: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国内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有什么情况您说。
7: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糖尿病，然后这心脏也不好，每天就口感干口渴的，然后睡眠也不好，尿频尿急。
5: 那恢复的不错，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7: 可不是吧。但是梁教授，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5: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出现这个情况。
7: 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五点多偏多一点，给我愁的，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梁教授，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5: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对，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吃药，万一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情况，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您说到底该不该手术呢？我怕手术伤身体。
5: 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会问，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那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
5: 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手术，那通常是有必要的。现在的子宫肌瘤手术很多都可以做微创，创伤小，恢复快，不像过去那样大动干戈。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和恢复期，所以一定要在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如果医生说可以观察，那就不用急着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7: 那保守治疗呢？吃药能不能把肌瘤消掉？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临床上对于5公分以上的子宫肌瘤，单纯靠吃药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减缓生长，但很难让肌瘤彻底消失。如果有人跟您说吃我的药保证能消掉，那您要多留个心眼儿。这种说法往往是不负责任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听医生的建议，如果需要手术就做手术，如果不需要手术就定期观察。
7: 那手术后还需要调理吗？
5: 如果需要做手术，术后恢复期间可以适当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思路，比如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血，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多长时间，要等手术后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到时候您再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调理方法。
7: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先让我闺女去医院做检查，听医生的话，该手术就手术，该观察就观察。
5: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得了病已经很痛苦了，咱们不能再自己吓自己，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它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咱们这个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您不用太焦虑，一步一步来。
7: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您今天真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5: 不客气，
0: 祝您和您家闺女都身体健康，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意。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经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摇矿一来，他不得不又撑起身子，若是一般的雕刻他都不用见了，但摇矿却是非见不可，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姚矿一进书房，喊了一声首辅大人，急于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觅个凳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你来干什么呀？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的，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本4封，都是飘你。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做主，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姚矿说着，就把那4封奏本拿了出来，放在书案上。看到这一堆皇陵卷封，张居正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快意。5年来，内阁发出的每一道飘拟，都是由他起草。一个阁臣与影响朝局，对各大衙门发号施令，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拟票。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他守丧在下，吕调阳派人把奏本送过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分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本府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了，何必送来家中啊？拟票乃是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做主啊？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来。你去山东会馆 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安大人，让他尽快写好变数，送呈皇上。是。姚况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张居正问：“你还有何事啊？”姚况仿佛害怕隔墙有耳，压低声音说：“有些事不知当说不当说。今儿下午，翰林院掌阅学士王希爵到了内阁了。他去干什么？”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经起了猜疑。因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不愿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掌阅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掌阅学士又是朝中慈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掌阅学士的恭贺，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个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身负众望使临归心的象征。姚况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故特意把王希爵去内阁的事讲了出来。首辅这一追问，他又回答：“王希爵一到内阁，就径直去了吕阁老的职房。”啊！张居正的心中泛起了不祥的预感。按照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赐福吕调阳，王希爵这么快就去拜访他是何用意啊？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时，尤其忽然来报：“老爷，皇上右前太监送礼过来了。”刚送来宣慰谕旨，接着又送礼物，张居正的心头一热，他对姚况说：“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然后又整了整校服，匆匆地回到了课堂。9月29日，通政司发行各大衙门的邸报中，全文刊登了张居正的两道书文。第一道是谢遣官赐赋书，其文如下：“臣于本月25日文臣府右，今日亲奉圣旨，赐臣银500两，铸丝10表里，新钞1万贯，白米20担，香油200斤，各样碎香20斤，蜡烛100对，麻布50匹。该司礼监隋唐太监魏朝恭捧到臣私地，臣叩头之领气，伏念臣犬马威声，出仆见制，事主不能效匡扶之力，使亲不得尽疏水之患，以致抱恨中天，虽生有死。养和圣慈取垂怜念，祭奉未遇之秦卷，自幼拜赐赖之龙卧，故此书文，今夕罕购。臣一家父子，末者衔环结草，存者岁寿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哀苦于中，昏迷枉错，仰天泣血，此不能宣成，不胜激切感戴之至。万历5年9月27日。这是一道谢书，是写给皇上的。另一道书是写给仁圣与慈圣两位皇太后的，名曰谢两宫太后赐赋书。臣于本月25日文府右，今日亲奉仁圣太后懿旨， 赐陈银500两，铸丝10表里，新钞1万贯，白米20担，香油200斤，各样碎香20斤，蜡烛100对，麻布50匹。改慈庆宫管事太监张仲举，工捧到陈司地，陈仅叩头之领气，抚念陈罪恶深重，祸延陈父，一直抱恨中天，痛苦积绝，央和慈恩垂怜，犬马残生，欲为尊切，又特颁后父，贺意冲庭，故此殊恩，古今罕遇。陈一家父子，末者衔环结草，存者捐躯云手，犹不足以仰报慈恩于万一。臣哀苦于中，慈不能不称，不胜姬妾仰待之至。可以想见，各大衙门收到敌报以后，官员们争相捧读的情景。打从张居正接到讣告的时候起，京城里就被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张居正是去还是留。皇朝官员的丁忧守制制度实行200多年来从不曾更改，官员已得到家中讣告，巡吏都要立即向皇上写本子，祈求回家守制3年，皇上也会立即批复，着吏部办妥该官员开缺回籍事宜。如果皇上不允，则成为夺情。除了战乱，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可是张居正已得到了讣告4天了，却还没有上本向皇上申请守制。今日邸报上刊载的2道谢书也无半点丁忧之意。于是一些好事的官员便猜想这里头的种种可能。这天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带着部属吴中行、赵永贤等人匆匆地赶到位于6部街的吏部衙门，要求见吏部尚书张翰。吏部尚书列部院大臣之首，称为天官，又称为冢宰，因掌握全选拔擢之权，除公事之外，平常极少在职房会见官员。即使是公事，4品以下的官员也极难见到的。论级别，吴中行与赵永贤两人均是5品的侍读，平常想见他连门都没有。但是掌院学士王希爵亲自前来，张翰就不得不出面接见了。一来，王希爵是官居3品的慈臣领袖，人望极高；二来，此人从不登门访客，一般人想见他都请不到呢，安能将他拒之门外呀？
5: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据说张翰将这一行人迎到池房中坐下，他与王希爵刚寒暄了2句，吴中行就迫不及待地插话说：“仲宰大人，今日我们随王大人前来拜访你，为的是首辅张大人守制之事。”张翰一愣，他瞟了吴中行一眼：“这种事情你们为何来找老夫啊？”吴中行问：“ 今日的谍报想必种仔大人已经看到了。张翰故意轻描淡写地回答，看过了，不知大人有何感想啊？问这话的是赵永贤，他是个大胖子，说话呼哧呼哧着喘着粗气。张翰不喜欢这两位年轻官员咄咄逼人的讲话方式，便板着脸说，如果老夫记得不差，你们两位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吴中行回答，是。首辅张大人是你们的座主，你们今日说话的口气都不像是他的门生啊。我们是他的门生，但却进不了他的家门。吴中行悻悻然地回答，眼神里溢出了怨愤，接着又补了一句，如今已被发配到贵州督军卫的刘台，还不是首府的门生。一提到刘台这个名字，张翰立刻就感到气儿不顺了。此人也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由于机灵干练，很得张居正的赏识。万历三年，张居正亲自提名，将他从六品刑部主事拔擢为四品辽东巡按。30多岁就成了开府建衙的地方大员，可谓是平步青云了。第二年秋上，辽东总兵李成梁击溃鞑靼反边之地，斩首200余级。刘台抢着上本报功，按照规矩，地方巡按不得贪冒军功，向朝廷报捷是总督与巡抚分内之事。刘台这一下犯了忌了，他去辽东旅任前，张居正曾经单独接见他，要他虚心历练政务，为地方父老做几件实事。此次谈话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刘台做出政绩来，以备日后重用。谁知刘台到任后，就自恃有首辅这个后台，在同僚面前颐指气使，弄得关系紧张。张居正听到一些关于刘台的风言风语，心中对他这个凌辱府台的风险官产生了不满，现在又见他违例报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便借着这件事去信把刘台痛斥了一番。谁知刘台是个只听得好话听不得教训的主，一收到这封信，他就以为张居正要惩治他了。偏那个时候，一连几期的谍报上都登载有官员因违反迟疑条例而受惩处的消息，更有甚者，是他的江西同乡傅应真御史因上本指责张居正苛政太严而遭到削官为民的处分。刘台心想，与其让你不明不白地罢了官，倒不如我先告你古恩恃宠，把皇上当傀儡，把百官当仆役。主意一定，他就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和张居正书，寄往了京城。此书一出，立刻轰动京城。张居正读此书后，不胜骇意，激愤满胸，立刻给皇上写了一道辩书，并且申请卸去首辅的职务。早朝时，张居正伏在丹池下，辽东大捷，刘台为之妄奏，法应降折，臣请旨戒狱，而刘台妄自惊疑，遂无顾忌，发愤劫臣。且刘台为臣所取士，200年来无门生和师长者， 即唯宜去之谢之。说罢伏地痛哭。小皇帝亲自下御座，把张居正扶起来，再三的慰留，当庭宣旨，将刘台谢略到京，廷杖八十以后，折属贵州督军卫，永不叙用。去年吏部发生最大的一宗事情，莫过于刘台事件。张翰对这个忘恩负义属于正式的刘台也没什么好感，所以处理起来并无心理障碍。现在见吴中行旧事重提，便没好气地回答：刘台咎由自取，首府摊上这样一个没生，实乃大不幸也。刘台做人确有缺陷，但他的和张居正书所列事实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比如李克己侍中陈武德因为早朝时与同事们聊天，对首府大人免掉京官过冬所发的霍尔套一事说了几句风凉话，被人告到他那里，他立刻把陈武德贬两级折出京城，这算不算是怀私泄愤擅作威服啊？听到两位侍读的谈话，张翰已经猜出来他们前来拜访的用意了。年轻官员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天官面前如此放肆，也恨不能把他们撵出门去。但碍于王希爵的面子，他不便呵斥，只对王希爵说：王大人，你的两位属下初生牛犊，以老夫看，他们神态举止不像慈臣，倒像是严管呢。王希爵胸中虽无城府，但言辞甚短，他听出了张翰语带讽刺，便肃容说：忠在大人，年轻人多愤激之词，然也可以理解，他们对首府大人倒也无甚成见，只是守制一事牵扯朝廷大法，他们想来听听忠宰大人的意见。张翰对王希爵的辩解不以为然，他觉得两位年轻官员的形状有沽名钓誉之嫌，便劝说：年轻人，老夫知道你们的心思，想在守制问题上做做文章，老夫想劝告你们，万不可为博得虚名而毁了自家前程啊。王希爵听此言惊问：忠宰大人何出此言呢？张翰顿了顿，又把在座的三位仔细看了一遍，这才缓缓地说：老夫年轻时也颇为好名，为了名常常铤而走险，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十分好笑啊。纵观历史那么多有

0: 你们谁还记得这些人呢？都是汉代新城三老，鲁国两生，湖关三老，洛阳令尹，皆不知其姓名。千载之下，后人尚怀念他们的风范。有名变成无名，无名反而有名。王大人，此中道理不可不深思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邯因名而产生感慨，引经据典地把三个来访者训诫了一番。吴中行与赵用贤感到了张邯曲解了他们的来意，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但碍于辈分又不便争辩。王希爵毕竟是在官场上待的时间久些，因而看得出张邯这是故意罔顾左右而言他。话不投机，他也不想再次多待。他来此的本意是想当面问清楚皇上对张居正守制的具体态度，因此起身告辞前，他只得硬着头皮超直了问：仲宰大人，御史想打听一件事，听说皇上在平台召见了你，要您劝说首辅夺情，可有此事啊？有。张邯的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假装饮茶，把头低了下去。只听赵永贤抢着问：
2: 老天官打算怎么办呢？是孙旨还是抗旨啊？
0: 我老了，并不想薄命于青史。张邯说完已是站起身来，这是送客的意思了。王希爵他们只得样样的退出。一出吏部衙门，赵永贤就愤愤地骂：
2: 张邯这个老糊涂，贵为天官，却还是首府的夹带中人物。
0: 王希爵叹了口气说：哎，我看张大人言语闪烁，似另有隐忧，也不必勉强他。吴中行出主意说：到今天为止，张首辅已经有五天没到内阁值班了，干脆我们现在回翰林院，邀齐了同僚，换了飞袍，都到内阁去。赵永贤问：
2: 干嘛呀？
0: 吴中行挤了挤眼睛笑着说：你难道不知道朝廷更换首辅的规矩吗？前朝故事，首辅三天没到内阁当值，次辅就可以按序迁座，取而代之了。翰林院的官员们此时就该身穿匪袍前往祝贺。
2: 你是说咱们去祝贺吕阁老先生？

0: 我只是这样想，能不能做还需得王大人拍板定夺呀。王希爵也是张居正为小皇上选的六位奖臣之一，他与张居正本无私怨，他之所以反对张居正夺情，是觉得如果首辅违反守制条例，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皇朝来说，无异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皇朝200多年来，虽然偶尔有夺情的事例发生，但却没有一个首辅这样做过。通过几天发生的情况判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回家守制的打算，为贪恋禄位竟然置孝道而不顾。王希爵觉得首辅这一举动不可容忍，这个一贯远离是非的慈臣领袖终于按捺不住，在吴中行、赵永贤一般僚属的怂恿下四处活动，进行阻止张居正夺情的联络工作。眼下听罢了吴中行出的主意，他觉得这样激一下或可影响皇上的决策，于是颔首同意了。按下王希爵一行不表，回头再说张翰。自送走了王希爵以后，他就独自坐在直房里愣瞧着屋顶出神了。张翰已年过60，比张居正早一届考中进士，也是朝中的老臣了。他侧身官场数十年来并无大的建树，也无什么过错，凭着资历在万历2年他熬到了南京留都的吏部左侍郎的位子上。在一般人看来，他在这个位子待上几年就该致仕回家颐养天年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谁是时来运转，在这一年他突然接替杨伯来北京接任吏部尚书。这一任命宣布之举朝皆惊，因为无论是论资历还是讲能力，这么重要的位子都不会轮到他的。朝中大臣都知道这是张居正看中他了，张居正如此安排原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吏部尚书掌天下文武官员的全选任用，事权重大，如果选一个能臣担任此职，他就不便驾驭，内阁与吏部之间难免发生龃龉。吸取前朝教训以及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吏部尚书的人选应该是人品高于才能，这个人不能太有主见，可又必须是守口如瓶的谦谦君子。按图索骥，张居正便看中了张翰。张翰是做梦都没想到，快60岁的人了居然还能撞大运担任六部尚书之首。他知道他的这段发自老年的锦绣前程完全是因为张居正力排众议青睐于他的原因，因此打心眼里对张居正是感激涕零。上任3年来无不是对张居正言听计从，甫一就职他就看出了张居正整治吏治的决心，以及他重用荀吏轻视清流的用人之道。他虽不是曲意逢迎，但也是竭力推行。天下官职没有一空缺，张翰都会请示张居正该由谁来接任。有时候张居正提出的人选他认为不合适，但也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所以名义上他是天官，实际上一应人事大权都被张居正牢牢地抓在手里。日子久了，张翰有时候也感到痛苦， 架空的滋味很难受啊。夜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天官自命，充其量也只是以聊书耳。因此，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张居正。习惯了这种表面尊贵、暗里受憋的日子，张翰的一颗心已是麻木了。但是，张居正父亲的去世，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就在王希爵带着僚属前来拜访时，他的心里头正在翻江倒海呢。却说前日，小皇上听了冯宝的建议，在平台单独召见了张翰，希望他出面上书朝廷，劝说张居正夺情。冯宝的这一建议，实在是保全皇上威权的万全之策呀。皇上为天下之主，想办的事儿，没什么办不成的。但是夺情事大，若皇上直接给张居正下旨，势必会引起士林的非议。这时，若让吏部尚书张翰出面上奏，皇上只是就他的奏本，做个准予张居正夺情的批谕，则这件事所承受的风险，便从皇上那儿移给了张翰了。做成了，皇上不愧是社稷之君；办不成，张翰就是替罪羊。当然了，愿意给皇上写本子慰留张居正的官员大有人在，但是冯宝虑着最适合的人选还是张翰。一来张翰为天官，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二来处理官员的守制与否，是他吏部尚书的分内之事。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亲承小皇上的造席之谈，出的平台，张翰一路上是暗暗叫苦啊。此后两天来，他一直被这件事情所困扰，不知如何办理才好。当他乍一听到张居正父丧的讣告，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有一种解脱感，因为他想到张居正马上就要回江陵老家守制，这位铁面宰相一走，他这个天官就不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一个不敢奢望的幻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张翰简直有些欣欣然了。但是小皇上的这次谈话又再次让他产生了幻灭感，他并不知小皇上召见他是冯宝的主意，他认为皇上之所以要留张居正，是因为他虑着自己尚无单独秉政的能力。这几年张居正一直担任着摄政王的角色，天下人都看出这一点了，只是没有谁敢讲出口而已。如今皇上还离不开这个摄政王，张翰一旦看清此中玄机，心下便痛苦不堪。按他做人的一贯秉性，此事他只需谨遵谕旨办理，上折恳请皇上为天下苍生慰留张居正。

0: 一切还是顺风顺水。他什么都不会改变，依然可以深得皇上与首府的信任，稳居高堂，养尊处优。但他确实不愿意这么做。这不仅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利害关系，而是他固执地认为，无论是从朝廷纲常，还是从国家政局考虑，张居正都不应该夺情。论纲常，皇朝以孝治天下，父母大孝若不丁忧守制，岂不是天伦沦丧？不守制就是不孝，对父母不孝，对皇上安能尽忠啊？不忠不孝之人，身应宅魁之职，安能号令天下，让士林归心呢？此其一也。其二，论政局，目下北方久变安宁，两广虽有毛贼造反，终无大碍，天下田赋充裕，老百姓安居乐业。经过四年的整治，吏治也很清明。值此国泰民安之际，张居正有何夺情的理由啊？想来想去，张翰决定抗旨。在王锡爵他们造访之前，他就下定了决心了，绝不带头上书劝张居正夺情。但他不想把这个打算告诉王锡爵，他不肯和这帮文人搅在一起。他觉得他们煽乎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而他则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和个人的操守。就在他独自一个人在纸坊里冥思苦想之时，书办进来禀报，说是工部尚书李议和已经到了谢房了。张翰连忙走过去相迎。一进谢房，正等候的李议和一看到他，便起身相迎。张大人，听说你找我。张翰热情叙坐，一边看茶一边说：“啊，李大人请坐。不辜找来李大人，是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啊。”李议和问着，就打了个茶嗝。
1: 何事啊？
0: 张翰早上一入职房，就派人前往工部衙门，请李议和过来叙谈。李议和是张居正最信任的朋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张翰找他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给张居正带信儿。这会儿，他字斟句酌地说：“首府下言此事，不顾深表哀悼。”李议和的脸色一暗：“
1: 是啊，首府一闻讣告，便在府中布置了灵堂，仆役前往吊唁了两次了。”
0: 张翰听出了李议和这话中还有讥讽之意，埋怨他没有及时前往拜祭。他也不解释，而是荡开话头说：“
1: 首府这几日在家守制，尽仁子孝道，皇上、两宫、皇太后也对他是抚慰有加，君臣之意令人敬仰啊。”
0: 李议和咂摸着张翰话中的意思，感到有些不对劲，便索性捅穿了问：“
1: 听说皇上前两日在平台接见你啊？”
0: 张翰知道是瞒不过了，便说：“
1: 是的，皇上召见不顾，为的是首府守制的事儿。皇上有何旨意啊？”
2: 皇上让布谷上书，建议朝廷让首府夺情。
0: 李议和兴奋地说：“
1: 这好啊，从目下情势来论， 朝廷不可一日无张居正。皇上英明睿智，看到这一点，张大人，你的本子是否已上奏啊？还没有。李义和盯着张翰，担心地问：“啊，张大人，听你这口气，莫非……”张翰避开了李义和那探寻的目光，鼓起勇气说：“李大人，不过今日找你来，就是想让你给首府传个信儿。不过竟再三思虑，认为劝首府夺亲不妥，因此不准备上书。”李义和豁然站起身来，十分诧异地说：“
3: 你，
1: 张大人，首府对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李大人，这牵扯到朝廷的纲常，不顾不敢怀思往上，万望李大人向首府解释。这几日，张居正府上吊客不断。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在灵堂里轮流受职。张居正穿着青衣绞带的校服，待在书房里处理公务，极少与吊客见面。这天刚刚吃过午饭，张居正才说要小寐一会儿，忽见李义和冒冒失失就闯进书房来。一见他的神情，张居正就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强打起精神问：“有四兄啊，又碰到什么事儿了？”李义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开口就骂：“
4: 张翰这个老糊涂，今儿个反水了。”
1: 张居正吃惊地问：“反水？他怎么反水了？”李义和便把上午与张翰在吏部见面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张居正听罢，顿时就变了脸，冷笑着说：“他把我张居正当成贪恋禄位之人，以为我不回家守制，是舍不得离开首府这个宝座，真是天大的笑话。游四兄，你先看看这个。”张居正说吧，拿起桌上的一份奏章来递了过去。李义和接过一看，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给皇上的一道贬书。本子中对户科给事中温家礼弹劾他征税不力进行了辩解，并且揭露了武阳侯薛变与衍圣公孔尚贤大肆侵占土地、藏匿不报的劣迹，建议皇上准予在山东重新清账土地。这道本子本是杨本安按张居正的授意写出，如今已从皇上那儿送来内阁拟票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蔚，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汽车音乐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2: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
6: 给他
5: 领悟，
7: 那多么痛的领悟，
5: 怀想
8: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
5: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9: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就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我那时忽然悟到，绝大多数的人和极少极少的人之人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较早的就有了人生方向的，前者却大抵只有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人生目标。在接近的过程中，实现的过程中，若也感觉到了方向，那么顺其自然活将下去。若终究并没有什么方向可言，没有就没有呗。好比当时的我，如果我的校长妈妈仍然在世，她肯定不允许我的人生居然没有方向，我自己想没有都不行。我的市长爸爸会全心全意配合她，使我的人生走上正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一步算一步。但我已经不属于极少极少的人了，我已经与绝大多数人为伍了呀。人生没有方向，只有具体而微的目标，便又怎样？我偏要以身一试，且看究竟如何。难道一个人只有庸常而微的不间断的目标，就不需要脚踏实地的去实现了吗？李娟是有下一个具体目标的，她要用自己辛辛苦苦一天挣到的钱为父亲治病，解决燃眉之急。她的再下一个目标是为她家盖起新房子。倩倩的下一个目标是买手机，他的下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没告诉我。刘大爷的下一个目标是为刘柱把婚事办了。刘柱的下一个目标是他和倩倩先成为镇里的居民，下下一个目标是成为县里的居民。他曾说，他是想一步到位的，可是钱还不够。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走到市区去。我倒想坐车，可没车可坐。好在离市区并不远，一个小时肯定可以走到。比起来，我的下一个目标最容易实现，也最需要脚踏实地。我不脚踏实地地往前走，难道还指望自己长出翅膀飞将去？是吧，小朋友？我低头问了一句，只见小猫已经睡着了。我能给小朋友以安全感，这使我觉得自己已不是一个多余的活在世上的人。我脚踏实地的一步不停地向前走着，头脑中一路冒出一些乱七八糟介于值得想与不值得想之间的想法。不是我自己非想不可，是那些想法自然而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冒出来的，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摁住。一双黑色的男士皮鞋的后跟朝向我，平底的那种。穿这种皮鞋的大抵是两类男人，一类个子较高，无需靠鞋跟增加身高；一类是老板。既是老板，相互比的便已不再是身高，而是资产的高度。中小老板比资产，大老板比资本。资产或资本由厚度变成了高度，那么人矮也不矮了，丑也不丑了，五音不全唱歌也好听了。我离家出走来到深圳，自己并没有见到过一位真正的老板，却常听李娟、倩倩和刘氏父子讲到关于老板们的传说，属倩倩讲的最多，见解也最独到。他曾洞察明了地说，男老板们是绝不会穿有跟鞋的，怕别人看低了自己。名牌的男鞋也从不生产后跟加高的款式，因为买得起的非富即贵。现如今就人而论，贵不贵是由钱多钱少来决定的。记得李娟当时问了他一句，那么肯定？倩倩说，当然啦，女老板又不同，本是高挑身材的也还是喜欢穿高跟的，为的是显得比有钱的男人更高。古人为什么说红颜薄命？那时的他们虽有红颜，但多数没钱嘛。即使出身于富古名门，家里钱再多，那也是娘家的。现在时代不同了，自己身价几百万、上千万的女人多了，往后会更多，完全属于他们的钱也会多。他们都爱穿高跟鞋，是想证明这一点。我本人就够高的了，无需再沾什么男人的光。我当时也问了一句傻话，那矮个子的男老板也不穿暗高跟的鞋吗？切，那不让别的男老板笑话死啊？生意场上还能谈得成生意？倩倩当时一副讥笑我幼稚的表情。李娟不以为然地说，女老板我也不是没见过，我们东北的一位女老板是开煤矿的，身价几千万了，据说从不穿高跟鞋。倩倩问，那她的岁数呢？50出头吧。形象呢？形象那倒一般。倩倩翻起白眼，耸肩摊手不屑地说，切，那么她自己就不太会拿自己当女人了，就是只剩下自己是煤老板一种感觉了。往直白了说吧，渐渐的就成中性人了。再往直白了说，最终 成了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男人们不管是不是老板，渐渐的都会那么看他了。他知道男人们全那么看他，可他丝毫也不在乎，因为他有钱。李娟不以为然地说，哎，女老板我也不是没见过，我们东北的一位女老板是开煤矿的，身价几千万呢，据说从来不穿高跟鞋。倩倩问，那她的岁数呢？50出头吧。形象呢？形象那倒一般。倩倩又切了一声，翻起白眼儿，耸肩摊手，不屑地说，切，那么她自己就不太会拿自己当女人了，就只剩下自己是煤老板一种感觉了。往直白了说吧，渐渐的他就成了中性人了，再往直白了说，最终成了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男人们不管是不是老板，渐渐的都会那么看他了。他知道男人们全那么看他，可是他丝毫也不在乎，因为他有钱。李娟钦佩地说，对对对，哎，就是你说的那样。倩倩接着说，男人们也知道他所知道的，而且他也知道男人们只不过把他看成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到这份上了，高跟鞋对于他那还有意义吗？穿高跟鞋不是与整天穿拖鞋都没什么区别了吗？李娟被问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过后李娟对我说，咱们倩倩姐妹儿不得了啊，才20多岁就快活成人精了。哼，瞧着吧，以后她的故事肯定少不了。我们姐儿仨那天所谈的老板是指成了气候的老板，虽然当年在深圳甚至在广东省在全南方人们也称开小店铺的为老板，但是内心里却明镜似的，他们不过是做小买卖的。我与李娟同感，也觉得倩倩着实有了了不得的方面。她似乎天生有一双火眼金睛，对人世间的某些事洞察得纤毫毕现，见解总是那么与众不同而又头头是道，每令我和李娟自叹弗如，不得不佩服她。而我呢，也常替倩倩心生遗憾，如果倩倩上过一所好大学，再出国留学几年，拿到社会学的博士学位，那将来准会成为中国的一位女社会学家，并且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一位。我躺在床上，撩起目光，无所事事地望着那双男士皮鞋的后跟儿。床在一间20几平方米的地下室房间里，那房间有扇半地上的朝内开的小横窗，有纱窗，纱窗外面是7-8根手指粗的铁条，窗台连着外边的水泥地面，有向人行道倾斜的坡度，离窗台1米远的地方是高出地面的大理石平台，与那幢写字楼侧门的台阶连成一体。那双鞋在平台上，那双皮鞋在我眼前变动了几次位置，起先是鞋尖朝我走来了，接着鞋帮朝我来回踱步，鞋跟朝我站定不动的时间最长。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7: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8: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9: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并无洁癖，我认为洁癖即使不是病，那也是毛病。我已非玉县公主，我已是深圳打工妹，岂敢染上那种毛病，自忖没资格。但我自幼生活在干净的家和干净的街上，已经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宁愿勤快点，也希望自己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居所，窗前门外都是干干净净的。深圳已经有几家五星级宾馆了，四星的、三星的更多，普通的比如假日酒店之类已多之又多，小旅馆即成遍地开花之势。而我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两周了。我选择这家由东北人承包开在地下室的旅馆栖身，乃因住宿费相对更便宜些，而且房间够大，有两张单人床，桌椅齐全，较新，还有书架，这是我最中意的。书架是作为百物架提供的，我又捡了一个百物架，花10块钱雇人弄到房间里，这样书架就可以完全用来摆书了。受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的影响，我自幼喜爱读书，无书可读的日子对我而言简直非是人过的日子，即使终日无需劳作，锦衣玉食，那也还是非人过的日子，仅仅算是一种高等动物的日子而已。那时的中国几乎每年都有好书出版，刚一面世就成了书院热点。我已买回了几本书，包上书皮儿，置于书架。我还买回了两盆喜阴的花儿，一盆绿萝，一盆绣球。我打算春节前再买一台收音机，据说那个时候家电商品会大降价。我的想法是，春节后李娟返回深圳时，他就不必四处再找便宜的住处了，这个房间将是我们俩共同的家。比起工地上的卡车车厢，我觉得能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已是幸事。当然使我决定长期住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是唯一一家允许我和小朋友同住的地方。我宁愿住桥洞底下，也不愿抛弃小朋友，所以我一下子交了半年的住宿费。老板夫妻是东北人，这一点对我的决定也有一定影响。李娟是东北人，她实在豪爽侠肝义胆的，总之可以长交，够解闷儿。我对东北人有好感。窗外忽然传入一阵声响，是穿高跟鞋的女子跑过来的声响，紧接着我眼前多出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鞋尖朝着我。忽然那双高跟鞋离地了，那双平底男鞋像舞者的鞋似的原地一旋，也鞋尖对着我了，鞋面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又忽然高跟鞋落下了， 鞋跟朝向我不动了。我觉得那个女人穿黑色丝袜的小腿很好看，肤色被丝袜衬得特白。紧接着，两双鞋长时间的不动了。当窗外传入女子的娇声嗲气时，我闭上了眼睛。眼睛看不见了，那不等于耳朵听不见呀。我不得不捂上了耳朵。我想起了倩倩曾经说过的话，这时候如果被自己所爱的男人轻轻搂着，躺在他怀里睡着了，那该有多美呀。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集就在我的枕边，我刚刚躺着读完他的初恋。我已经经历了初恋了，但是我对自己在贵师的初恋持一种否认的态度，因为它开始不久便结束了，既没有使我多么陶醉过，也没有伤害到我，有点像釜中水，刚一热釜底抽薪，凉了。我仿佛从不曾恋爱过，不可救药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迷幻中。我知道那叫思春。我忽然开始渴望一场真正的初恋，像屠格涅夫写的那样。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的，它跟着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梦到了韩冰。他冲我说，复杂了，太复杂了。而我转身就走。那个时候我醒了，小横窗外什么都不见了，只见一横框阴沉的天空，外边下起了细雨。在我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有一片半绿半黄的大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就像纸叠的飞机落下那样。是小朋友弄醒了我，我用一块塑料板盖他的沙盆，他很快就学会了蹲盆前将塑料板推开，却似乎怎么也学不会再盖上。我教了他几次以后晓得，对于他那事儿的难度未免太高也就罢了，他似乎也晓得蹲盆后应将塑料板盖上，只要我在，总是会督促我去完成。我从枕下摸出手表看一眼，差几分十点了，起身盖了沙盆，逗小朋友玩了一会儿就躺下了。我对韩冰一直有一种怨恼，因为他亵渎了我的初恋。我承认初恋不必非得一举成功，但我难以接受那么一种俗套的结束。韩冰的事故使我的初恋变成了不值得回忆的事。有过初恋了以后，无论再恋得多么缠绵，那也不是初恋了。每想一次后悔一次，耿耿于怀。但是在那个星期日的上午，在我梦见了韩冰后，

0: 已。我不是也使留住颜面扫地了吗？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换位思考，理解韩冰一下，并原谅他的事故呢？对，应该原谅，彻底的原谅才是彻底的想开了，过去了，是这样吧，小朋友。我捧着小朋友的头这么说了以后，内心世界顿时晴空万里。小朋友喵了一声，仿佛表示赞同。有人敲了几下门，我起身开了门，是姚云。姚云也是东北姑娘，确切地说是东北大姑娘。旅馆老板娘告诉我，她28了。东北的下岗工人依然很多。姚云曾对我说，他们家三代人都在一个国营大厂，爷爷退休了，却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他和他父亲又同时下岗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正在刷牙，他刚洗完头看着我，一边用干毛巾擦头发一边说的，语气淡淡的，听来无愤无怨，只不过是一个闲聊的话题似的。也许由于在东北同命运的人实在太多了吧，然而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同情。那一次我刷牙的时间特长，因为不敢接他的话，无言以对，又不能一味傻听着，便只有不停地刷。有人不愿对别人倾诉自己的人生所面临的困厄，李娟属于那样的人。在我看来，她实际上是深受家境所累的，却只是在对我讲到她的责任时，才稍带提到她家的情况。提到也并不是为了向我诉苦。有些人显得比较愿意对别人倾诉自己的现状，但却是有选择的。如果认为谁是可信的倾听者才会讲，反之绝不会的。所以不管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并不二，也不是所谓自来熟。而信任不信任只有一个前提，不反感不轻蔑就行。也许姚云太寂寞太孤独了，也许他看出了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倾听者，或者他认为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快过春节了，深圳市区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据说春节前后深圳差不多会变成一座空城。这家半地下的小旅馆里只剩下我和姚云两名住客了，我们俩就像胆小之人往一块凑，是为了互相壮胆儿，都需要对方给予的温暖。姚云告诉我，很快就要停水几小时，怕我不知道洗不成脸。我还真不知道，谢过他，立刻拿起盆往洗漱间走。我从洗漱间出来，见姚云的背影正往外走，老板娘在柜台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

0: 哼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7: 我以女性本能的敏感觉得她望着姚云背影的目光极不寻常，冲我笑的也是那么勉强，于是我猜测他那通电话或许对姚云不利。若果真如此，我想我应及时提醒一下姚云，尽管我和他只不过是住客与住客的特异班的关系。出门在外的人要互相关照，这可是我的修道院向我灌输的信条。我对自己分辨好人不好的人和坏人的能力挺自信的，我觉得姚云本质上是好人，然而我又不能停住脚步不走。等我进入房间了，实际上一句也没有听到老板娘的通话。我有第二份工作了，在一家医院做护工。春节前护工已难聘到，所以家属出的钱较多，而且春节假期每天付双倍的钱。这不能算一份正式的工作，只能说是一档短活。城市都快成空城了，想在这时候找到稳定的工作极不现实。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夜里12点，护理的是一位乡镇企业家的农民老岳父。那个老人快80岁了，因胃溃疡做了局部切除。我已经护理他10几天了，从他只能进流食的时候开始的。现在他已经可以吃易于消化的饭菜了。我没有见过那位乡镇企业家，倒见过老人的女儿几次。40多岁，红薯身材，衣着摩登，珠光宝气，言行举止俗不可耐。我从来没有做过护理，却因为曾有位护校的校长妈妈，自幼常随妈妈逗留于护校，耳濡目染，很快便进入了角色，比一般的护工做得周到多了。老人起初对我的表现特满意，经常对我说感激的话。 他女儿却不然，每次来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不是嫌我这方面做得不好，就是指责我那方面做得不到位。我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也不分辨，默然忍受而已。那个老人受他女儿影响，后来对我也不满了，仿佛他女儿对我的指责句句在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先前对我说的感激话，那是因为被我的假象表现欺骗了。这我也微笑听之，默默忍受。他不但是老人，还是病人吗？谁叫我做了那份工作呢？当日我正为老人吃饭的时候，他女儿又来了，进了病房就嚷嚷：哎，你瞎了，你没看见我爸张着那么大的嘴吗？我终于忍无可忍，将碗放下，豁的往起一站，瞪着他说：我没瞎，我看见了，你什么意思啊？老人的女儿嚷嚷道：你是不明白你还是装糊涂啊？我老爸张着那么大的嘴，那就是想大口大口的吃，你呢，你偏半勺半勺的喂，使他着急，你觉得好玩吗？我刚要说话，那个老人也发脾气了，大声说：我以前饭量大，这一点我告诉过他了，他是诚心的，不吃了不吃了，要是顿顿只能吃个半饱，那我干脆我就绝食了。一名护士听到嚷嚷声走进了病房，我扭头嫌恶地看老人一眼，一言不发就往外走。你瞧，哼，他看我老爸那个眼神，我真想抽他。那个女人又对护士这么嚷嚷起来。我在走廊里刚脱下护理服，那个女人也出来了，我一步跨到她的眼前，双手往腰里一插，凛凛地说：你不是想动手抽我吗？你动手啊，但是动手之前劝你考虑考虑，如果我还起手来，吃亏的是你还是我？我比她高出半头，小半年的帮厨工作使我成了一个一看就知道挺有力气的姑娘。那个女人瞪着我呆住了。我又说，在病房里我多次装哑巴，那是因为不愿当着你老父亲的面跟你理论，免得你们妇女都下不来台。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不是一般的护工，我是贵州省玉县护校毕业的。那所护校虽然在一座县城里，但是解放前就存在了，你在网上查查你就会知道，那所护校在中国西南几省是最著名的。我的做法无可指责，动过胃部切除手术的病人停止流食以后，一个时期内必须小口进餐，慢食慢咽，以防噎住了咳嗽起来会震开了刀口。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只能再进抢救室二次剖腹。你他妈的听明白了吗？那个女人就像被定身法定在我面前了，眼睛都不眨一下。护士也出来了，批评那个女人不对，肯定我的做法很专业，完全正确。你老父亲的状况还没有稳定，短时期内别出院为好，都快过春节了，我们能够替你招到小芳这么优秀的护理，你就烧高香吧。如果他不干了，那你每天来护理你父亲呢？你应该知道的，我们目前的护工非常缺岗，忙不过来。护士的一番话解除了那个女人的定身法，却也只不过眼珠一转能说话了。他仍不失傲慢地说：可我出的钱也多呀。他的话更加搓起了我的火。我说：你成了个有钱的女人你就了不起了？你还真以为钱是万能的了？哈，在我看来你也只不过是一个…… 我不干了。那时我突然又被一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所笼罩。不，不是笼罩，那是一种由内向外发散的宣泄驱动力。我想扇那个女人一个大嘴巴子，可是我不敢。那么一来，我再有理也没理了。我想摔什么东西，可是四周没有任何我随手就可以拿起来摔的东西，即便有，我也还是个不敢。我凭什么摔医院的东西呢？摔了不是还得赔吗？最主要的冲动阻力是，我面对的是一个女人，她并没想在金钱方面白占我便宜，而且我的两个姐们儿也不在场，使我怎么宣泄都是个不敢。我想说，那个女人是木木中那个令读者憎恶的俄罗斯地主婆，可是话说了一半，想起托格涅夫并没给那个地主婆起名字，在小说中她的指称只不过是太太。我多次受那个女人的挤兑和无理训斥，我尝够了忍气吞声的滋味。她有钱，我也不是不挣她那份钱就会交不起住宿费，只能流落街头。我忽然又平静了，我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理智重新也是及时地控制住了我，使我没做任何过激之事。我不动声色地说，女士，那么我当着你的面郑重宣布，我不干了，请您将欠我的工钱交给这位护士，我明天上午来取。说罢我转身就走，那是我维护自己尊严唯一可行也是唯一正确的做法。站住，你还骂了我一句他妈的呢，这又怎么算啊？我站住了一会儿，头也不回地说，我承认，我向您道歉，如果您觉得这还不够，那您扣我工钱也行，如果您觉得因而有理由一分钱不给我了，那么请现在声明，我明天上午就不来了。我走得心安理得，又不卑不亢，背后肃静无声。雨停了，天晴了，阳光照耀着我，但是我没觉得温暖，反而打了一个寒颤。我对前那种又膜拜又恐惧，由于恐惧又厌恶的心理，再次像无药可治的病毒似的在我全身弥漫，如同血管中被注入了一股股冷液。因为女婿成了有钱人，女儿就可以珠光宝气，动辄颐指气使地训人，自己一个老农父亲也可住医院单间儿，享受高干级的医疗待遇，而且也变得脾气古怪，反复无常，将别人对于他的耐心服务视为天经地义，将农民的厚道、老人的慈祥，就这一顿顿好菜好饭吃掉了，消化为粪便。
8: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8: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2: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8: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2: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8: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2: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8: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2: 龙口 FM 九六点六，
8: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在我到深圳以前，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那样的人才是可敬的。我对人的敬意从来没有与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相联系。进一步说，我对谁的敬意的有无，前提之一是别总跟我谈钱。若总谈，我内心里往往会直接将它划入俗人之列。而我离家出走以后，常见到的现象却是人们仅仅因为谁是位有钱的阔佬，便仰其鼻息，敬意顿生，以相识为荣，其实只不过仅仅是点头之交罢了。我头脑中仍存在过的关于人生的价值取向，常被现实撞击得七零八落。如果我这个打工妹并没有于姥姥和我校长妈妈留给我的两笔钱，那刚才我的表现又会怎样？我还能够说出那么不卑不亢的话吗？我从医院离开的还能那么不失尊严吗？如果我为了让那不可理喻的女人付给我护理费而继续一味的忍而再忍，我难道不可悲吗？有钱人在挣钱不容易的人的面前的优势，不是千真万确成了优越了吗？可就那么一个女人，还有他的老父亲，究竟优在哪儿了？又越在哪儿了？钱，钱，还是钱？我委实不知道该如何看待钱才对了。我又联想到了小学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评书《秦琼荡简》中的一句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一文钱呐、啊！好汉秦琼啊，那可憎的钱呢、啊、然而我又是多么感激钱呢、啊、两个存折上的钱确保了我这个打工妹是一个多么幸运的有尊严的打工妹呀、啊、我不感激钱不是太矫情了吗？我的头脑一路上不可遏制的胡思乱想，摁到葫芦起了瓢，走出很远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我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快两点了，走廊静悄悄的，老板全家六口都午休了，柜台那儿有摁铃，铃响了他家才会出现一个人问问什么事。我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听到背后有开门之声，回头一看，见一男子从姚云的房间出来，恰好与我打了一个照面，那个男子匆匆而去。第二天我到医院后，护士交给我一封信，是那个女人一早送去的。她在信中说，她从网上查过了，证明我没有骗他，他向我道歉，并承认我的护理工作做得挺好，承认以往的不愉快错都在他，希望我继续护理他的老父亲，千万别一走了之。不过就是些话语上的无理，气人是气人，但你呢， 是护校毕业的，应该明白这种人这种事在医院是常见的。他都书面认错了，这种态度是诚恳的。要我说呀，你就原谅他吧。我认识的那名护士这样劝我。一位副院长也出现了，他说他也从网上查了玉县护校，说如果我考虑做一名正式的护士的话，他愿意向院方推荐我。我这个人不是那种任性的得理不让人的姑娘，我就留下了。那个老人也向我认了错，他说哎呦，她是我女儿，你呢是她出钱雇来照顾我的，你就是再有理她就是再不对，我不是也得向着她吗？那我不向着她反而向着你，那我成了什么父亲了？那不成了胳膊肘往外拐了吗？所以呢姑娘，求你啊多担待一些，以后我当着他的面儿表扬你几句就是了嘛。我觉得一位老人把话说到这份上，应该也算是认错了吧。我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谢了。我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照顾这位老人。当天下班走到外面，雨又下起来了，我正在犯愁没带伞，这时有人从街对面撑着伞向我跑过来。当对方将伞高举到我的头顶上的时候，我才看出是姚云。他说他估计我没带伞，所以来接我。马路对面还有一个撑伞者，分明是个男人。姚云说那个男人是他的一位朋友，为了我们俩的安全送送我们俩。他和他朋友的好意使我内心感到一阵温暖。那天姚云穿的是女士短裤，长袖的夹克上衣，下襟儿可以腰间打结的那种款式，没有化妆，头上扎了方绸巾，我闻到了微微的酒气，不知他们俩在哪里喝过酒了。姚云的朋友一直将我们俩送到旅馆门口，一路都没说话。我和姚云说了几句话，无非是他说自己打算怎么过春节，问我打算怎么过节。我说我还没有想好，他说希望和我一块儿各处玩玩，我很愿意。旅馆关门了，10点半以后老板会从里边将门锁上，我有钥匙，老板知道我12点以后才下班，便信任地给了我一把钥匙。那对他也好，不必每天半夜被我的敲门声敲醒一次。我打开门以后，姚云也将他的朋友拽进了门，这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门外就将鞋脱了拎在手里，那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使我看着发愣。姚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悄悄说了句晚安，一手拎着高跟鞋，一手拉着他的朋友的手，前行者似的转眼进了他的房间。一切发生的极快，我不由得愣了片刻。旅馆关门了，10点半以后老板会从里边将门锁上，我有钥匙，老板知道我12点以后才下班，信任地给了我一把钥匙，那样对他也好，不必每天半夜被我的敲门声敲醒一次。我打开门以后，姚云也将他的朋友拽进了门，这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门外就将鞋脱了，把鞋拎在手里， 那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使我看着发愣。姚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悄悄地说了句晚安，一手拎着高跟鞋，一手拉着他的朋友的手，前行者似的转眼进了他的房间。一切发生的极快，我不由得愣了片刻。当我也进了自己的房间，抱起小朋友坐在床边时，不禁想，姚云如果不去找我，那她是没法将她那位男朋友顺利地带入旅馆的。而且她那双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了我从小窗口看到的那双红色高跟鞋，我不能由此推断当时窗外的女子必定是她，而那穿平底皮鞋的男子必定是她带回旅馆的男朋友。却不知为什么，我竟但愿那一天躺在床上看到的一对男女正是姚云和她那位沉默寡言的男朋友。对于她和她的男友带伞接我与我一块儿回到旅馆这件事，究竟是出于友善还是利用，我也没法下一个结论，但我宁愿相信那是友善的表现。即使真的是对我的利用，我也一点都不生气，相反还觉得他对我的利用很孩子气，因而也使我领略了他的可爱。我可以断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姚云绝对没我这么幸运，绝对没有人给他留下了12-3万块钱。我这么想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有几分优越起来。我又认为像他那样一个父女二人双双下岗的东北大姑娘，在深圳这么老远的地方，在注定和我一样挣钱不容易的情况下，是绝对应该有一个男人爱护她的。是不是男友都没什么，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我这儿也不成什么问题。我那份小小的优越感使我陷入了自我想象，我竟陶醉地想象自己是天使，有义务带给姚云一份快活，即使是片刻的形同雨露的快活，只要有助于他抵御恶境之击打，似乎也是符合上帝之欲的。而我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宗教信仰，我很奇怪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也似乎分享着我所带给他的快活，难道不是吗？如果我没有一把钥匙，那么在后半夜他休想将一个非是住客的男子带入进来。为了能不断带给他那份快乐，我愿以我手中的钥匙继续为姚云服务。第二天我仍起得较晚，也许他已经熟悉了我的脚步声吧。当我洗漱完了回房间的时候，他房间的门恰好在我经过时敞开。
2: 北京时间0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5: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梁教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2: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对，
2: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1: 是
2: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1: 糊里糊涂的
2: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1: 哦，40。
2: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1: 哦，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2: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儿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儿就断掉了呢？
1: 弹力小的吧，
2: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1: 嗯，
2: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具体高出多少不同的研究数据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风险确实是明显增加的。这也提醒我们脉压差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1: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2: 嗯，
1: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2: 对，
1: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2: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1: 是的。
2: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1: 嗯。
2: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1: 嗯。
2: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做了支架手术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1: 是。
2: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说不着急出院，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对出院后的生活有些担心。
1: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
2: 嗯，
1: 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2: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 嗯，
2: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他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1: 嗯
2: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1: 嗯嗯，
2: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2: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1: 哦，
2: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1: 对。
2: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5倍以上。
1: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2: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1: 是，
2: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它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呀？
2: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五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1: 就更危险了哈，
2: 更危险了啊！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1: 对，
2: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1: 很形象
2: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
2: 嗯，
1: 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上，目前的降压药服用后高压和低压会同时往下降，对于脉压差大的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是高压很高，但低压可能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如果一味的增加药量去强压高压，就可能导致低压降得过低。低压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它如果太低了，容易出现乏力、头晕，甚至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对于压差大的问题，光靠现有的降压药确实很难完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并寻找综合的管理方法。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在临床当中，就像您问到的，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针对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扩张血管、改善循环、降脂稳定斑块等。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对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管堵塞的风险。当然，这些方法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急性事件。对于已经硬化的血管，想让弹性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目前医学上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规范用药的同时，还要从生活方式、饮食调理、中医养生等多个方面综合入手，长期坚持。另外，有些急救药物，比如溶栓类药物，效果确实很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溶解血栓。但这类药物一般只在急性发作时使用，比如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脑血栓的抢救过程中，不适合长期用，因为它们的作用比较强，对凝血系统也有一定影响，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控下使用，而且通常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用的不当或者过量，确实存在出血的风险。所以临床上这类药物是按需使用，严格掌握适应症的，不会作为常规治疗长期给患者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打个比方来说，这类药物就像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能天天用。咱们平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规范用药、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复查这些日常功夫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预防意外。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
1: 嗯，
2: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在急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把您的命保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续的康复和调理，光靠住院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回家以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用药。
1: 嗯，
2: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1: 嗯，是
2: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1: 对
2: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急性期已经过去了，生命体征也稳定了，继续长期住院确实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所以我跟他讲，您现在这个阶段回家好好休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好处。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老人家听了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不是病情有多复杂，而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咱们节目要做的就是帮大家把这个方向理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的。
1: 嗯，
2: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啊，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1: 嗯，
2: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1: 哦，
2: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1: 嗯，
2: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1: 嗯，
2: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1: 是，
2: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1: 是。
2: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2: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1: 嗯，
2: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1: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调理思路方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期待。
2: 这个当然可以，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要把好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过我要先说清楚一点，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我下面讲的是针对这类问题的通用调理思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用，还是建议大家找中医师当面看一看，不要自己随便套用。
1: 这是应该的，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要科学就医，不能自己乱用药。那您先说说这个思路吧，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2: 咱们先说说脉压差大这个问题，在中医里是怎么看的？中医认为，脉压差大的情况，很多时候和肝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肝主疏泄，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和血液分布。如果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上亢，就会影响血压的稳定，导致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拉大。咱们打个比方，人体的血压调节就像是一个天平，两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是肝气，可以理解成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另一边是肝血，可以理解成滋养身体的物质基础。如果动力太足，物质跟不上，就像一辆车油门踩得很猛，但油不够，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反过来，如果物质充足，但动力不够，就像油加满了，但油门踩不下去，车也跑不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天平失衡，血压和压差就会出现问题。
1: 这个比喻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怎么把这个天平调平衡呢？
2: 中医常用的方法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用一些有平肝潜阳作用的药材，帮助把过亢的肝气往下引，不让它往上冲。第二，用一些滋养肝血的药材，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让肝血充。第三，还要注意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好了，气血才能充足。第四，安神定志也很重要，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1: 那像这样的调理思路，在临床上

0: 果是经过长期验证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1: 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去尝试中医调理，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第一，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看人，不把脉，不问症状就开方，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调理需要时间，不要指望吃几天药就能把多年的问题解决。一般建议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复诊一次，让医生根据您的身体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第三，中药调理的同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用西药，降压药能不能减，什么时候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自己停药非常危险。
1: 那除了中药调理，平时自己在家还能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不花钱不费事的小方法？
0: 当然有，而且这些方法比吃药还重要。我给大伙儿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大伙儿可以记一下。第一，坚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大约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少吃咸菜、酱油、腐乳这些高盐食品，少吃油炸、肥肉这些高脂食品，多吃蔬菜，特别是绿叶菜，还有全谷物、豆制品。这一点很多听众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不多，是啊，关键还是坚持。第二，适当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每天饭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出门散步半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走路的节奏不用太快，走到身体微微发热，感觉舒服就行。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来回走动，或者做做8段锦太极拳，效果也一样好。
1: 运动确实重要，但有的人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怎么办？
0: 走不了远路也不要紧，可以在家里坐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活动脚踝，伸屈膝盖，抬手扩胸，每个动作做上10几次，一天做2-3遍，关键是动起来，不要一直坐着不动。还有第三，保持心态平和。中医讲怒则气上，一身气，气血就往头上涌，血压就容易升高。咱们遇到事情别着急上火，深呼吸几下，想想犯不着为了小事儿把身体搞坏。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睡前别玩手机，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如果长期失眠，一定要找医生看看，别硬扛着。睡眠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睡不好觉的人血压很少有平稳的。
1: 没错，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很多慢性病的调理其实就是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身体就会慢慢回报你。我们常说3分治7分养，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改善，该怎么办？
0: 如果试了1到2个月，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明显改善，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让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压差大，比如心脏瓣膜的问题、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西药的方案，有些人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
1: 梁教授，那像市面上有一些中成药也是针对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买来用吗？
0: 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中成药也是药，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虽然有些中成药的配方是从经典名方来的，但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不一样，别人吃了有效，您吃了不一定有效， 有时候甚至

0: 可能起反作用。举个例子，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肝阳上亢，表现为头晕、面红、易怒；有的人是阴虚阳亢，表现为腰酸、耳鸣、口干；还有的人是痰湿、内阻，表现为头重、胸闷、苔腻。这些不同症型用药方向完全不同，所以我的建议是，想吃中成药也要先找中医师看一下，确定您是哪种症型，然后再对症选用，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随便买。
1: 那中医调理压差大，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0: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体质比较好，配合的好，可能一两个月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比如头晕减轻了，睡眠改善了，血压波动小了。有的人体质比较差或者问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不能着急，关键是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1: 那既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瞎琢磨吧。
0: 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了，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调理思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广告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 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3: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正好听您讲那个麦芽差大的问题，我就是麦芽差大，现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太理想，换了几种也不太行。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其他的调理方法？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听着了，您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一起告诉我。
3: 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0: 嗯。
3: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3: 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嘛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0: 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3: 哎呀，我这不吧，这个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是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首先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他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血压的话还是建议从疏肝养肝滋肾入手，让身体的气血恢复平衡，血压自然会更稳定。很多老糖友老高血压的朋友长期用药效果不理想，其实就是忽略了养的这个环节。不过我要提醒您，在用任何调理方法的同时，正在吃的降压药不能自己随便停。另外，针对您眼睛白内障这个情况，我给您两个不花钱，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个，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眼睛，每次5到8分钟，毛巾不要太烫，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对白内障、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第二个，平时可以按揉眼眶周围的几个穴位，比如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揉，每个穴位按一分钟左右，感觉到微微酸胀就行。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3: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真太谢谢你了。
0: 嗯，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3: 哎，好，
0: 好，
3: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3: 哎，再见。
2: 栏目参与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我是山西人，我可算打通了。我跟您说，我这一身老毛病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老毛病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解。
5: 我是一个老风湿了，早年在冷库干活，一待就是十来年，现在好了，屁股凉，脚心凉，全身都发凉，大夏天我都得盖棉被穿棉袜子，别人都穿短袖，我还穿着秋裤。梁教授，我这是不是没救了？
0: 您先别自己吓自己，冷库工作十来年，寒邪入骨，这病根是肯定的，但没救了那是胡说。我告诉您，您这不是没救，是之前没找对路。您后来都怎么治的？
5: 吃过中药，一吃吃了两个月一点不见轻，后来又折腾了七八个月，针灸拔罐都试了，钱花了三四万还是时好时坏，那个腿啊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
0: 您之前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风湿这个病光靠吃药往里补，不往外排，不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逼出来，那都是白搭。您那个腿像泡在冰水里，说明寒邪已经进到骨头里了。
5: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梁教授，您说我这到底该怎么办？
0: 我给您几个法子，您回去踏踏实实做。这几个法子不花什么钱，但您得吃得了苦，耐得住烦。第一，热盐敷。去菜市场买那种粗盐粒，放到铁锅里炒得滚烫，装进厚布袋里，趁热敷在膝盖、腰眼和脚心，哪凉敷哪，每次敷到盐变温为止，一天两次。这个是把寒气往外吸的土办法，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第二，花椒水泡脚，抓一把花椒放一大锅水煮开15分钟，对凉水调到40度左右，这个水要没过脚踝，最好能到小腿肚子，每次泡到后背微微出汗，20分钟就行。花椒是温里散寒的，能把脚底板的寒气顶出来。
5: 花椒水泡脚我记住了，我这个屁股也凉，光泡脚能管到屁股吗？
0: 问得好，光泡脚到不了屁股。我教您一个动作，搓腰眼。每天早晚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手掌上下搓后腰的腰眼，就是腰带下面那两个窝。搓到腰眼发热发烫为止，腰是人的火炉子，腰眼暖了，全身的寒气就化了一半。
5: 搓腰眼这个简单，您说的这些比吃药省事多了。
0: 省事是省事，但是要坚持住呀。风湿不是一天得的，您也别指望三天能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姜枣茶，每天早上切三片生姜，掰开5-6个红枣，放一块红糖，煮水喝，这个能慢慢养您的阳气。阳气足了，寒气就待不住了。
5: 这个 好喝，那我以前的药还吃不吃？
0: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开的药，您先别自己乱停，您把这些物理的法子先做上，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觉得身上有热乎气了，手脚不是那么冰了，您再去医院找医生，看能不能慢慢减药，千万不要自己拍脑门停药，这是原则。
5: 明白明白。那梁教授，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去根？
0: 我跟您说实话，想彻底去根回到18岁那是不现实，但要让您活得舒坦，晚上能睡个暖和觉，冬天不用穿好几层棉裤，这个绝对能做到。您把这三个法子坚持100天，100天以后您再来电话，您看看自己有多大变化。
5: 好，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几句话比给我吃1年药都管用。
4: 客气了，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6: 那就是
4: 没别的问题啊。好，
6: 辛苦了你呢。
4: 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6: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4: 好，好，再见啊。
6: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8: 你好，梁教授。
4: 你好，啊，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芝，我感谢你啊。
4: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8: 啊，我也跟你说说，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4: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8: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4: 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8: 我10几年的糖尿病了。哎呀，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
4: 啊。
8: 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净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呀，
4: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8: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4: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10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影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他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他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他供气失调，所以他特别容易这个摔跤
8: 啊，
4: 这个就很严重
8: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这么多毛病，你说
4: 确实挺遭罪的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这个情况不能大意，摔一跤对老年人来说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不让它再往下发展。我跟您说句道家的话，您能主动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的，就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您想想，如果您没听到节目，或者听到了，但就是不信，连一个电话都不打，那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您，对不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反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平时医生给您开的药，您还继续按医嘱吃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听。在这个基础上，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建议，您参考一下。怎么做呢？可以每天早晚按揉足三里。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约四指宽的位置，用大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这个穴位是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要穴，坚持做对身体整体状态有帮助。再有就是晚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不用快走，慢慢走就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个对稳定血糖、改善循环都有好处。饮食上也注意粗细搭配，主食可以一半白米白面，一半粗粮杂豆，比如燕麦、糙米、红豆，这样血糖升得慢，营养也更全面。每天喝够水，糖尿病人容易缺水，白天少量多次喝温开水，一天1500到2000毫升，但注意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这几个方法不花钱不费事儿，关键是坚持。您先把这些做好，配合着现有的药物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8: 哎呀，好的，要是我就听你的啦。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
4: 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8: 哎，好嘞，那谢谢您，好大夫，谢谢您。
4: 说到这儿啊，再见。
8: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7: 053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入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请您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让梁教授帮您答疑解惑，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您的身心问题。快乐的时光转眼收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奔赴日常，三餐顺遂，万事舒心，下期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0: 时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爱心送考18年，成思带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梁教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5: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4: 对，
5: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4: 是
5: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4: 糊里糊涂的
5: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4: 40。
5: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4: 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5: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 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4: 嗯，
5: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就断掉了呢？
4: 弹力小的吧，
5: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4: 嗯，
5: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具体高出多少不同的研究数据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风险确实是明显增加的。这也提醒我们脉压差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4: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5: 嗯，
4: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5: 对，
4: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5: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4: 是的。
5: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4: 嗯。
5: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4: 嗯。
5: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做了支架手术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4: 是。
5: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说不着急出院，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对出院后的生活有些担心。
4: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
5: 嗯，
4: 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5: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4: 嗯，
5: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的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他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4: 嗯
5: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4: 嗯
5: 嗯，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4: 嗯，
5: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4: 哦。
5: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4: 对。
5: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5倍以上。
4: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5: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4: 是。
5: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 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它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4: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呀？
5: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五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4: 就更危险了哈。
5: 更危险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4: 对。
5: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4: 很形象
5: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4: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上，目前的降压药服用后高压和低压会同时往下降，对于脉压差大的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是高压很高，但低压可能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如果一味的增加药量去强压高压，就可能导致低压降得过低。低压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它如果太低了，容易出现乏力、头晕，甚至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对于压差大的问题，光靠现有的降压药确实很难完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并寻找综合的管理方法。
7: 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4: 嗯，
7: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5: 那在临床当中，就像您问到的，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针对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扩张血管、改善循环、降脂稳定斑块等。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对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管堵塞的风险。当然，这些方法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急性事件。对于已经硬化的血管，想让弹性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目前医学上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规范用药的同时，还要从生活方式、饮食调理、中医养生等多个方面综合入手，长期坚持。另外，有些急救药物，比如溶栓类药物，效果确实很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溶解血栓，但这类药物一般只在急性发作时使用，比如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脑血栓的抢救过程中不适合长期用，因为它们的作用比较强，对凝血系统也有一定影响，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控下使用，而且通常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用的不当或者过量，确实存在出血的风险。所以临床上这类药物是按需使用，严格掌握适应症的，不会作为常规治疗长期给患者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打个比方来说，这类药物就像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能天天用。咱们平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规范用药、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复查这些日常功夫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预防意外。
7: 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说患者不敢回家。
4: 嗯，
7: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
5: 我说因为医院在急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把您的命保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续的康复和调理光靠住院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回家以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用药。
4: 嗯，
7: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 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4: 是
7: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4: 对
7: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急性期已经过去了，生命体征也稳定了，继续长期住院确实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所以我跟他讲，您现在这个阶段回家好好休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好处。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老人家听了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不是病情有多复杂，而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咱们节目要做的就是帮大家把这个方向理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了。
4: 嗯，
7: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4: 嗯，
7: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4: 哦，
7: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4: 嗯，
7: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4: 嗯，
7: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4: 是，
7: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4: 是。
7: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4: 嗯，
7: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4: 嗯，
7: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4: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调理思路方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期待。
7: 这个当然可以，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要把好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过我要先说清楚一点，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我下面讲的是针对这类问题的通用调理思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用，还是建议大家找中医师当面看一看， 不要自己随便套用。
4: 这是应该的，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要科学就医，不能自己乱用药。那您先说说这个思路吧，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7: 咱们先说说脉压差大这个问题，在中医里是怎么看的。中医认为脉压差大的情况，很多时候和肝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肝主疏泄，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和血液分布。如果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上亢，就会影响血压的稳定，导致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拉大。咱们打个比方，人体的血压调节就像是一个天平，两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是肝气，可以理解成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另一边是肝血，可以理解成滋养身体的物质基础。如果动力太足，物质跟不上，就像一辆车油门踩得很猛，但油不够，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反过来，如果物质充足，但动力不够，就像油加满了，但油门踩不下去，车也跑不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天平失衡，血压和压差就会出现问题。
4: 这个比喻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怎么把这个天平调平衡呢？
7: 中医常用的方法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用一些有平肝潜阳作用的药材，帮助把过亢的肝气往下引，不让它往上冲。第二，用一些滋养肝血的药材，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让肝血充。第三，还要注意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好了，气血才能充足。第四，安神定志也很重要，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4: 那像这样的调理思路，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历史渊源？
7: 这些思路在中医经典里就有记载，比如《黄帝》。

0: 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第一，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看人，不把脉，不问症状就开方，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调理需要时间，不要指望吃几天药就能把多年的问题解决。一般建议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复诊一次，让医生根据您的身体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第三，中药调理的同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用西药，降压药能不能减，什么时候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自己停药非常危险。
0: 那除了中药调理，平时自己在家还能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不花钱、不费事的小方法？
1: 当然有，而且这些方法比吃药还重要。我给大伙儿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大伙儿可以记一下。第一，坚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大约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少吃咸菜、酱油、腐乳这些高盐食品，少吃油炸、肥肉这些高脂食品，多吃蔬菜，特别是绿叶菜，还有全谷物、豆制品。这一点很多听众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不多，是啊，关键还是坚持。第二，适当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每天饭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出门散步半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走路的节奏不用太快，走到身体微微发热，感觉舒服就行。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来回走动，或者做做八段锦、太极拳，效果也一样好。
0: 运动确实重要，但有的人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怎么办？
1: 走不了远路也不要紧，可以在家里坐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活动脚踝、伸屈膝盖、抬手扩胸，每个动作做上10几次，一天做2-3遍，关键是动起来，不要一直坐着不动。还有第三，保持心态平和。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涌，血压就容易升高。咱们遇到事情别着急上火，深呼吸几下，想想犯不着为了小事儿把身体搞坏。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睡前别玩手机，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如果长期失眠，一定要找医生看看，别硬扛着。睡眠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睡不好觉的人，血压很少有平稳的。
0: 没错，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很多慢性病的调理，其实就是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身体就会慢慢回报你。我们常说3分治7分养，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改善，该怎么办？
1: 如果试了1到2个月，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明显改善，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让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压差大，比如心脏瓣膜的问题、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西药的方案，有些人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
0: 梁教授，那像市面上有一些中成药也是针对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买来用吗？
1: 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中成药也是药，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虽然有些中成药的配方是从经典名方来的，但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不一样，别人吃了有效，您吃了不一定有效，有时候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举个例子，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肝阳上亢，表现为头晕、面红、易怒；有的人是阴虚阳亢，表现为腰酸、

0: 耳鸣、口干，还有的人是痰湿、内阻，表现为头重、胸闷、苔腻。这些不同症型用药方向完全不同，所以我的建议是，想吃中成药也要先找中医师看一下，确定您是哪种症型，然后再对症选用，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随便买。
1: 那中医调理压差大，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0: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体质比较好，配合的好，可能一两个月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比如头晕减轻了，睡眠改善了，血压波动小了。有的人体质比较差或者问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不能着急，关键是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1: 那既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瞎琢磨吧？
0: 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的，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调理思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广告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 280-125-003-707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得打好几天。哎呀，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3: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 我正好听您讲那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就是脉压差大，现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太理想，换了几种也不太行。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其他的调理方法？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听着了，您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一起告诉我。
3: 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0: 嗯，
3: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哦，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3: 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嘛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0: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3: 哎呀，我这不吧，这个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时候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3: 啊，对。
0: 哦，首先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啊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血压的话还是建议从疏肝养肝滋肾入手，让身体的气血恢复平衡，血压自然会更稳定。很多老糖友老高血压的朋友长期用药效果不理想，其实就是忽略了养的这个环节。不过我要提醒您，在用任何调理方法的同时，正在吃的降压药不能自己随便停。另外，针对您眼睛白内障这个情况，我给您两个不花钱，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个，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眼睛，每次5到8分钟，毛巾不要太烫，比体温高一点就行。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对白内障、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第二个，平时可以按揉眼眶周围的几个穴位， 比如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揉，每个穴位按一分钟左右，感觉到微微酸胀就行。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3: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这太谢谢你了。
0: 嗯，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3: 哎，好，
0: 好，
3: 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3: 哎，再见。
1: 栏目参与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我是山西人，我可算打通了。我跟您说，我这一身老毛病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老毛病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解。
4: 我是一个老风湿了，早年在冷库干活，一待就是十来年，现在好了，屁股凉，脚心凉，全身都发凉，
5: 大夏天我都得盖棉被，穿棉袜子，别人都穿短袖，我还穿着秋裤。梁教授，我这是不是没救了？
0: 您先别自己吓自己，冷库工作十来年，寒邪入骨，这病根是肯定的，但没救了那是胡说。我告诉您，您这不是没救，是之前没找对路。您后来都怎么治的？
5: 吃过中药，一吃吃了两个月，一点不见轻，后来又折腾了七八个月，针灸、拔罐都试了，钱花了三四万，还是时好时坏。那个腿啊，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
0: 您之前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风湿这个病，光靠吃药往里补，不往外排，不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逼出来，那都是白搭。您那个腿像泡在冰水里，说明寒邪已经进到骨头里了。
4: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梁教授，您说我这到底该怎么办？
0: 我给您几个法子，您回去踏踏实实做。这几个法子不花什么钱，但您得吃得了苦，耐得住烦。第一，热盐敷，去菜市场买那种粗盐粒，放到铁锅里炒得滚烫，装进厚布袋里，趁热敷在膝盖、腰眼和脚心，哪凉敷哪，每次敷到盐变温为止，一天两次。这个是把寒气往外吸的土办法，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第二，花椒水泡脚，抓一把花椒，放一大锅水煮开15分钟，对凉水调到40度左右，这个水要没过脚踝，最好能到小腿肚子，每次泡到后背微微出汗，20分钟就行。花椒是温里散寒的，能把脚底板的寒气顶出来。
4: 花椒水泡脚，我记住了，我这个屁股也凉，光泡脚能管到屁股吗？
0: 问得好，光泡脚到不了屁股。我教您一个动作，搓腰眼。每天早晚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手掌上下搓后腰的腰眼，就是腰带下面那两个窝。搓到腰眼发热发烫为止，腰是人的火炉子，腰眼暖了，全身的寒气就化了一半。
4: 搓腰眼这个简单，您说的这些比吃药省事多了。
0: 省事是省事，但是要坚持住呀。风湿不是一天得的，您也别指望三天能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姜枣茶，每天早上切三片生姜，掰开五六个红枣，放一块红糖，煮水喝，这个能慢慢养您的阳气。阳气足了，寒气就待不住了。
4: 这个好喝，那我以前的药还吃不吃？
0: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开的药您先别自己乱停，您把这些物理的法子先做上， 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觉得身上有热乎气了，手脚不是那么冰了，您再去医院找医生，看能不能慢慢减药，千万不要自己拍脑门停药。这是原则。
5: 明白明白。那梁教授，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去根？
0: 我跟您说实话，想彻底去根回到18岁那是不现实，但要让您活得舒坦，晚上能睡个暖和觉，冬天不用穿好几层棉裤，这个绝对能做到。您把这三个法子坚持100天，100天以后您再来电话，您看看自己有多大变化。
5: 好，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几句话比给我吃1年药都管用。
0: 客气了，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没别的问题了。好，
2: 辛苦了你呢。
0: 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2: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0: 好，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7: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枝，我感谢你啊。
0: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7: 啊，我也跟你说，是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7: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0: 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7: 我10几年的糖尿病了。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净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0: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7: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10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引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 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他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他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他供气失调，所以他特别容易这个摔跤。
7: 啊
0: 啊，这个就很严重。
7: 啊，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这么多毛病，你说。
0: 确实挺遭罪的啊，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这个情况不能大意。摔一跤对老年人来说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不让它再往下发展。我跟您说句道家的话，您能主动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的。就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您想想，如果您没听到节目，或者听到了，但就是不信，连一个电话都不打，那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您，对不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反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平时医生给您开的药，您还继续按医嘱吃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听，在这个基础上，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建议，您参考一下。怎么做呢？可以每天早晚按揉足三里。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约四指宽的位置，用大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这个穴位是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要穴，坚持做对身体整体状态有帮助。再有就是晚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不用快走，慢慢走就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个对稳定血糖、改善循环都有好处。饮食上也注意粗细搭配，主食可以一半白米白面，一半粗粮杂豆，比如燕麦、糙米、红豆，这样血糖升得慢，营养也更全面。每天喝够水，糖尿病人容易缺水，白天少量多次喝温开水，一天1500到2000毫升，但注意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这几个方法不花钱不费事儿，关键是坚持。您先把这些做好，配合着现有的药物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7: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梁教授，
0: 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7: 哎，好嘞，那谢谢您，好大夫，谢谢您。
0: 说到这儿啊，再见。
7: 哎，再见，梁教授。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入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 请您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让梁教授帮您答疑解惑，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您的身心问题。快乐的时光转眼收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奔赴日常，三餐顺遂，万事舒心，下期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荣幸地请到了资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梁教授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2: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对，
2: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1: 是
2: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1: 糊里糊涂的
2: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1: 哦，40。
2: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1: 哦，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2: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儿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儿就断掉了呢？
1: 弹力小的吧，
2: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1: 嗯，
2: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大的患者比单纯性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具体高出多少不同的研究数据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风险确实是明显增加的。这也提醒我们脉压差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1: 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2: 嗯，
1: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2: 对。
1: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2: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1: 是的。
2: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1: 嗯。
2: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1: 嗯。
2: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做了支架手术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1: 是。
2: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说不着急出院，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对出院后的生活有些担心。
1: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
2: 嗯，
1: 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2: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 嗯，
2: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他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1: 嗯
2: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1: 嗯嗯，
2: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2: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1: 哦。
2: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1: 对。
2: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5倍以上。
1: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2: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1: 是，
2: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它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呀？
2: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五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身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1: 就更危险了哈。
2: 更危险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1: 对，
2: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1: 很形象
2: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
2: 嗯，
1: 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上，目前的降压药服用后高压和低压会同时往下降，对于脉压差大的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是高压很高，但低压可能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如果一味的增加药量去强压高压，就可能导致低压降得过低。低压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它如果太低了，容易出现乏力、头晕，甚至增加脑梗的风险。所以对于压差大的问题，光靠现有的降压药确实很难完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指标，并寻找综合的管理方法。
3: 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1: 嗯，
3: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2: 那在临床当中，就像您问到的，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针对动脉硬化比较明显、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扩张血管、改善循环、降脂稳定斑块等。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对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管堵塞的风险。当然，这些方法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急性事件。对于已经硬化的血管，想让弹性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目前医学上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规范用药的同时，还要从生活方式、饮食调理、中医养生等多个方面综合入手，长期坚持。另外，有些急救药物，比如溶栓类药物，效果确实很强，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溶解血栓。但这类药物一般只在急性发作时使用，比如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脑血栓的抢救过程中，不适合长期用，因为它们的作用比较强，对凝血系统也有一定影响，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控下使用，而且通常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如果用的不当或者过量，确实存在出血的风险。所以临床上，这类药物是按需使用，严格掌握适应症的，不会作为常规治疗长期给患者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打个比方来说，这类药物就像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能天天用。咱们平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规范用药、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定期复查这些日常功夫来稳定血压、保护血管、预防意外。
3: 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
1: 嗯，
3: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
2: 我说因为医院在急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把您的命保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后续的康复和调理，光靠住院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回家以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用药。
1: 嗯，
3: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1: 嗯，是
3: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1: 对
3: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这位患者当时的情况，急性期已经过去了，生命体征也稳定了，继续长期住院确实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所以我跟他讲，您现在这个阶段回家好好休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好处。
2: 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
3: 老人家听了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不是病情有多复杂，而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咱们节目要做的就是帮大家把这个方向理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
2: 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的。
1: 嗯，
2: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啊，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1: 嗯，
2: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1: 哦，
2: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1: 嗯，
2: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1: 嗯，
2: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1: 是，
2: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1: 是，
2: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2: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1: 嗯，
2: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1: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调理思路方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期待。
3: 这个当然可以，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要把好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过我要先说清楚一点，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我下面讲的是针对这类问题的通用调理思路。具体到每个人怎么用，还是建议大家找中医师当面看一看，不要自己随便套用。
1: 这是应该的，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要科学就医，不能自己乱用药。那您先说说这个思路吧，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3: 咱们先说说脉压差大这个问题，在中医里是怎么看的？中医认为，脉压差大的情况，很多时候和肝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肝主疏泄，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和血液分布。如果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上亢，就会影响血压的稳定，导致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拉大。咱们打个比方，人体的血压调节就像是一个天平，两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是肝气，可以理解成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另一边是肝血，可以理解成滋养身体的物质基础。如果动力太足，物质跟不上，就像一辆车油门踩得很猛，但油不够，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反过来，如果物质充足，但动力不够，就像油加满了，但油门踩不下去，车也跑不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天平失衡，血压和压差就会出现问题。
1: 这个比喻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怎么把这个天平调平衡呢？
3: 中医常用的方法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用一些有平肝潜阳作用的药材，帮助把过亢的肝气往下引，不让它往上冲。第二，用一些滋养肝血的药材，补充身体的物质基础，让肝血充。第三，还要注意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好了，气血才能充足。第四，安神定志也很重要，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稳，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
1: 那像这样的调理思路，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历史渊源？
3: 这些思路在中医经典里就有记载，比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里面都有相关的论述。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总结和完善，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现代中医在这些经典思路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形成了很多成熟的调理方案。所以虽然方法很古老，但它的效果是经过长期验证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1: 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去尝试中医调理，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第一，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不看人，不把脉，不问症状就开方，那是不负责。

0: 药非常危险。
1: 那除了中药调理，平时自己在家还能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不花钱不费事的小方法？
0: 当然有，而且这些方法比吃药还重要。我给大伙儿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大伙儿可以记一下。第一，坚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大约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少吃咸菜、酱油、腐乳这些高盐食品，少吃油炸、肥肉这些高脂食品，多吃蔬菜，特别是绿叶菜，还有全谷物、豆制品。这一点很多听众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不多，是啊，关键还是坚持。第二，适当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每天饭后休息半小时，然后出门散步半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走路的节奏不用太快，走到身体微微发热，感觉舒服就行。如果天气不好，在家里来回走动，或者做做八段锦、太极拳，效果也一样好。
1: 运动确实重要，但有的人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怎么办？
0: 走不了远路也不要紧，可以在家里坐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活动脚踝、伸屈膝盖、抬手扩胸，每个动作做上十几次，一天做两三遍，关键是动起来，不要一直坐着不动。还有第三，保持心态平和。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涌，血压就容易升高。咱们遇到事情别着急上火，深呼吸几下，想想犯不着为了小事儿把身体搞坏。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睡前别玩手机，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如果长期失眠，一定要找医生看看，别硬扛着。睡眠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睡不好觉的人血压很少有平稳的。
1: 没错，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很多慢性病的调理其实就是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身体就会慢慢回报你。我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改善，该怎么办？
0: 如果试了一到两个月，血压和压差还是没有明显改善，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让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压差大，比如心脏瓣膜的问题、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西药的方案，有些人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硬扛，耽误了病情。
1: 梁教授，那像市面上有一些中成药也是针对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买来用吗？
0: 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中成药也是药，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虽然有些中成药的配方是从经典名方来的，但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不一样，别人吃了有效，您吃了不一定有效，有时候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举个例子，同样是高血压，有的人是肝阳上亢，表现为头晕、面红、易怒；有的人是阴虚阳亢，表现为腰酸、耳鸣、口干；还有的人是痰湿、内阻，表现为头重、胸闷、苔腻。这些不同症型用药方向完全不同，所以我的建议是，想吃中成药也要先找中医师看一下，确定您是哪种症型，然后再对症选用，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随便买。
1: 那中医调理压差大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0: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体质比较好，配合的好，可能一两个月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比如头晕减轻了，睡眠改善了，血压波动小了。有的人体质比较差，或者问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调理身体就像种地，

0: 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不能着急，关键是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那既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瞎琢磨吧。
0: 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了，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麦芽茶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麦芽茶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麦芽差大的调理思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广告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得打好几天。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3: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正好听您讲那个麦芽差大的问题，我就是麦芽差大，现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太理想。换了几种也不太行，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其他的调理方法？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我听着了，您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一起告诉我。
3: 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

0: 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1: 还有两两说，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肌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畏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0: 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
1: 哎
0: 正
1: 呀，
0: 常？
1: 我这不吧，这个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1: 啊，对。
0: 首先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它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肌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血压的话，还是建议从疏肝、养肝、滋肾入手。让身体的气血恢复平衡，血压自然会更稳定。很多老糖友、老高血压的朋友，长期用药效果不理想，其实就是忽略了养的这个环节。不过我要提醒您，在用任何调理方法的同时，正在吃的降压药不能自己随便停。另外，针对您眼睛白内障这个情况，我给您两个不花钱。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个，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眼睛，每次5到8分钟，毛巾不要太烫，比体温高一点就行。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对白内障、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第二个，平时可以按揉眼眶周围的几个穴位，比如睛明穴、攒竹穴、太阳穴，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揉，每个穴位按1分钟左右，感觉到微微酸胀就行。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啊，行，我听
0: 好，
1: 明白了，梁教授，那这
0: 然
1: 太
0: 后，
1: 谢谢你了。
0: 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1: 哎，好，梁教授，那就
0: 好。
1: 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栏目参与热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我是山西人，我可算打通了。我跟您说，我这一身老毛病，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0: 您别着急，慢慢说，您这老毛病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解。
1: 我是一个老风湿了，早年在冷库干活，一待就是十来年，现在好了，屁股凉，脚心凉，全身都发凉。
2: 大夏天我都得盖棉被，穿棉袜子，别人都穿短袖，我还穿着秋裤。梁教授，我这是不是没救了？
0: 您先别自己吓自己，冷库工作十来年，寒邪入骨，这病根是肯定的，但没救了那是胡说。我告诉您，您这不是没救，是之前没找对路。您后来都怎么治的？
2: 吃过中药，一吃吃了两个月，一点不见轻，后来又折腾了七八个月，针灸拔罐都试了，钱花了三四万，还是时好时坏。那个腿啊，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
0: 您之前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风湿这个病，光靠吃药往里补，不往外排，不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逼出来，那都是白搭。您那个腿像泡在冰水里，说明寒邪已经进到骨头里了。
2: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梁教授，您说我这到底该怎么办？
0: 我给您几个法子，您回去踏踏实实做。这几个法子不花什么钱，但您得吃得了苦，耐得住烦。第一，热盐敷，去菜市场买那种粗盐粒，放到铁锅里炒得滚烫，装进厚布袋里，趁热敷在膝盖、腰眼和脚心，哪凉敷哪，每次敷到盐变温为止，一天两次。这个是把寒气往外吸的土办法，老祖宗用了上千年了。第二，花椒水泡脚，抓一把花椒，放一大锅水煮开15分钟，对凉水调到40度左右，这个水要没过脚踝，最好能到小腿肚子，每次泡到后背微微出汗，20分钟就行。花椒是温里散寒的，能把脚底板的寒气顶出来。
2: 花椒水泡脚，我记住了。我这个屁股也凉，光泡脚能管到屁股吗？
0: 问得好，光泡脚到不了屁股。我教您一个动作，搓腰眼。每天早晚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手掌上下搓后腰的腰眼，就是腰带下面那两个窝，搓到腰眼发热发烫为止。腰是人的火炉子，腰眼暖了，全身的寒气就化了一半。
2: 搓腰眼这个简单，您说的这些比吃药省事多了。
0: 省事是省事，但是要坚持住呀，风湿不是一天得的，您也别指望三天能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姜枣茶，每天早上切三片生姜，掰开五六个红枣，放一块红糖，煮水喝，这个能慢慢养您的阳气，阳气足了，寒气就待不住了。
2: 这个好喝，那我以前的药还吃不吃？
0: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开的药您先别自己乱停，您把这些物理的法子先做上，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觉得身上有热乎气了，手脚不是那么冰了，您再去医院找医生，看能不能慢慢减药，千万不要自己拍脑门停药，这是原则。
2: 明白明白。那梁教授，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去根？
0: 我跟您说实话，想彻底去根回到18岁那是不现实，但要让您活得舒坦，晚上能睡个暖和觉，冬天不用穿好几层棉裤，这个绝对能做到。您把这三个法子坚持100天，100天以后您再来电话，您看看自己有多大变化。
2: 好，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几句话比给我吃1年药都管用。
3: 客气了，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

0: 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1: 那就是
0: 没别的问题了。啊，好，
1: 辛苦了你呢。
0: 嗯，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1: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0: 好，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啊，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
0: 啊。
4: 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
0: 啊，
4: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哎，
4: 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枝，我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4: 啊，我也跟你说，是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0: 哦，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
0: 哎呀，
4: 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4: 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的。
0: 嗯，
4: 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
0: 哦，
4: 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
0: 嗯，
4: 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净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0: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4: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引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它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4: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这么多毛病，你说。
0: 确实挺遭罪的啊。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这个情况不能大意。摔一跤对老年人来说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不让它再往下发展。我跟您说句道家的话，您能主动打电话进来， 说明您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的。就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您想想，如果您没听到节目，或者听到了，但就是不信，连一个电话都不打，那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您，对不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反倒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平时医生给您开的药，您还继续按医嘱吃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听。在这个基础上，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建议，您参考一下。怎么做呢？可以每天早晚按揉足三里。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约四指宽的位置，用大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这个穴位是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要穴，坚持做对身体整体状态有帮助。再有就是晚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不用快走，慢慢走就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这个对稳定血糖、改善循环都有好处。饮食上也注意粗细搭配，主食可以一半白米白面，一半粗粮杂豆，比如燕麦、糙米、红豆，这样血糖升得慢，营养也更全面。每天喝够水，糖尿病人容易缺水，白天少量，多次喝温开水，一天1500到2000毫升，但注意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这几个方法不花钱，不费事儿，关键是坚持。您先把这些做好，配合着现有的药物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4: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梁教授，
0: 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4: 哎，好嘞，那谢谢您，好大夫，谢谢您。
0: 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入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请您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让梁教授帮您答疑解惑，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您的身心问题。快乐的时光转眼收尾，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奔赴日常，三餐顺遂，万事舒心。下期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怒江双瞳大战寇英杰，结果弟兄两个都吃了大亏了，特别是那江天佑挨了寇英杰一掌，他心寒仇恨，把那把免刀举得高高的，可是他不往下砍，却把那刀耍着刀花，就听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不住的响着，扰人心神。那闪闪的刀光简直就像阳光下破碎了的镜面一样，交织出一天的银星。寇英杰看了不觉喟叹了一声，好了好了，你这点小小的伎俩又岂奈我何。没想到这个江天佑怪笑了一声，脚下一连向前踏了三步，手中那口免刀他可是耍得更欢，声音是更大了。寇英杰又笑笑，行了行了，我已经看出你的刀势来了，你是不可能伤我的，不信你就试试。可是这话刚一出口啊，这江天佑是大吼一声，抖得欺身而前，在一片闪电般的刀光里，掌中的免刀已经向寇英杰是当面卷了过来。这手可确实是厉害，因为他那刀啊，那是精铁打成的软刀，一经运尸起来是满天都是刀锋寒光，简直你也无从想象他落刀的部位了。寇英杰忽然已经被那大鹏的刀光所笼罩住了。江天佑端的不愧是刀中的圣手啊，可是他可没想到今天呢，他偏偏的遇上了一个冷静的对手，尽管被他那大鹏的刀光所笼罩着，然而那寇英杰却没有丝毫的惊慌神态。说时迟那时快，在漫天的刀光里，就听见江天又是怒笑一声，掌中的免刀忽然往下这么一沉，绕出了一圈光滑，直向着寇英杰的脖子上可就绕了过来了。这一刻可真称得上是惊心动魄，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想象着寇英杰这一颗六阳魁首今天无论如何是难以保全了，必将是鲜血怒溅，人头飞天呢。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断非如此，奔雷急电的刀势里，只听见苍啷啷一阵刀鸣之声，随即在那一天摇碎的刀光寒星里，江天佑踉跄子又朝后退了下去了。大伙儿不由都吃了一惊，他们简直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口免刀竟到了寇英杰的手上了，容不得那江天佑少缓须臾，寇英杰掌中刀势一吐，雪亮的刀身已经搭在了前者的肩膀头上了。江天佑抖的一下就像个石头人一般愣在了当场，现场个人目睹其死，更不禁面色大变，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江天佑一时间也是脸色铁青，就算他是天大的英雄，在对方那白刃夹颈的一刹那，也不由他不为之胆战心惊。你不能杀我。寇英杰冷冷一笑，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4: 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仇，你如果要杀了我，这个仇可就结大了。
3: 寇英杰一笑，啊， 也罢，念在你们弟兄两个武功不弱的份上，我格外手下留情。好，那你们就报上个名来吧。江天佑听了心里一松，冷笑一声，哼，江天佑。柯永杰目光一转，指着旁边那个说，要这么说他就是江天佐了。江天佑哼了一声，不错。他那双眼睛是不停的在柯永杰的身上转着，冷冷的说，哼，你能不能放下刀再说话？那有何不可呢？刀光一闪，就由江天佑头上闪了过去。江天佑吓得把脖子往下那么一缩，就觉得脑袋顶上一凉，禁不住打了个寒颤。等他站稳了之后，这才发觉到原来头上的那长发已经让人给剃了个精光，当时是吓得面无人色呀。柯永杰说，怎么样，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凭你们弟兄这点本事就敢目空一切，为虎作伥，你们呢还差得远呢。这儿正说着话呢，就听见山上云板声再起，山峦间人影晃动，白马山庄方面不知道又调集了多少人手。寇英杰轻叹一声，摇了摇头，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说着目光一转，随即又盯在江天佑的身上了。江朋友，这可就要劳你的大驾送我上山了。话一出口，刀身微张，就有一股冷森森的白光抖的一下由刀上溢出，就把江天佑的身子一下给罩住了。江天佑本身是施刀的能手，一看这个情形，当然知道这种刀气的厉害，只凭对方这一手，自己就绝非是他的对手。老实说，这等刀气的功力，他虽然不善于施展，但是他师父青毛兽立铁山却是专攻此道的高手啊。十步之外取人首级，那简直是就像是探囊取物一般。有此一念，江天佑顿时是魂飞九天，在对方的刀光袭体之下，哪里还敢轻举妄动。寇英杰又是冷冷一笑，怎么样，江朋友，你不答应？江天佑想了想，自己的功力跟人家实在相差太远，在人家对方的刀气罩体之下，更不敢不听指示了。当下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哎，好吧，只是你休想逃到白马山庄。寇英杰一笑，朋友，你说错了，白马山庄乃是我师门故居，我这次回来就打算住下了，我还没有离开的念头呢。说完了是目光转向旁边的江天佐，这位江朋友，老驾你给我牵着马怎么样啊。江天佐眼看着兄弟已经落在对方手上了，两个人本是孪生，心脉相连，早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一言给人家牵着马吧。寇英杰用刀尖指着江天佑的身后，走，咱们一块儿走。当下随即由江氏兄弟在前陪同着他们上了山岗。由此到山庄的正门，那沿途都可以看见白马山庄的来人。这些人虽然是响应了紧急宣召而来，只是眼看着江氏弟兄这股模样，却也不敢贸然的上前阻拦。寇英杰在江氏弟兄陪侍之下，随即大咧咧地走进了白马山庄的大门，向着正中的宏伟的十楼大厅走了过去。来到那巍峨的大厅的正前方，打量着这片先师留下的宏伟基业，寇英杰的心里边是不胜的感慨。 再想到那两位师兄的迫害以及小师妹的无情，他的心顿时就像是着了一层冰冻的一般寒冷。人群里边毕竟还有那么几张熟悉的脸，这些个人乍然发觉到他的来临，一个个无不面现惊讶，有的人就赶紧去飞报去了。寇英杰把手中的免刀扔在了地上，刚一回头，哎呀，这才发觉姜氏细兄已经逃跑了。他不由冷冷一笑，正想一个人大步走进厅去，却见两扇宏伟的大门呼啦啦一声敞开了，有一个黑瘦紫袍的老者跟一双银衣少年由打厅内走了出来。三个人对寇英杰来说全都是陌生的。只见这个老者大约在六旬上下，黑脸无须，一双眼睛深深的陷入炯炯有光，浓眉勾鼻子，嘴唇如火，一望就知道必定是对方的一个首脑人物。陪在此人身后那两个银衣少年全都是术法炸腰，长身昂立，仪表不凡，观其行进中手眼身部，当可猜之身手必有可观。这老少三人一时之间已经来到了寇英杰的面前。只见那紫衣老者站定之后哈哈一笑，举抱双拳，啊，足下敢莫是寇英杰少侠吗？寇英杰是冷冷一笑，不才正是。足下你是何人呢？哎呀，失敬啊失敬啊，老夫许铎，蒙乌庄主错爱，委为本庄的副庄主之职。哦，原来你就是许铎，久仰久仰。哎，哪里哪里，这位有智多星之称的副庄主许铎是哈哈大笑，哎呀，老夫皆知之处，既由庄主的嘴里边听到寇少侠的大名啊，对少侠的风采更是心仪已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幸会幸会、来来来来，这里不是待客的地方，寇少侠里边请坐。没想到寇英杰把脸一寒，徐老兄，你这个话可就说错了，在下此来却不敢以客人自居。许多微微一愣，哦，随即明白了对方言中之意了。啊，哈哈哈哈，说的是说的是，老夫啊是一时口不择言，言多有失，少侠请，少侠请。说罢是闪身让开，寇英杰大步往厅里走去，只

0: 见大厅里边一套金漆太师椅陈设得极为气派，四壁上悬挂着大幅的泼墨山水字画，以及若干古玩玉器琳琅满目。正中的壁上更挂有一方洒金巨匾，上边写着是白马山庄四个大字，写的是大气磅礴，有见功底。可是一看这落款啊，寇英杰心里边可就有点不大好受了。落款写的是乙亥年铁海棠树，寇英杰看在眼里，心里老大的不是滋味啊。一想到先师毕生的精业死后竟然落到了仇人之手，更是五内如焚。然而他毕竟是来了，一切的仇恨点点滴滴都要将跟对方算他一个清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寇英杰却是有誓同未睹。智多星许铎就在对面落了座了，那双银衣少年就站立在两旁。另外在六扇门的两旁边各站立着一双金衣童子，每个人的腰间都配挂着一把宽口长柄的雪花斧。这一切都说明了今日的白马山庄断断乎不再是昔日的白马山庄了。那铁海棠不惜巨资广之人士把它装置的金碧辉煌，固若金汤，其用心实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两个窈窕的俏丽的红衣少女拖着托盘又打长梯上姗姗不下献上了香茗，然后请安退去。许铎是嘿嘿一笑，哈哈哈哈，少侠请用点茶点啊，老夫差人为少侠在迎宾阁准备住处啊，且慢。
1: 少侠还有什么吩咐啊？
0: 吴庄主怎么没看见出来呀？哎呀，吴庄主正好有点事，他不在家里。不过少侠的大名老朽已经屡次听他提起来呀。哦，他都说了些什么呀？庄主说呀，哈哈，寇少侠乃是他的同门师弟，此番回返必以学成师门的绝技，特嘱咐老夫要好好的接待。哦，这么说在下此番转回却早已在巫师兄的意料之中了。
2: 不错不错，我们算计着少侠你早就该来了。
0: 说到这儿他又发出了一阵笑声，那双深邃的眼睛微微的闭起，露出了一线目光。寇英杰陡然警觉到这个许铎端的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人物，不禁下意识的就对他提高了警觉了。副庄主，这乌庄主既然不在，那么我就先到迎宾阁去吧。
1: 智多星愣了一下，笑了笑站起来了，那么就由老夫亲自送少侠去吧。
0: 寇英杰的住处那是早已经准备好了，是一间漂亮清静的楼房，一面是宽广的楼台，另一面却遥对着巍巍青山，却是一个休息的好居处。智多星许铎似乎怀有满腹的心事，不欲在此久留，虚言搪塞，把寇英杰送到这儿就托辞离开了。他干嘛急急忙忙要走呢？他呀要去汇报去了。这个许铎来到北星楼的正楼一间暖阁门外，只见有一个身穿桃红色上衣的长身少女正站在那儿等着呢。 那个少女年纪也就在19、20之间吧，柳眉杏眼，樱口摇鼻，出落得十分的标致。许多赶上一步一抱拳：“哎呀，战姑娘，久等了。”这位战姑娘，她是铁夫人沈傲霜跟前最得力的一个女弟子，她叫玉燕子战披之。虽然跟随沈傲霜还不到一年，但是深得铁氏夫妇的疼爱，那是因为她是沈傲霜娘家的一门近亲，武功方面嘛本来就不错，铁夫人在稍加指点已成大器了。如今是铁夫人怀中一块美玉啊，那疼爱的是了不得，把她当作女儿、弟子、心腹人，反正走到哪儿也舍不得丢下。有的时候他们真像是母女一般的亲切。就听见这位战姑娘上前一步，小声地说：“副庄主，你来了，夫人正等着你呢。”
2: 许多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请代我通禀一声，就说我来求见。”
0: 这时候就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是谁在说话呀？”
2: 原来是铁夫人的声音传出来了。那许多赶紧说：“是我呀，卑职许多
0: 啊，进来说话吧。”
2: 是，
0: 许多恭敬的答应一声，一扭脸看着战披之。
2: 战披之这才撩开了软帘，带领他走了进去，
0: 穿过了一道铺有软红地毡的楼廊，来到了那间西暖阁。铁夫人沈傲霜正在房子里边插花呢。许多是抱拳行礼：“
2: 卑职许多参见夫人。”
0: 啊，你坐下说话啊。沈傲霜自己也缓缓地坐下了。这个姓寇的曾经是我手下的败将，当时要不是小薇存心的庇护他，他早已被我擒住了。后来随总令主来到这里，又见过他，那次原可把他杀死，却又因为他一时的愚忠，乃使我夫妇手下不忍。唉，这可真是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了，想不到短短的两年多不见，他竟然挟奇迹重回师门，竟然敢跟我们宇内24令为敌。哼，他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2: 许多啊，原是想把寇英杰的厉害刻意的形容一下，
0: 一看这位夫人呢如此的靓仔，容不得别人半个好字儿，
2: 到嘴边的话又吞回到肚子里去了。
0: 且说这个沈傲霜只来白马山庄，原本呢也是一时的兴致，
2: 可是却没有想到竟会意外的就卷入到这件事的漩涡里来了。
0: 其事应无做事不管之理呀、你看寇英杰回来了，他能说不管吗？
2: 也只好揽为己任了。她可绝非是一个寻常的女子，
0: 即使是撇开她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惊人武技不谈，以其平常为人而论，也称得上是精细谨慎，事无大小一入思维无不条理分明。所以对于寇英杰这个目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也就更不会失之于草率了。当时就问：“我还有一件事不解
2: 啊，夫人，您请说。”
0: 那乌庄主可在庄子里啊？
2: 在呀，他在日月宫练习如意掌呢。
0: 你看见他了？
2: 啊，看着了。
1: 既然如此，他师弟来了，何以不见得他出来应酬一番，平白让本门的弟子伤亡。
2: 许多是冷森森笑了一下，夫人所说也正是卑职心中所想啊。
1: 这乌庄主这番镇定显然是有一些超越常情，他似乎对寇英杰多少还有一点旧日的情谊。
2: 沈傲霜秀眉轻扬，
1: 可是紧接着却又收敛了那副气色了。
3: 不，
1: 据我所知，他们师兄弟三人都勾心斗角，不和得很，尤其是那个寇英杰，更是他眼中之钉，肉中之刺。
3: 可是那为什么他却不出来呢？
2: 反倒假称他不在庄子里，
1: 这我想必然有他的道理。这正是乌大爷向本帮表现的最佳时机，他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这个担子的。再说他自练如意掌之后功力精进，总令主对他期望至殷，这个人绝非如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喜父庄主，你千万不可对他怀着轻视啊，遭致他对你的敌意，否则以后可就不好在这个庄子里办事儿了。
2: 智多星许多暗地里打了个哆嗦，心想好精明的一个女人呢，你只不过来到这个村庄几天的功夫，竟然已经看明了我的心意了，一时好不佩服，当下躬身抱拳：夫人多虑了，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1: 啊。这是我心里啊这么猜着，要是没有那就更好了。再怎么说你总是我们自己人，这也是我跟总令主为什么对你特别栽培的道理
2: 啊。这个卑职知道，卑职不会忘记夫人跟总令主的一番好意。
1: 我虽然只不过来了几天，可是我却看出来那乌大爷是个野心很重的人，他似乎对你百般的顺从，谦虚的有些个异乎寻常，你可觉得？
2: 卑职知道。
1: 这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他知道卑职是总座夫妇身边的人呢。
1: 啊，这只是原因之一罢了。
2: 夫人，莫非你以为还有些什么别的原因吗？
1: 这个，沈傲霜冷冷地说，当然有别的原因了。
0: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沈傲霜向许多说，
1: 我虽然才来了几天，可是我却看出那乌大爷野心极重，他对你百般的顺从，谦虚的简直有些异乎寻常，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啊，那是因为他知道卑职是总座和夫人身边的人，
1: 这只是原因之一罢了。
2: 哦，夫人，莫非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1: 哼，当然是有别的原因了，眼前这个姓寇的就是明显的原因之一。
3: 夫人的意思，莫非那乌大爷是要借本帮之力来铲除这个姓寇？
1: 当然有这个意思，不过在这方面来说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所以也乐得跟他合作。
2: 哦，乌大爷这个人正如夫人所说，确实不大简单呐。从今天起被

0: 寇英杰来到白马山庄，他焉能不知？你用不着去请他，他一定会来的。话刚说到这儿，只见他神色微微一凝，你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他来了。这时候就听见外面那个御燕子赞皮之身形微闪，急电一般纵了出去。他身子刚一落下，就觉得面前人影乍闪，有一个披着黑羽大氅的中年武士已经站在廊前了。所以战匹之就大喊了一声，啊，乌长主来了，这是给屋里边报信的。随即上前见礼，吴大爷抱拳还礼之后十分谦虚地说，哎呀，战姑娘你好啊，铁夫人可在啊？
1: 啊，在，夫人呢正在等着你呢，快进去吧。
0: 吴大爷告了饶，随即跟战皮之同入了阁室之内。那御燕子先到了里间，随即打里边传言出来，夫人有请。吴大爷这才绕向正门走了进去。沈傲霜站了起来，哎呀，你来得正好，要不然呢，我也正打算叫披之去请你呢。吴大爷一抱拳，卑职理当来此向夫人问安。一眼看见旁边坐着的智多兄许铎，赶紧也一抱拳，啊，许兄也在呀。许铎连忙站起来，哎，庄主。
1: 沈傲霜朝着他们笑了一笑，都坐下吧，都坐下说话啊。
0: 个人随即就落了座了。吴大爷一抱拳，夫人召见，敢问有何差遣呢？
1: 庄子里的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莫非还要问我？
0: 这么说料必是为了寇英杰的事了。
1: 不错，姓寇的跟你一属同门，这一次来显然是心怀叵测，我倒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0: 吴大爷想了想正要答话，智多星许铎却在旁边抢先说了，庄主刚才在日月宫练掌功，也许还不知道那个姓寇的可是又闯了祸了。吴大爷苦笑笑，哦，就是为了这件事啊，所以我才特地到夫人这儿来向夫人当面请罪的。
1: 沈傲霜用眼睛斜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江家弟兄伤势怎么样了？
0: 天佑的伤势比较重，目前还在床上躺着疗伤呢，天佐只是受了一场虚惊而已。
1: 啊，姜氏兄弟的武功精湛，想不到今天也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你这个师弟寇英杰，不过出走了两年，何以会练成这么一身了不起的功夫？这原因在哪儿呢？
0: 哎呀，这也正是卑职深感费解之处。
1: 你莫非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吴大爷紧紧皱了皱眉，深吸了一口气，有一件事是卑职深深所惧的，却是又令人难以置信。
1: 什么事儿？
0: 夫人，你可听说过金里行波图的传说？
1: 哦，当然听过。怎么，寇英杰莫非跟这一卷金里行波图有什么关联？
0: 卑职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1: 那么事实呢？
0: 哎，事实是否如此，卑职我可就不敢说了。先师故事之前虽不曾以示人，可是却也不能因此就断定这卷图不在他了。

0: 老人家手里。这一点我跟总令主昔日也是这么猜想啊，你再说下去。因此推想，假如真有这卷东西，而这卷东西又确实落在了先师的手中，那么很可能先师在临终之前已经把它转赠给了寇英杰。你是说寇英杰所以有这身本事，乃是得力于金里行波图上边那绝世的身法？吴大爷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沈傲霜却摇了摇头，我看不像。夫人何以这么认为？刚才我在山上居高临下，我仔细看过他的身法，确实称得上是娇弱游龙，只是却不像传说中那卷金里星波图所显示的鱼龙百变的身法。再说即使那卷金里星波图真的在他手上，他也未见得就会参悉透彻。你想令师郭白云那是何等功力之人，尚且未能习透，他一个后生小子怎么能有这个造化？吴大爷点了点头，夫人说得不错，卑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功力却较主先前是高出了好多倍呀。短短的两年之内，他何以能练到这般绝世的身手，实在是让卑职百思不得其解。一旁的智多星许铎插嘴了，哎，庄主，你跟他曾经是同门，当能洞悉他这次的来意，到底他打算干什么呢？吴大爷冷笑笑，呵呵，这一点呢倒是不难猜测，他自以为是先师正统的弟子，自然是不甘心这片基业被外人插足。再说呢，他昔日在铁总令主手中也吃过苦头，这次来是将要报仇雪恨呢。沈傲霜一笑，我看不仅仅如此吧。这两个人呢又斗上了。吴大爷的意思呢是想借着与那二十四令的手杀了寇英杰，可是这沈傲霜却想借着吴大爷的手把那寇英杰除掉。当时吴大爷脸上红了一红，点了点头，当然当然，他跟卑职之间也皆有很深的冤恨，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呢。如果他要是急着为郭白云复仇，或者是存心与本帮为敌，那他可以直接去本帮的总坛所在地，也用不着到这儿来。我以为他这一次来呀，主要的是针对你这个师兄，至于对付本帮，看来却是下一步的事了。吴大爷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聆听之下，他哼了一声，夫人也许说得不错，只是这个寇英杰杀了贵帮许多的人，夫人又岂能轻轻的就把他放了呢？沈傲霜轻轻一笑，我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否则我也就不必把他安置在那迎宾阁了。夫人，你这步棋可走得绝妙啊，只是那下一步又将如何呢？这也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问题了。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啊扑啦扑啦扑啦，好像有一阵鸟雀拍翅之声。沈傲霜微微一愣，哟，莫非是 金桃回来了。
1: 玉燕子战匹之急忙闪身而出，一会儿的功夫手里边就抓着一只白羽金头的信鸽进来了。
0: 沈傲霜一看啊，果然是他。
1: 战匹之忙由那鸽子的脚下解下了一个竹筒，打竹筒里边抽出一个信卷，沈傲霜接过打开仔细这么一看，脸上顿时显出十分沉重之色，
0: 随即向智多星许夺说，是总令主的首令，看来咱们把这个寇英杰留在这里，这一招还真做对了。
2: 许夺一听
3: 啊，总令主说了些什么？
1: 沈傲霜忙将手里的信条摊开来放在桌上，几个人围拢过来，就见那个信条上写着，
4: 本帮连胜大敌，风雪二老命亡，梦儿重伤，仇人齐天恨，经查明为寇英杰之乔庄化身，传言寇英杰有继父山庄之说，武器全权处理，只宜智取，不宜力敌，甚至甚至。
1: 大家看过之后，脸上的颜色都大变，一时作声不得。
0: 沈傲霜沉默了半天，这才讷讷地说，想不到连风雪二老都会招了他的毒手，孟能也重伤，这些竟然会是寇英杰一人所为，这可太令人吃惊了。
1: 妙手昆仑乌大爷也神色慌张地说，
2: 齐天恨原来就是他乔装化身，这实在是让人太难以置信了。
5: 喜诺也讷讷地说，要这么说，当初本帮那几处垛子窑也全是被他给挑的。
0: 当然是他，绝对错不了。
1: 沈傲霜缓缓地站起来走了几步，
0: 总令主说的不错，目前对于这个人确实只能智取，不易力敌，只是这下一步又该如何呢？
1: 没想到这个时候那个玉燕子战匹之开口了，
0: 夫人，您何不亲自出手给他一点厉害呢？难道说他还能敌得过夫人您的落花七剑不成？
1: 沈傲霜冷冷一笑，
0: 丫头，你的想法太简单了，落花剑固然是我平生绝技，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出手的。有道是出剑容易收剑难呐，看来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战匹之不再说话了，可是眉眼之间仿佛露出一股一百个不服的心理。沈傲霜转眼看着他，缓缓地说，
0: 丫头，你心里可是不服啊？我只觉得夫人未免把这个人说得太可怕了，如果夫人答应，我愿意马上跟他决一生死。
1: 沈傲霜冷冷一笑，
0: 你的武功比那姜氏弟兄如何呀？
1: 战匹之脸上愤愤，却不曾说话。
0: 当然，我那姜氏弟兄来跟你比，自然是令你不服。那么风雪二老的武功莫非也不及你？
1: 战匹之的脸上愤色顿消，
3: 弟子自知武功不济，只是我却不甘心被人欺凌。
0: 天下又有哪个人是甘心让人欺负的呢？

0: 你如果真心为本帮效力，眼前倒是有一个立功的机会。如果你要是够机灵的话，随时都可以杀了这个寇英杰，为本帮报仇雪恨，你可愿意？那展皮之把眉毛一提，惊喜地说：真的，弟子当然愿意。夫人您就吩咐吧，弟子哪怕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你有这番忠心，也不枉我平日疼你一场。不过我可不是叫你去送死的，这一点你可要明白。
1: 弟子明白，夫人您就请吩咐吧。
0: 沈傲霜的眼睛朝着旁边的乌大爷跟许铎撩了一眼。我有个计划，不知道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2: 夫人请说。
0: 披之身手已经得我真传，我有心把他布置在寇英杰的身边，让他见机行事，或有成功之机。
2: 乌大爷听了一愣，
0: 先前呢他脑子没转过来，心想把他布置在寇英杰的身边干嘛，给他做妾呀。
2: 一想那我的小师妹怎么肯答应呢？
0: 可是紧接着他就明白过来了，马上又不住的点头赞成。智多星许铎却说：
2: 夫人妙算，的确是高明，
1: 只是
0: 啊，我呀是让他以丫头的身份觐见，听听寇英杰的差遣呼唤，与日常的琐碎之中定有可乘之机。
2: 乌大爷这才完全放心了，一拍掌：哎，这件事儿由战姑娘去办的确再合适不过了，只是如何才能不让那寇英杰起疑，这个事儿可要事先研究研究啊。
0: 是啊，这一点当然是至为重要的，不过我确信披之是能够胜任的。
2: 说着微微一笑，把这目光可就转向了战披之了。
0: 披之你可愿意？只要能为夫人为本帮效力，弟子万死不辞。
1: 夫人您就请关照吧。
0: 很好，皮之啊，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小事一件呐。要知道这个姓寇的可是个极不容易对付的人，一个不小心可就会有性命之忧啊。
1: 弟子知道。
0: 你以迎宾阁的侍女身份去见他，但是要若即若离，这只是第一步。他如果拒之千里，这件事儿也就算是无可奈何了，你呀就赶快回来，千万可不可强求啊，否则必遭怀疑。你要切切地记住。
2: 三皮之数日对这位表姨娘是言听计从，
0: 知道她处理事情是条理分明，心细如法，听他这么一说，对于那个寇英杰也就不敢再存丝毫的轻视之心了。
2: 沈傲霜又说：我这里有一柄斩金截铁的匕首，你小心的藏在身上，随时备用。
0: 说着一伸手打袖子里边取出了一口近七寸长黑皮薄壳的小小的匕首递了过去。
1: 这只匕首原是我师门之物，锋利无比，任他有金刚不毁之功，也可以让他见血倒下。平常你把它系在手腕上，任何人也不会发觉的。
0: 战皮之接过了匕首，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在他接过匕首的同时，忽然他的心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沉重。
2: 这件绝不轻松的大任务也就自然 而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0: 战披之现在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使女丫鬟了，只见他手托着石盘，青衣莲步，腰肢款款，来到了迎宾阁。虽然说是婢子装束打扮，看上去依然是风姿不减，全身上下鲜艳明媚，纤尘不染。那双俏丽的瞳子更像是无限情思的源头，每一顾盼都令人魂石破晓。这个时候玉兔东升，一片月光照进来，映衬着这迎宾馆内外，好像是着了一层霜一般的客人。几只燕子呢喃穿梭于雕梁之下，却是有说不出的诗情画意。穿过了挂有薄薄轻纱的月亮洞门，展皮之来到了那雕砌的富丽堂皇的一道画廊。一片清澈的笛声由打画廊左边靠英杰的注视里传了出来。战皮之听了这笛声惊讶不已，老天哪，他心里想着，莫非是那个姓寇的在吹笛子？他怎么吹得这么好啊？心里想着，脚下可就情不自禁地向前移动了几步。现在他已经确定，这阵令人销魂蚀骨引发忧思的笛音果然是由打寇英杰的房间里传了出来的。也就在他内心至为惊惶诧异的那一刹那，笛声戛然而止。战皮之心中也不由一惊，紧接着珠帘子哗啦一响，一个身穿白衣长身文士已经摇立面前，灯光月光所构成的阴阳面映衬着这个人那张朗朗风神的面颊，尤其是那双眸子所蕴含的强烈的目光，几令人不敢逼视。想象跟事实竟然差得如此遥远，战披之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心目中那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他来说，这突然的惊讶比之先前乍闻笛声犹有过之而无不及。顿时他呆住了，白衣人远远地打量着他。你是什么人啊？
3: 啊，
0: 战皮之忽然转过念头来，
3: 婢子小芝乃是迎宾阁的女士，奉命前来伺候寇相公。
0: 那个人上下打量他一眼，我不要人伺候，你不必费心了。说完话倏地一下转身，帘子一响，人家又进去了。战皮之碰个软钉子，心里头可真不是滋味儿，站在那儿是进也不好退也不好，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些养生的文化知识和智慧，来去打造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治病这个健康之路上啊，做到生病也好，养生也好，不求人，不受气，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所以说呢，我们用心学习，认真收听，我依然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节目啊在全国啊各地70多个省市地区啊播出啊已经14-15个年头了。在这些年当中啊，由于我们用心服务啊，用心去为大姐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指导了很多患者朋友走向了健康，所以说一直受到广大朋友的热爱和信赖。在大家健康上存在什么难题或者疑问困惑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咱们的节目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我们很感动。实际上盛老师经常发自内心的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认可和信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也把咱们的节目啊，就是推荐给身边的人、亲人、朋友、同事。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慕名来找到咱们节目，甚至在网络上啊，去搜寻咱们的节目，或者搜寻盛老师的课。那在搜寻过程当中啊，总是会搜错。咱们节目啊，这么多年可以说深受大家信任和喜爱吧，这个信赖程度非常高。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 就是冒充咱们节目，冒充盛老师的，或者打咱们节目，打盛老师这个擦边球的特别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冒充咱们节目或者模仿咱们节目的就很多了。咱们节目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其他的也叫名医名师健康讲堂的了。我们的名医名师是什么呢？是明白的明。这个名医名师是哪个名呢？明明白白的明，是做一个明白的医生，做一个明白通透的老师啊，让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使命，所以做一个通透的人、明白的人。那大家在收的过程当中，你看也有的是什么呢？这个有名的名，很有名，我们不是很有名，给自己脸上抹金啊，去抬高自己，我们从来不这么去，谦卑做人，低调做事，脚踏实地为大家的健康去服务，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种宗旨。所以说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在命名的时候，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告诫自己，自己做一个明白的人啊。所以说这个名医名师是这个名，大家喜欢听盛老师的课，想听我的节目是吧，在网上或者在其他渠道也有播出，也有重放。那在搜索过程当中，大家记住哪个名呢？就明明白白的明，你别弄错了。有的是跟咱们打着擦边球，说大家这个收咱们节目的，收盛老师的课特别多，那么我们一收的时候就有这个数据浏览，说收这个特别多，那有的人看收的这个寻找我们节目的数据特别多，他就开始干什么呢？开始啊，网上贴模仿，叫我们很多人去误导，误导我们很多患者啊、听众啊，然后呢借机干什么呢？借机给大家销售产品，或者是借机卖药品、食品保健品。其实是我们吗？还不是我们。所以大家在网络，就是各大网络啊，其实有没有我的节目呢？有，特别是有一些学员患者朋友，这个听完之后感觉特别好，也有给网上推广，也有发布的。只要不以此谋取利益，我们都鼓励啊，我们不反对。就是大家就把咱们的课、把咱们的知识传承出去，我们不反对。知识我经常说，传播的越多，那我们就越受益啊，越多啊，你给别人了，那不等于减少了，等于增多了，是吧？知识不怕传播，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这为了利益打着擦边球啊，就是起名字专门往咱们身上贴，往咱们身上靠，就误导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学员，然后很多学员不知道啊。啊，收这个名医名师就收成这个有名的名了，不是明白的名啊，那就收错了。然后给他们一打电话啊，一咨询，然后冒充着我们的名字，模仿着我们，然后就销售产品呀，推荐产品啊，或者往医院引导。这个我要提示大家。还有啊，很多学员碰到总是说咨询啊，就是一听盛老师，盛老师，我叫盛老师，人家叫盛老师不犯毛病。所以大家在遇到说啊，我是盛老师，不一定就是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寿老师，知道吗？就叫张三的有的是，叫李四的也有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冒充咱们节目，冒充我盛老师的也有，咱也不能说人冒充，人家就是用这种以假乱真，或者就用这种相似的方式方法，就蹭你的热度，就蹭你的节目，蹭你的名声，就蹭，他就有这种情况，那咱没办法。那我们能不能避免杜绝呢？能。大家记住，凡是在以盛老师名义啊，有跟你们沟通或者冒充盛老师名义宣传的，你们在沟通的时候首先要问说，你是名医名师的盛老师吗？盛老师跟名医名师不可以分家，是吧？他可以叫盛老师，但他不能是名医名师的盛老师啊，这个很重要，一定把名医名师加上。他如果是名医名师的盛老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问是明白的名，还是出名有名的名，你是哪个名，把这个弄清楚，这是咱们的一个整体，大家能记住吧？为什么今天强调这些呢？因为啊，咱们节目啊，说实话在全国各地啊影响挺深的，所以说总是有一些人去打着咱们的这个热度，或者插着咱们的这个名义去做一些啊坑害咱们患者朋友的事儿，对吧？这个咱们没法阻挡，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从来没说我们特别牛特别厉害，咱们节目多么了不起，对吧？我经常说你们在健康当中遇到难题，遇到困惑，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至今没有解决，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对吧？我是经常这么说吧， 我没说我比别人牛，我只说你解决不了了，属实没办法来找我。我从来没去争功劳，从来没说自己比谁牛啊，我是很有名的医生，很有名的大夫，很有名的专家，没有。我们只想做一个明白的医生，明白的老师，明白的专家。我不想被喷，咱们节目也不想被喷，对吧？脚踏实地做事，本本分分做人，上对天，下对地，中间对自己良心啊，无愧于信任的患者，信任的学员，做的这些我认为才是可以的。再说其他的，必须把这些做到。说这些你都没做到，这一生你内心你都是难安，这一生当中你都感觉污点特别多，不论你怎么洗怎么漂，你感觉你都特别脏。因为你的脏是从内在的脏，你的心脏，你的灵魂脏，思想脏，行为脏，这一生都是很脏的。说人可以不完美，人可以不过于优秀啊，人可以犯错，人可以有不好的地方，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但这个人不能烂到底子里。我们可以不是好人，但我们不可以过度的坏，没有良知，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作为，天天干坑害的事儿，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个不可以。我们至于称为人，还能成为人，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定的良知。特别是那些拿了人钱的不给人办事的，我认为那是不可以的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然后呢没有服务，没有指导，只是销售，我认为这都不行。天天盯着人腰包里然后呢只想着掏人钱，然后却不给人一定的这个健康和服务，不给人一定的疗效，人不可以这样。这个钱即使揣到兜里挣着了，我认为都不好花，不好花。所以说很多时候做人还是有点底线的比较好，做人做事都是这样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们也是所有的老师也是都是遵循这一点。今天给大家拿出来啊，跟大家讲啊，是因为很多朋友在收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啊，总是被误导了，被引导了。如果说大家被引导被误导走了，用了错药或者找错了人，最终能受益也行，说我这个健康获得指导了，获得帮助了也行，关键没有获受益，是吧？借着咱们节目的名义打着盛老师这个擦边球，是吧？买了产品钱花了，花了好几千，我听过这个事儿。然后一考虑花好几千呢就用吧，是吧？都买回来了也不会处理，结果呢越吃身体越不行。因为这里的东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到底怎么样，病情耽搁了，时间耽搁了，钱浪费了，花了冤枉钱这不说，最关键是有时候越吃对身体的伤害越大。因为它不是好东西，它伤肝伤肾伤胃，咱不说这个对其他的损伤，就是对肝脏，肝分解，肝解毒，肾代谢毒素，胃呢靠消化吸收，就是对这三个脏器的伤害特别大，特别严重。所以说呢我是担心，我是希望大家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喜欢学习，热爱学习，喜欢中医啊，想跟着咱们节目听，想跟着咱们节目学，可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啊，盛老师的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它是一个整体，盛老师跟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不能区分。所以大家在以后再找咱们节目的时候要盛老师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么这个名字名医名师记住一定是明白的名，别再找错了就行。还是那句话呀，大家喜欢这档节目，认可这档节目，喜欢听盛老师的知识，喜欢听盛老师的课，盛老师就把中医的知识，中医的课，中医的学问深入浅出的为大家好好讲解，让大家在收听过程当中能够听得明白，在听得明白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受益，能够去实操，能够去改善自己的健康。在这些天当中啊，我会跟大家讲怎样生活，怎样饮食，怎样运动，怎样锻炼。这个吃和动太重要了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吃，一天三顿甚至四顿，是吧？不论你几顿，我们都靠吃来去维持这个生命。民以食为天，对吧？你再比如说中医当中神医扁鹊他也谈过吃，你看他怎么说的，安身之本必自于食啊，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啊，这个吃很重要。黄帝内经当中也给我们讲过，是吧？毒药攻邪，五谷为阳，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你看这个吃干什么呢？叫补益精气。吃的作用是什么？给身体补充能量，对不对？你看这个吃啊非常重要，但是怎么吃，如何吃，会不会吃啊，这也是有讲究的。 你看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中医养生启蒙也谈到了饮食有节，脾土不泄，就是你会不会吃，怎么吃，对你的脾胃很重要。你看在论语当中，孔子也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哎，对饮食依然有一定的要求和强调。中医启蒙当中啊，还有这么说的，就是欢乐之节则祸败少，那饮食之节呢则疾病少。你看就是在饮食上会不会吃，能不能吃，怎么吃很重要。你再比如说，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而不知节饮食乃所以养无身。就对食物当中大家都知道，说我吃这个食物对身体好，但不知道怎么去吃才能养身体，就因为不会吃，吃不明白，所以伤了身体。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最基本的一个养生观点，就是你看我饮食当中啊，讲究五色对五味，以形补形，很多人还停留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停留在什么上面呢，就是营养，还有营养素，它还有什么呀，对身体有好处。其实我们真正的饮食给谁吃，为谁吃呢，吃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为我们的身体体质，为身体吃饭。会吃吃得好，我们才有个好身体，会吃吃得好才有个好脏腑，明白吗？第一个为身体吃，第二个是为脏腑器官吃。那么吃的讲究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五色呀，五味啊，以及这个营养呢？可不是这样。记住啊，食物食疗药疗它是同等的，甚至食疗要大于药疗，就是药补不如食补，药它不可能天天吃，常年累月吃，对不对？食物可以。所以说呢，你用药调理身体的时候，那你要想着天天吃饭，天天饮食，那个食疗才会更重要。我们把调理身体放在食疗上，那该多好啊。那食疗是只是讲究的五色五味吗？不是，是单纯讲究营养？不是。大家记住，在这个食物当中，刚才讲了有补益的，是吧，有补益的。这个补益指的是什么，好比说我有的人这个精不足，我怎么去补精，通过饮食。比如说我气不足，我怎么不去补气。比如说我阳不足，我怎么去补阳。你再比如说我这个湿气比较重，我怎么通过饮食去除湿。你再比如说我这个血瘀血脉瘀结很严重，我怎么通过饮食可以去消除这个血瘀，改善循环。你要达到这种程度，你才叫会吃。所以真正的饮食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强壮体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在吃的过程当中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可以强化脏腑，改善脏腑，平衡脏腑。所以说呢，饮食是大学问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跟大家去讲，去深入的讲，给大家传授一些真正中医上的饮食，大家跟着听跟着学，好不好？我讲这些，刚才我说这些，你认可，你信任，感觉说的有道理，你喜欢，那就跟着听跟着学，是吧？咱们做一段时间，通过饮食你去改变，是吧？你看看你的收获，好不好？行，时间关系呢，咱就先讲这些吧。至于如何吃、怎么吃，干货啊，我们接下来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讲。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利用一点时间，要现场答疑，接听大家的电话。那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那如何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
4: 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5: 你是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没错。怎么声音听着不像吗？
5: 声音听着好像是不大像呀。
3: 不怎么像，我盛老师。
5: 哦、
3: 好，今天沟通参与节目，想跟我沟通哪些问题呀？
5: 也不是一样的毛病，也没法调，盛老师太病太多了。
3: 那不见得，你说说我听听。
5: 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
3: 嗯。
5: 颈椎上的脊柱都强直了，前几天疼了一点不能动了，又上医院了，开了几样子连体的膏药的啥，都是止痛药，这就是止痛疼了。
3: 嗯，
5: 一年都住四五场的医院。
3: 哎呀哈，
5: 他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都三四年了，治不好，这时候犯成这个病，又犯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3: 嗯，
5: 这病我都说没法治，治哪样的事？口干舌燥的，从得这个胃病这三四年，那个舌头都没有舌苔，那个舌梢都是红的，都是通红，有一点点疼的，不是很疼，火不拉拉的。
3: 嗯，
5: 说话都说不好，那个舌头根都是平的，
3: 嗯，
5: 就干到那个程度，眼也干，眼干也吃都看不清模糊，
3: 嗯，
5: 跟糖尿病有关系吗，盛老师？
3: 是因为你干燥热才出的糖尿病，而不是说糖尿病引起的口干，明白吗？
5: 嗯，
3: 你说反了，
5: 嗯，
3: 是口干、眼干、口舌这个没有津液而出现的糖尿病，那么再吃一些药。就导致了口干进一步加重，
5: 嗯，
3: 特别是降压药和类风湿药，导致你胃呀、津液呀进一步虚亏，特别是高血压的药，它都是利尿药，
5: 那身份都跑掉了。
3: 对，就会出现。
5: 还有是那个脑血管的，跟心血管也不大好，因为冠心病最近光出现那个早搏，跳着跳着疼，停一下，
3: 嗯，
5: 整天吃药，吃也不是一样的药。
3: 哎呀，那胃也受不了啊，血糖多高，血压多高啊？
5: 血压最高的时候就1.7，1.7，我这个人就不能动。平常的嘛都是1.34，1.45弄。
3: 怕吃凉的吗？
5: 怕吃凉的，整天肠胃也不好，胃不好，肚子也不好，常年拉肚子，从没得胃病的时候拉肚子。这个糖尿病现在不吃药了，血糖光低不高了。那个在那住院，他抽了个血，拿到济南化验，化验那个血糖都是内分泌紊乱。
3: 嗯。
5: 血糖那个升上去降不下来，所以光出现那个低血糖，有时候一饿了都浑身都喝啥都出汗，
3: 嗯，
5: 休息也不好，经常失眠，这个虚汗一天都不知出多少回虚汗，那里边以上都踏实，
3: 嗯，
5: 都是一样的毛病，也不好跳，
3: 嗯，
5: 你看用上那个用中药跳啊，是那是用啥药？
3: 汤药。
5: 哦，
3: 你现在出现的一种阴阳失衡的一种状态了。有一定的阴虚，
5: 嗯，还有一个啥，手机马上都忘了，这个记忆力一点都不行。
3: 稍后我发给你方法，一块发给你。这
5: 你得发到手机上，我也得教孩子看，我也不懂，我也不会那个啥，那个查都不会查上了。
3: 行行，发到这个手机上。另外呀、啊， 到时候叫他给你发一个咱们节目的小广播，你听一听。
5: 行，太没记性了，一点文化没有。
3: 天天跟着听就好了，一来二去就学好了啊。
5: 行，谢谢您。
3: 按照我说的去做，稍后呢，我把你方法发给你，发给你呢，叫常威老师给你去电话，给你开的方，你上好药房，大药房。抓点好药，
5: 上大药房，
3: 对，上一些好一点、质量信得过的药房去抓这个药，别图一省那点钱，然后用的药质量，药质量没质量，药疗效没疗效。
5: 对，
3: 在用药上不是马虎的。
5: 嗯。啊，是，地道药对不地道药就差着事儿，差着效果的。
3: 那是啊，你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5: 是是，哎呀，
3: 行，那这样，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5: 谢谢您，
3: 方法给发去，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5: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6: 哎，盛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6: 我是周口的老刘。
3: 你好，刘先生。
6: 咱俩也沟通过。
3: 沟通过，交流过是吧？
6: 对对，是的，是的。我这是跟你学习有2年了。
3: 也是老朋友、老听众了。
6: 你看，我是从24年退休下来，就听你的讲座，一直跟着你听，学习到现在。
3: 谢谢您对节目的认可，对盛老师的支持，非常感谢。在节目健康知识讲解过程当中，哪里有不足啊，大家就给提，好不好？
6: 盛老师，我跟你说，有好的改变，这还不少嘞，
3: 还不少，好，不错。
6: 我听着你讲这个精气神，还有这个体质，所以这个精气神是一个人的能量。体质就是咱们这个身体的根基，
3: 对，
6: 不仅需要调养，还需要锻炼，
3: 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形神啊，形神供养，是核心，是基础。只有说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再加上体质强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只有这么去做，我们才能说少生病、不生病，或者是在各种慢性疾病上才有能力康复。你要抓核心，抓基础。
6: 是的，我呢跟着你想那个调养一下，也锻炼好了。锻炼了，我说现在这个个人状态呢，就是睡眠稳定了。
3: 好，
6: 基本都在7个小时左右。
3: 不错，可以。
6: 我心里这个状态呢，现在确实比刚退休下来的时候强了不少。我就从上面退下来的时候，我身体要跟你说实话，确实不行。就是在一个心里吧，就是也不那么开朗。
3: 是，一个是年龄到了年龄到了，为这个工作呀投入了很多精力投入了很多这个体力耗费很多，所以精神状态差。再一个呢，在岗位上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年，突然你离开，心里总是有不舍的。
6: 是，你说的很实在。你看其实的人了。再说吧，那些年啊，也不太注重这个身体的调养。
3: 是，
6: 我这个退休的吧也晚，因为那个单位大家都需要我。我觉得吧，就是也为大家付出吧，反正这个身体吧，也照的不像样。
3: 是，
6: 像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尿酸还高。睡眠嘛还不好，还差。
3: 是，
6: 那个。腰椎也不好，颈椎啊也不好，反正就是咋说的，哪都不中，就是整个人像掏空了一样。
3: 是，
6: 身体上往连点火力劲儿也没有。
3: 是，这不就咱们说的这个耗干了身体，掏空了身体吗？咱们说掏空什么呢？就是人的内在的精气神和外在的体质。身体上亏虚了，精神上亏虚了，形神上都亏虚了。行神的

0: 脸稳定了。
1: 好，
0: 血压吧还也可以。其实我光这个高血压就吃了5、6年的西药，
1: 吃西药也吃了5、6年了，
0: 对对，也是一直控制不太好。当时你还让我吃那个黑豆泡醋，还有那个西红柿、猕猴桃。
1: 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防止动脉硬化啊，对动脉硬化还是有辅助的啊，这对你高血压是有帮助。
0: 是是的，我呢就是偶尔，经常吃点啥的，血压也比较平稳。
1: 挺好，您看有效果是不是啊？多好
0: 是
1: 啊！
0: 是是的。
1: 不错。
0: 再后来吧，我在听你的讲课，讲到那个体质，我又学习这个体质，也锻炼身体了。当时就是强化体质，你还给我那个药粉，管这个尿酸的，还有这个高血脂啥的。都是连吃带锻炼，坚持了有2个月了吧，再加上之前那个补养那个精气神，算下来总共有7个月了。我现在这个体质各项指标，看看都行都好，我的这个腰椎给我这个颈椎，我也经常那个推推拉拉的锻炼锻炼，也中了，
1: 你中了，太好了，非常好！我听到这儿，我特别开心。你看，你通过这个节目，通过我的这个知识，跟着做啊，跟着去调理，一点点，是不是在改变？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少，健康越来越多了，这不就收获吗？对不对？谁说中医不治病啊？谁说这个很多种疾病不能解决呀？不能从源头消失啊？不是的，就是看你会不会。一是你有没有耐心法儿，第二你会没会，方向对不对，用的产品对不对。一个人投入了，有耐心法去投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他总是有收获的。特别是对的方向、对的产品、对的方案，那就一定会收获，
0: 对对，
1: 是不是？
0: 你
1: 您
0: 看
1: 看，
0: 邓老师，
1: 太好
0: 我跟你说，我最主要的问题是，就是我那个我们兽医了吧，是吧？你身体也变好了，
1: 嗯。嗯。
0: 你看看你讲的这些，怎么补养这个精气神儿，还有这个体质锻炼的方法。像这些吃吃喝喝啥的，我们都受益了。
1: 读书也太好了，你是这样哈，受益了之后呢，你不能说盛老师我身体好了，说没什么事儿了，然后你那些锻炼方法我也不锻炼了，这个运动我也不运动了，注意事项我也不注意了，不可以，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治病而治病，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治病才去调理，才去运动锻炼，才是用方法，治病只是我们的一个其中之一。一少部分，我们真正的目的核心是什么？通过每天的呵护、每天的生活饮食的调理，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活得健康，活得长久。是让自己不生病、少生病，让自己一直有个好的状态，身体，知道吗？有个好的
0: 对
1: 生
0: 对
1: 命质量，这才是需要的。不要，不是我生病了我才去调，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人，我跟你说，等他生病才调，晚了，病情重了，花钱多了，代价大。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一身的疾病。咱们节目真正的价值作用，想要做的就是带领大家走向健康，不是天天帮助别人看病、治病、用药，不是这样的。我不想让大家有病啊，生下这个疾患呐，去治疗啊，代价太大了，经济代价大，然后呢，精力大，特别困难，特别费事，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好好调养，持之以恒，提升自己多好啊，是不是啊？好吧，
0: 对对，是
1: 所以
0: 的。
1: 说呢。身体即使恢复得很好，也要做到什么呢？经常呵护保养自己，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整体来说非常不
0: 对
1: 错
0: 对，
1: 啊！今天盛老师
0: 对
1: 听你
0: 对。
1: 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开心高兴的，看到一些老学员、老朋友啊，能够给我反馈这么好的消息。希望你在今后的时间当中，都是坦途、健康、长寿、幸福，好吧？
0: 好，
1: 好
0: 对
1: 吧？
0: 对对，你
1: 还有
0: 前
1: 其
0: 段
1: 他
0: 时
1: 问
0: 间，
1: 题吗？
0: 就是前段时间我老伴儿还说，在等着有时间的时候再问那个盛老师，就是想问一下个那个养脾胃的方子，还
1: 你
0: 有
1: 胃
0: 那个
1: 老伴儿胃
0: 食
1: 不
0: 疗的。
1: 好啊？
0: 我家里我闺女她脾胃不好，人都瘦了就没有肉了。
1: 没有肉，瘦啊？是不愿吃油腻的，还是说吃的少？
0: 他就什么都不要吃，就食欲不好，他就脾胃不好嘛，食欲也不好。
1: 开胃就行了。如果食欲不好，开胃啊。你这样，到时候我给你个方法吧。啊，我给你个方法，现在告诉你，拿笔记上。
0: 好好。
1: 焦山楂。
0: 焦山楂。
1: 嗯，神曲。
0: 神曲。
1: 鸡内金。炒白术。
0: 炒白术。
1: 这些各35克。
0: 35克。
1: 只是砂仁。
0: 只是砂仁。
1: 40克。胆粉15克。
0: 15克。
1: 胆粉15克。这些混菌打粉，打粉一次呢用1/3汤勺，一天2-3次。饭前20分钟用。然后呢焦麦芽。
0: 焦麦芽。
1: 党参各18克。
0: 18克。
1: 对。这些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记好了。
0: 好，我都记下来了，记下来。
1: 去，对，这个方法主要开胃益气，这么调理就行了。
0: 好，我的谢谢盛老师。
1: 好吧，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这个没有了，
1: 有
0: 需要的
1: 没有了，就这样。
0: 联系
1: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谢谢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喂。
1: 你好，这位朋友，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您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咨询帮助的，您就说就行了。
4: 盛老师你好，太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是这样，你健康上有什么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特别是眼睛失明了，双眼失明了。
1: 看不见了。
4: 老师就是他看不见，他就是那些花花点点花花点点的忽闪忽跳忽闪还跳的，就有这种感觉。
1: 我问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
4: 我73岁了。
1: 73岁，哪里人啊？
4: 贵州。
1: 贵州的哈。是这样，你说你看不见了，这种情况发生多少年了？
4: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3-5年了。
4: 有了三五年有多了。
1: 嗯，但是现在多少也得赶光，花花点点的是吧？
4: 嗯，他就是那些浮闪浮跳、浮闪浮跳的，那些花花点点、花花点点、浮闪浮跳就是这样，但是看东西看不见，看哪样都看不见。
1: 我问一下，看不见有没有检查？有没有这个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嗯，开始去检查，他说是什么视网膜色素病变，后来又是什么玻璃体混浊、晶状体混浊。
1: 嗯，玻璃体、晶状体。
4: 后来就严重了，到什么黄斑啦、啊、视神经啊，这些了。
1: 嗯，青光眼、白内障有没有？
4: 有，原先去检查，就是青光了，就把眼睛失明了。
1: 嗯，眼底有出血吗？
4: 应该出血过，但是我能有感觉到，黄斑，它就像在黄水里飘来飘去，眼睛出血了，它就会有那种。像大火花一样的闪，我能感觉到有。
1: 嗯，现在怎么治的呢？这些年都怎么治的？
4: 就是原先也没有什么得到好的调理。有一次去检查，我们都是开的眼药水。后来有两次检什么德国地方名片和福名片，就是这两样药要。其他的就是开机眼药水啊，那些。
1: 嗯，你现在眼睛干涩吗？难受吗？
4: 现在有啊。
1: 是这样啊，你这个眼睛想治想恢复不是没有可能，能够改变能够恢复，咱不能说正常人的视力，至少说成眼看得见，感光逐步提升，这个还是能做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你做的事情挺多，说实话，
4: 哦，
1: 我们不敢说达到正常人100%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嗯，
1: 但是呢，指正比现在又强，
4: 啊，只要能，多少看得见，对生活方面，
1: 这个也需要你的配合。如果说你不配合，也实现不了，也很难。
4: 我已经配合啊，我受罪是够了。
1: 嗯，这个我为什么你说你能恢复呢？因为每个人。眼睛也好，其他组织也好，都有自我康复的能力。说你为什么手皮肤坏了它能长上，为什么骨断了它能接上，是不是？因为人有自我恢复能力、再生能力和自我疗愈能力，这一点你明白吧？
4: 嗯，但我一定相信啊，但我相信。
1: 嗯，这一点你要相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怕的什么呢？说人有恢复能力，但最怕的就是你没事总破坏它，今天来一刀，明天割一下子，后天再来一刀，总去弄它，总去伤害它，最怕的就是这个。眼睛就跟这个手机一样，跟相机一样，最精密的仪器，就怕没事你总拆开它，没事总研究它，所以尽可能护着它，而不是去给它拆开，给它做手术。所以说你看这个眼睛，越是做手术的，越是乱弄的，今天弄一下，明天弄一下，眼睛损伤的越严重。
4: 我就一直想，我这个眼睛嘛，就是去照针，去那用那个机子照，多照两次，我就觉得他点什么葵同，葵眼睛那个葵同集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感觉严重了。
1: 你要记住，这个眼睛就跟我们新生的婴儿一样，你要小心翼翼的呵护。是呵护，而不是没事总拿过来这个小婴儿没事啊，今天开一刀明天拉一下子的，你说这样小婴儿他能健康吗？我们要给小婴儿提供什么？提供营养物质，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
1: 你要护着小婴儿，护着他，叫他锻炼，叫他吃饱，叫他运动，对不对？这个小婴儿是不是从一开始很弱，慢慢就长得很壮了？
4: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眼睛就跟小婴儿一样，你要给小婴儿足够的营养，你没有营养了，小孩是不是就饿坏了？是不是？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花草一样，你不给它浇水，它最后怎么样？它不就干瘪了吗？萎缩了吗？那这不就跟你的眼睛一样吗？你眼睛为什么干涩难受？干涩难受是不是缺少精血濡养啊？要精没精，要血没血，要神没神。眼睛没神看不见，眼睛没精血濡养不到，干涩，眼睛没气啊，那么这个血脉通透性就下降，供应不上去。所以你眼睛，你看你整个眼睛视网膜损坏了，视网膜衰退了，玻璃体衰退了，晶状体衰退了，黄斑衰退了， 视神经衰退了，你所有的眼睛器官组织都是没有这种精血的濡养，慢慢慢慢干枯。所以说我们的眼睛不能说我们总用它却不管这个能量，你要给眼睛补充这个能量，补充精气神，补充精血，你让你的精血足起来，
4: 嗯，
1: 知道吗？
4: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个呢，是给自己的精气神补上来，用点这样的药啊，这是其一。
4: 这样吗，老师？老师，
1: 嗯，
4: 你的经验，你的方法方式，我主要是眼睛看不见，你都用这个短信的方式发在我手机上了，我能听得到。因为手机它有这个，它能听得到这个音。
1: 行，你这我把方法呀发给你，然后呢，你自己去做吧。时间关系，咱们先聊这些吧。方法到时候我通过曹文老师发给你。嗯，
4: 好，太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盛老师。你好。
5: 哦。我早就听见您电话里讲了。
1: 是啊，以前就早就听这个节目了，是吧？
5: 我都听到过两年多了。
1: 哎呀，老听众老学员，但是第一次沟通吧？
5: 是的。
1: 啊，哎呀，太难得了。存在什么问题呢？说说我听听。
5: 我嘛哈，这个头有点转。
1: 啊，有点晕是吧？
5: 哎，对了。嗯，我呢，肩膀有可又是爬凉，可又是疼。
1: 嗯，
5: 这个颈椎这个着吧，
1: 嗯，
5: 还也是疼。
1: 嗯，也是疼，也是凉，是吧？
5: 啊。
1: 嗯。
5: 那再往下去呢？
1: 嗯。
5: 就说右边这个，
1: 嗯，
5: 靠老八节了，就是说这个
1: 肋骨
5: 靠中间这个骨头的节了吧？
1: 嗯，胸啊，胸肋。
5: 哎，就是说后边。
1: 嗯。
5: 这个就是说这个硬膀这个大膀骨下边呢、啊、
1: 嗯
5: 不大舒服。
1: 嗯，右侧是吧？
5: 啊。
1: 嗯，
5: 我呢位置还有点不大好。
1: 嗯，
5: 我早上呢就几个一年多吧，我自己对着我自己又不知道变化，因为我怎么样。
1: 嗯，
5: 我感觉到我自己就好像有点不大好那种味道。
1: 嗯，
5: 是不是位置不好的？
1: 位置不好，嗯，现在怎么调怎么治的？
5: 我就想啊，
1: 怎么调怎么治疗的？
5: 我也没有治啊。
1: 嗯，没有治。
5: 我就胃不好吧，我比如说像你们一男同志不是喝酒嘛，对吧？哈。
1: 嗯。
5: 我以前也有点好喝酒是在一般场合下我是不喝酒，我是在家里边我家老公好喝酒，我会喝酒。
1: 嗯。
5: 现在我就喝酒吧，从这个嘴里往下边往这蹭子里边进，毛巾里头就好像那刀子似的。
1: 嗯，
5: 我现在我也不喝酒了。
1: 嗯，
5: 有这个彩子了。我就天天我白天我不在没事嘛，我体质不好，我就没干事。我中午听见你讲，晚上听到你讲。
1: 嗯，
5: 我就整天就想打个电话问问。
1: 嗯，
5: 看看我这怎么样能好调养的。
1: 嗯，好，我听完了。啊，你的情况也就这样，是不是
5: 啊？
1: 嗯。
5: 啊，我就是这情况。
1: 嗯，是这样哈。你是明显的体内的寒比较重，阳气不足。
5: 哦。
1: 啊，阳气，什么叫阳气呢？就是阳，太阳的阳。阳不足，就火力劲儿不够。火力劲儿不够的人就容易受风受寒。所以说，你的颈部，你的头。啊，就受寒邪，气血上不去，头就晕，就天旋地转的。因为阳，因为阳气不足，生发不起来。它生发不起来，它就导致脑供血不足。咱们说脑供血不足，说缺血缺氧了。
5: 嗯。
1: 哎，所以说你就晕，天旋地转的。哎，阳气火力劲不足呢，你看你的颈部、你的腰、你这个肩都受风了。咱们说受风受寒， 受点寒凉的，它就容易疼。
5: 对对

0: 皱发紧，咱们说这个又紧又沉又重又疼，有没有？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为我打电话呗。
0: 就感觉不灵活了，发皱了，已经紧住了，知道吗？这个叫什么？叫闭，闭塞不通的意思，寒闭封闭，叫闭，闭阻的闭，不通了，就会这样，也是阳不足，啊，不耐寒了，寒邪入体导致的。至于说你这个右侧胸肋的右侧啊，这个右侧是哪儿呢？右侧呢，一般的是我们的肝胆和胰脏啊，胰腺，知道啊？那么胃是在哪儿呢？是在咱们的左侧呢，基本上左侧呢。胃是在左侧，脾和胃是在左侧。那右侧呢，就肝、胰啊，胰腺，你的胰腺呢，你的肝胆呢，也就是你的肝胆疏泄不是很好。这个期间呢，可能会出现有点口干、口苦啊，哎。这种食欲差呀，容易恶心啊啊！
1: 这个我还忘记说了，左手不舒服，我就肯定疼着的很干。
0: 口干。哎，口苦吗？
1: 啊。
0: 哎。口苦就说明什么呢？就肝胆疏泄不好，肝胆疏泄不好，多数都是情志不畅。什么叫情志不畅呢？一是睡眠不好，睡不着，啊，心情不好吗？心神不好，心情不好就睡不着，烦。另外一个就不开心不快乐，容易生气，抑郁不畅了，心情不畅了，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呢，天天生气呀，生闷气呀，不快乐呀，抑郁啊，烦恼啊，困惑痛苦啊，这些情绪就会导致你的气机不畅，瘀了，这个抑郁肝胆疏泄就不好了。所以很多人说过，为什么有胆有毛病，为什么我有肝有毛病，为什么我的胰脏会出现问题啊？天天治也治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考虑什么你的情志，你的精神情志对他的影响。如果你开心你快乐了，他的情志就畅通了，他怎么会生病啊？懂我的意思吧？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你既有阳虚啊，阳气火力劲不足，你的情志又不畅，气机不畅，情志不畅，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啊，
0: 你说怎么办呢？哎，你的胃不好，你的胃主要是寒凉，胃阳不足啊。很简单，温里助阳通络呗，祸清开治解郁啊，让自己开心点，让自己快乐点，让自己高兴啊，剩下要让自己的阳气足起来，让自己的经络通起来。比如说创后背、创门框、创大树、热敷。
1: 哦，
0: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你得做呀。
1: 讲过，我就热嘛，晚上听我就睡着了，有马上眼，有马上那些就时间就醒了，或者再睡不着，一来个节奏就讲过去了。
0: 还是你的健康不重，病情不重，哎。还是罪儿招的少，招的小。如果这个病痛很招罪，很折磨你，你早就当回事，早就治了。多那你胳膊抬不起来了，洗脸洗不了了，梳头梳不了了，多那脖子不能转个了，头晕的直恶心想吐，饭吃不下去了。
1: 起来了。
0: 哎，你才会治起。
1: 有一个胳膊是这个左边胳膊，去年就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今年常活动可以，现在可以举起来了。
0: 啊，可以举起来。所以说呢，病情还不重，多呢你胳膊不能动了，你多呢就想治了。
1: 我也在家天天听你这个讲这个嘛，我哪天都是听。
0: 记住啊，自己上药房买药灸、艾灸都行，把这个颈部、肩周。用这个药灸艾灸去烤去炙烤，我们称为灸，中医叫灸，老百姓称为什么熏烤，熏烤点燃了啊，这一个药灸或者艾灸就像一个擀面杖似的，知道吧？我们家里的小擀面杖，懂吧？哎，就像点香一样，给它点着了，点燃之后呢，它冒烟它不着啊，它慢慢的有烟有火，它不没有明火啊，它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就是燃烧得很快，它不是，它就是有明火，但是呢，
1: 这
0: 对熏，我们称为熏，你就熏你的颈部啊，熏你的肩呐、啊，哎，就熏，离多远呢？二指远就行了。 啊，匀速的移动，匀速的移动啊。
1: 哦。
0: 然后你天天每天呀、啊，可以考个10分、15分钟的啊，也可以考20分钟。20分钟因为面积大呀，左面、右边啊、上面啊，你都考到啊，别考一个地方。3-2天一考也行，天天考也行啊。考完之后干嘛呢？用这个后背呀、啊，去撞这个小区里也好，公园里也好，大树粗一点的大树震啊，去敲去震啊，去撞它。
1: 哦。
0: 然后胳膊抡起来，头摇起来啊，头摇起来。
1: 哦。
0: 你天天这么做，经常这么做，这样你慢慢就通了，知道我的意思吗？啊。你这么，哎，你这块脖子啊，咱们说的颈部和肩这块寒去掉了，你的阳气就能往上升一升，阳气往上升一升，你头脑啊供血就能强一强，就不晕了，不然你很容易得脑中风、脑梗，知道吗？
1: 哦，
0: 啊，别以为他不会，他会的，知道吧？剩下干嘛呢？剩下你去调理自己的体质，调理自己的阳虚，去去寒，助助阳，通通络。
1: 哦，
0: 别心疼那点钱，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明白吗？
1: 嗯，是的。
0: 嗯，然后呢，你这个胃呀、啊、有点寒，用什么呢？用炒的小茴香，炒布谷脂，嗯，炒布谷脂、桂枝。
1: 我不认识。
0: 你这样，我给你发过去哈。
1: 哦。
0: 嗯，这回按照我说的方法用上，然后把那个调理体质给用上啊。很快就过来了、
1: 啊、
0: 可别再天天的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了 啊嗯，
1: 就是
0: 嗯，别让这个病情加重恶化，有病咱抓紧治，哎，花小钱儿，是吧？大健康，你没病，你有病不治，慢慢小病养成大病，大病你不治就重症了，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千万别给自己的这个疾病养大了，恶化了啊。嗯
1: 啊，
0: 嗯，行，就这样啊。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4: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5: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1: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0: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0: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0: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1: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4: 大家好，我是李蔚，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5: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

0: 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000公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或乘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